短阵雨，午后各地也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了。目前看起来在8月1号，就是礼拜六开始，8月1号到3号天气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各地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午后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在这个周末外出好像也还蛮不错的。不过如果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会有些雨备了。而在气温方面呢，今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32度到35度左右，其中呢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是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哦。好，另外呢，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在昨天下午呢，今年的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已经正式的生成了。而由于大气环境还有海温，其实都适合这个台风发展。预计呢，可能在31号之前就有机会会达到强台的强度哦。不过呢，目前虽然看起来预测的这个行经的路径还不太一致哦，不过呢，大方向都会是朝日本的南方海面来移动，那可能不排除8月5号跟6号就会影响到日本了。所以如果假设要往这个日本去玩的朋友们，可能都还是要留意一下，尤其是可能是要去冲绳哦，这个日本南部一带的话呢，这个飞机可能就有点可能会受到影响了，所以后续要再麻烦大家再持续的观察咯。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跟伊朗暂停交火并且重启谈判，使得中东地区局势有所缓和之际，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262.83点，收在52210.08点。标牌指数则是小涨了1.20点，收在7413.18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小跌了43.74点，收在24932.0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264.01点，收在11554.88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了。美军暂停每天空袭伊朗，再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呢稍早告诉记者，美方跟德黑兰的当局谈判很有可能会取得某种形式的进展，也使得国际油价今天大幅的下跌了。

好，详细数字的部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原原油9月交割价格下跌了 6.70 美元，来到每桶 82.61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9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 8.42 美元，来到每桶 88.36 美元。

好，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s 23还有戴爱玲所一起合唱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 Our Dream。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台北市往市区方向以及忠孝桥往市区台北桥往市区方向，还有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以及忠贤桥往市区方向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到西洲街的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重庆北路到建国南路的上方，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在信义路到南京东路的上方，建国高架往南在下民权路民权东路匝道上方，以及基隆高架往北辛亥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东大道往西有南港到内湖路段麦帅一桥往内湖，还有下旧宗路匝道这边，以及福和桥往市区街基隆高架引道，还有百灵桥往士林北投方向，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另外看到在中正桥往台北方向好像也是车多的状况哦。而在三重的部分，目前看到在三和路跟重阳路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好，再来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在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

好，接下来看到的状况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8公里的地方，台68线东向8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这边好像也有事故状况发生，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哦。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这边有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1号南下37公里，国道1号南下3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外侧路肩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了。

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汐五高架北上 31.2 公里，汐五高架北上 31.2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

好，另外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 9.6 公里，在7点半左右的时候所发生的一起事故状况哦，是在五股一前的草花线这边，好像有一台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占用了内线车道哦。目前回报的是事故车目前正在拖吊当中哦，在台64线东向 9.6 公里这边所发生的事故状况，目前事故车辆正在拖吊当中，那也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后方已经回堵了 1.7 公里了。台64线东向 9.6 公里这边的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回堵了 1.7 公里了，那也要麻烦大家可能经过的朋友们稍微的有些耐心了。

好，再来回报到的是最新的回报讯息，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这边，有在环河路跟中央路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好像也是蛮塞的。那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5了。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相关的新闻讯息当中呢，先来看到的是在北投区的全园路58号前方这边，因为目前正在进行边坡的工程作业，所以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哦，从27号开始一直到明天29号，每天上午8点钟，所以今天已经开始了哦。好，上午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在北投区的全园路58号前方这边，今天一样有像这样施工状况，明天也有哦。好，所以麻烦大家要提前进行改道了。那当然也因为施工的关系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原本会行经在这个路段的公车呢，都是会取消这个站位的。这个地区的站位的停靠哦，包含像是华侨会馆双向这边的6处的站位也都是会取消停靠。那麻烦大家如果是在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比方说你昨天好像有受到影响的话，今天一样哦，今天一样哦，今天明天都是一样，还是会继续施工哦。所以麻烦大家记得了，提前一站或延后一站。那如果行经相关路段的朋友们在昨天有受到影响的话，今天一样已经开始做施工了，记得一定要提前规划改道的路线喽。

好，另外在中正区这边要提醒大家，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7月31号，这个礼拜五呢，因为有一个宫庙的绕境活动，所以呢，在汀州路一段，也就是在南海路口一直到泉州路口这边哦，汀州路一段南海路口到泉州路口这边，那在东西双向全线车道都会实施交通管制，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假设你在礼拜五的时候呢，也是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

提前进行改道了。目前看到这个绕境活动，预计是在这个礼拜五的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这个礼拜五的中午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在汀州路一段、南海路口一直到泉州路口这边，东西双向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不管你是要开车或是坐公车，都会配合，都需要配合进行相关的改道或是其他的这个站位的等候了。原本行驶在这个路段的公车，包含像是253路公车还有671公车呢，都会配合改道行驶。那受到影响的公车站位呢，有像是榕口市场站、还有汀州路站以及泉州街口站这三站。那麻烦大家，不管你是在这边上下车或是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记得在这个礼拜五的下午到晚上的时间可以提前改道，就最好先提前改道。搭乘公车的朋友们也要记得了，提前一站或延后一站下车咯。

好，再来是有使用鸡贝贝淘的我的减碳存折 2.0 的朋友们，在六月份的月月对好礼还有步行存回馈的抽奖名单在昨天已经公布咯，赶快来查询一下咯。好，恭喜各位得奖的朋友们哦。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或是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奖的话，赶快来到活动网站这边来查询了。月月队的部分奖项呢，例如像是美式咖啡啦、双麒麟这些，会用悠游付的 APP 的讯息推播的方式通知大家来做领取。那记得一定要留意一下手机的推播讯息了。那或者是也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上面的兑换时间哦。好，常常有的人呢，好不容易中奖了，结果没想到呢，一直忘记去兑奖，最后过期就没有了。好，所以麻烦大家了，记得一定要留意一下手机 APP 的推播的讯息。那其余的奖项，这些一些要寄发的奖项呢，会陆陆续续寄送，也要请大家耐心的等候了。那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在五月份有成功兑换到月月兑好礼悠游付 APP 电子优惠券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按照兑换的说明哦，在期限之内呢，到指定的地点前往去领取奖项，不要错过领取奖项的机会跟时间喽。

另外呢，我的减碳存折 2.0 从5月1号开始走路也可以累积减碳量，相信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了。那而且呢，还可以获得台湾省城隍庙的生福平安金100元。好，参加方式呢，就是要请大家记得一定要先有悠游付的 APP， 然后要绑定哦。好，记得了哈。步行存回馈的活动呢，一直会持续到这个今年的年底，就是。

好，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平常会使用税捐稽征处这边的这个相关的线上的资料查询的话呢，要麻烦大家注意了，在下个礼拜天，对，下个礼拜天8月9号礼拜天的上午8:30到下午的5:30哦，上午的8:30到下午的5:30会进行资讯安全的设备的软体更新哦。那因为在这个作业时间呢，这些服务就是没有办法提供做使用咯。所以如果假设比方说你是包租婆啦，或者是呢你要查询税务相关的东西的话，也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在下个礼拜哦，8月9号，可能大家平常的工作时间啦，虽然礼拜天应该大多数的人是休假，不过如果假设你是在这种一般的上班时间，就8:30到5:30左右的时间会查询相关讯息的朋友们，在下个礼拜天可能在税捐稽征处的网站资讯就没有办法做使用了，包含像是查询服务，就是例如像视觉化房屋地段率查询的系统啦，还有这个房地税额一化查询平台啦，线上查询啦，电子信箱啦等等之类的，在下个礼拜天可能在8:30到5:30都是没有办法做使用的，如果假设真的有需要的话，可能要隔天上班时间再来做使用了，要提醒大家相关的讯息先让大家知道咯。

0: 做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是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介意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请领的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个呀。有基本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3: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2: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4: 冰箱只零百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2: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3: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

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跟雷恩一样，就是呢，刚刚不是在这个广告休息的时间吗？然后最后有一个小朋友在唱这个台呼的声音，每次他在唱的时候，我都会跟着一起唱，不觉得很可爱吗？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

好，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93.8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93.8 公里哦，在过竹林这边原本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呢好像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两三分钟就排除了，很快哦。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 31.2 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31.2 公里哦，刚刚有提到在五股转接到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也因为处理事故关系，所以后方回吐了一公里了。好，另外同样是在细武高架这边哦，同样是在细武高架这边，在北上的部分，在环北出口匝道这里好像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经过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目前看到板桥二出口也是蛮多车的，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咯。

好，来提醒大家哦，在过去呢，曾经出现过这种事业单位依照规定完成劳工退休准备专户的设立，可是呢，明明应该要这样做，但是没有做的就是没有依照规定按月提拨劳退准备金的情况。那除了拉低提拨的比率之外呢，等到劳工符合退休条件向公司申请退休的时候呢，专户的余额也没有足额来支付所需要的退休金的状况，这个不可以哦。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好，当面临到庞大的退休金差额的时候呢，有些老板哦，可能还会以经营不善啦，或是经济景气等等的原因呢，表示说呢，我没有钱啦，没有办法帮你把这个差额补足，然后产生劳资争议，或者是甚至是有恶性官场的一个情况，也影响到了劳工的退休权益了。所以劳动局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在公司里面的会计啦，或者说呢这个公司的老板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按照劳动基准法劳基法这边的第56条第二项的规定，雇主应该要在每年的年度结算之前要估算就职劳工所需要的退休准备金的总额。那如果假设雇主就是老板发现这个专户的余额不足来支付

不符合退休条件的劳工，应该要在隔年的三月底之前哦，隔年的三月底之前呢，一定要一次的补足差额，并且要送到事业单位劳工退休准备金监督委员会在这边做审议。那如果假设事业单位不清楚怎么样估算所需的退休金总额的话，大家也可以利用劳动部这边所提供的预估次一年度所需劳工退休准备金试算的网站这边来做查询相关的讯息试算哦。

好，请大家呢一定都要有这个良心，也请大家一定要务必遵守规定来完成补足差额，避免大家因为违规的关系而受罚了。那如果假设真的有任何关于退休准备金可能不是很懂的一些专户相关的法令问题的话呢，大家其实也可以拨打台北市政府1999市民热线，然后再转劳动局劳资关系科。好，1999市民热线，然后呢再转劳动局劳资关系科，就可以查询相关的讯息啦，或者是法令啦相关的内容了。如果真的不是很懂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先了解了，不要等到真的到时候出现劳资争议，然后到时候罚款了，那就得不偿失咯。

好，提醒完了劳资相关的讯息之后呢，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当然就是在礼拜二跟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边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了。我想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找工作呢，不仅仅只是找一份可以得到薪水的事情来做，其实有时候也是希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的兴趣或是生涯的规划，或者未来可能你想要进入到哪些产业。所以我想找工作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能够在多元的职业类别当中去找寻到最适合你的工作。如果假设你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话呢，直接来到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边每周所举办的现场的征才活动，可以直接跟厂商，可以直接跟公司里面的重要的这种主管们能够面对面去了解工作机会跟公司未来可能有哪些的规划。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让大家能够总好过在网络上自己慢慢的找讯息，不知道应该可能未来有没有什么机会升迁啦，或者是说呢，如果要升迁的管道应该要透过哪些方式，要考试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检核机制等等的。我想这也是一个让大家可以直接跟公司里面重要的人士来做沟通的很好的办法哦。在这个礼拜一样有提供各个就业服务站所举办的现场征才活动哦。这一次呢，有包含像是麦当劳啦、三商餐饮啦，还有新东洋、莱尔富、全家、屈臣氏，还有 Ubike， 还有五家的居家长照，提供了442个工作机会。那我想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参考一下在这个礼拜所举办的现场征才活动了。

这个礼拜呢，包含像是照顾服务还有零售门市相关的职缺，合计有超过300个，占整体超过70%。那如果假设是照顾服务员的话，时薪最高有450元哦。另外在零售业当中的储备区经理呢，月薪有43000元。那 U-Bike 微笑单车的夜班调度还有维护专员，月薪更上看49600元。所以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专长或者是你的职涯规划来选择最适合你的工作了。

好，相信大家可能在近期，如果假设你的工作类型是属于像之前进入到台湾的外送服务，好，就是餐厅的外送啦，或是这种可能文件的外送等等的工作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近期有一个话题吵得沸沸扬扬的。那如果你是实际好像有受到影响，觉得或许这是一个转换工作机会的话，我觉得这个部

本也是大家都可以来参考一下的，包含像是现在的服务业啦、零售业啦，其实都非常缺工，而且事实上呢，你仔细看一下他的月薪，有可能都会比大家可能平常自己在跑外送的每个月所赚到的钱还要来得高上多得多哦。好，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大家有像这样的一个变更工作的需求的话，或许在这一次大家都可以来参考一下了。今天下午2点到4点是在内湖还有北投的就业服务站，明天下午呢则是在西门就业服务站，在30号的下午则是在艋舺还有南港东明轻盈就业服务站跟景美就业服务站，请大家能够把握机会了。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喽。好，来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车多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新北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松江路的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仁爱路，基隆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的路段，还有环快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环东往西在经贸一路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目前都是比较车多的路段哦。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78.8公里到81公里哦。台六十一线北上78.8公里到81公里这边，好像在中华路五段320巷平交路这边，因为中线车道好像有车祸，然后车祸已经处理完了，但是现场有车祸的残留物还有轮胎掉落在这边，已经派员前往去处理当中，经过朋友们可能要小心留意了。另外在新北市的八里区，目前看到在龙美一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跟台北方向，目前也都是车多的状况。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罗斯福路五段往南，在靠近捷运万隆站三号出口这边，好像有一台公车抛锚停放在这边。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47了。

好，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在职场当中的点点滴滴职场攻略。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在公司当中的新进人员的话，我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尤其是你可能也许是职场新鲜人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在工作上面好像有一些应该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不然的话好像总是会觉得跟其他的人关系处得不是那么的好。有很多人会说，我在公司当中呢可不可以待得下去，除了公司的制度好不好之外呢，人际关系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对于人际关系的把握，那个距离或是要说什么话不是那么熟悉的话，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可能就要请大家认真听咯。

我相信很多的人哦，可能在学校当中都已经学到很多的专业的能力了。可是当你今天到了职场当中呢，到底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呢？其实事实上，因为当大家在进入到公司的场域，除非是你要重新学习事情，不然的话呢，应该大致上来说，大家对于工作的专业能力的基本应该都有过了门槛。也就是说呢，如果要让大家做事情的话，理论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所以其实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因为职场当中人际关系跟在学校里面人际关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只有专业能力而没有人和，也就是人际关系的加持的话，很多事情就会差临门一脚哦。例如像是，如果假设你今天有非常好的业务能力，还有创意的点子，但是呢，老板或者是同事呢，都觉得

你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好，那如果假设主管今天有一个想要开拓新的市场的一个这种案子或是业务，他有可能就会觉得，哎，如果假设我跟你共事或是要听你跟我回报，我会觉得好像还会造成我很大的困扰的话，他会不会有可能就把机会让给其他的人了？所以其实人际关系的建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来跟大家说到第一个在人际关系当中的说话艺术，就是呢你要多倾听，好，不要总是自说自话哦。因为通常来说，我身为公司的新人呢，一定会有同事会对你的背景或是对你的私生活觉得很好奇，然后呢可能对方就会问你问题，哎，你家住哪里啊等等的。好，可是呢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急于跟对方分享，就会叭叭叭叭啦讲很长，然后结果一整个休息时间呢全部都是你在讲话，就会让人觉得，哎，你会不会有一点点太说自己的事情说太多了呢？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回答过程当中，除了就是回答对方想要问的问题之外呢，你也不要忘了也可以回问对方哦。比方说对方问你说，哎，你住哪里啦，然后你简单说，哦，我住哪边之后呢，说，哎，那前辈或是某某某请问您住哪边呢，啊，好，是不是很近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可以让这个对话是有来有往的，让对方觉得说呢你也对他抱持同样的关心。而在讨论公司的事务的时候，因为毕竟对方比较懂嘛，所以呢你要先当一个好的倾听者，先听对方的分享，让对方好好把话说完之后呢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呢千万不要中途打断对方哦，你一定要尊重对方，那如果你尊重对方的话，对方也比较容易会尊重你的想法跟意见了。好，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顾及到对方的自尊，千万不要急着纠正别人的错误哦。好，其实呢尤其像是现在我们说的所谓的 Gen Z 的世代当中呢，现在的年轻人，对，年轻人呢可能都会属于比较直来直往，或是哎想到什么就想要说什么，就是很善于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呢因为当这样的状况底下呢，其实就蛮容易伤到对方的自尊心的。好，所以其实呢你只要多考虑几分钟的时间，帮其他的人设身处地的思考，其实呢你就可以缓和很多不愉快的场面咯。好，例如像是呢如果假设碰到同事做错事情的话，你应该不要直接责问他，或直接跟他说，哎，这个是错的吧。好，你可能要尽量的用提问的方法来引导对方思考，然后呢再发现自己的错误，接着再改变原先的想法或做法。如果假设你很急着在当下呢就直接指出对方的失误的话，有可能会引起对方的不开心，还有甚至可能会反弹，或是甚至会排斥，反而没有办法达到原本你想要达到的效果。再加上有些人如果自尊心很强的状况底下，说不定呢你指出他的错误，他还会坚持己见说自己没有错，因为他拉不下脸，反而让事情往更糟的方向前进了。所以你可能也许可以稍微的提醒他一下，但这个提醒呢可以用提问的方式，就不要直接说这个是错的数字吧。好，你可能会说，哎，我好像在前几天有看到一个资料，就是里面好像有类似的内容可以参考一下等等之类的，像这样的一个提问的方法可能会稍微的比较好一些，总比呢直接说对方错了。有些人哎，可能更小登小气，有时候可能他就不想要认错啦，然后结果反而最后呢说不定会变成是事情做错了，他还会说，哦，你没有提醒他，明明你就提醒他，但是因为没有其他主管知道，所以就会变成是反而错是错在你身上咯。好，再来呢我想应该是很多的人可能会尤其像是专业的类项当中容易碰到的状况，就是整天专业的术语呢不离口号，穿插太多的专业术语或是英文能的词汇，并不会让你别觉得好像更有专业能力，只会让别人感觉你好像是在炫耀或是卖弄自己的知识或专业。好，不管是对同事啦或是对客户来说呢，请尽量用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话去说明，可以让沟通变得更加的顺畅哦。

0: 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2.0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

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呢，水汽都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在台湾的东南部及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还有东部山区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

好，虽然呢，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形成了，不过呢，目前看起来应该对于台湾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的。在接下来的几天可能还是要后续观察它的一个动向了。不过如果假设你是要往日本走的朋友们，尤其是要往日本南部走哦，因为呢目前看起来台风可能在下周8月5号、6号可能预估就会进入到日本的海域当中了，所以要麻烦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后续的动态了。接下来关心啊台北在北部的各个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多云时阴，气温27到36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多云时阴，气温26到36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多云时阴，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10%。桃园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降雨几率30%。新竹市多云，气温26到34度，降雨几率20%。提醒大家，在今天台北应该还是比较偏热的天气，而且是有可能会下雨的，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晒了。今天体感温度也蛮高的，会来到39度，而在紫外线指数的部分目前看起来也会来到9哦，所以麻烦大家，虽然说今天是多云时阴啦，但是有太阳的时候应该也会晒得蛮严重的，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了。那水分的补充一定要记得，15分钟30分钟就记得一定要喝一下水咯。

准备了，因为目前呢看起来台股是大跌的状况哦。目前台股的加权指数为42,188.05点，开盘就下跌了1446.14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817.36亿元。哇，这个数字的部分应该也让很多的人心惊胆跳吧。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第二个小时就是这个九点哦，第二波的上班车潮目前又出现了，蛮多地方都蛮塞的哦，要请大家注意。首先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及右转环快引道，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环快往北街市民高架引道，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的出口，基隆高架往北在新海路到乐业街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在重庆北路到永吉路的上方路段，还有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光复北路的上方，建国高架往北在信义路到南京东路的上方，以及建国高架往北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是在民族东路到圆山的上方，建国高架往南下民权东路匝道这边，还有福和桥往市区接基隆高架引道，百灵桥往士林跟北投，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市区，以及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民权西路往东在延平北路到承德路的路段，以及重阳桥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回报车多拥挤的路段哦。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哦，在民权路187向往台北方向，目前好像也是车多的状况。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60公里，国道3号南下60公里，在埔顶2隧道前路间好像有一台面包车，有人下到车子，然后下车，然后站在旁边，不知道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咯。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的水汽还是属于偏多的情形，迎风面的台东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地区偶尔有零星的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属于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特别是在各地山区的部分，提醒大家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的情形。那温度方面，花东地区的高温落在32度，西半部还有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咯。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属于多云时阴，桃园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多云，苗栗多云时晴。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1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20%， 桃园的降雨几率有 3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6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5，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我们依序的来看一下了。台北市有一起交通障碍，本来以为是事故的关系哦，那现在确认哦，其实不是事故，是因为这个大货车轮胎没有气的关系。在哪里呢？陈美桥往内湖的方向，在外侧的车道哦，占用了外侧的车道。这个大货车哦，因为轮胎没气了哦，目前在等待排除当中。这是内湖分队以及我们的台北市交控中心的说明，这个地方稍微堵车咯，尾端车流在南港东兴路口，请您这边多加的注意一下，保持耐心啊。好，台北市的道路施工，民权东路往东过了新生北路外侧呢，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稍早之前，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哦，三重到五股二好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那东向哦，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哦，在五股二衔接国道一号五股转接道呢，也有车多，都是保持耐心一下咯。那稍早之前我看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桃园出口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事故状况排除开来哦，所以提醒大家行经国道一号在桃园出口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行李这边要特别的留心一下，车队情形应该是影响到咯。好，这里看到的同样是事故的资讯呢，就是刚刚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国道一号南下路段48公里处的地方，桃园前外侧二线外侧二线发生了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刚刚的通报后两部大货车的事故，所以行经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在桃园前多加的注意，车流情形影响到咯。交通障碍的部分也提供给大家，国道三号南下路段26.7公里处到26.8公里处，新店前内侧跟中间的车道有木条，后有木条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刚刚我们前面欣赏的是龙千玉的这首歌曲哦，生命的太阳哦。伟华有念对对不对？只是那个音调有点怪怪的吼。细命诶，太阳哦，好细命，生命就是念细命吼。接下来还是送给大家一首单曲，由蔡小虎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取名叫做

疼你，那是命，好，就是疼你啊，哦，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哦。哎，有些人哦，就这是比较早期的那首歌曲嘛，这是收录在那个蔡小虎在那个《一心机五力》这张专辑当中的挂片哦。那很多的朋友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又表示哎呀，这首歌曲哦，唱着唱着就唱到自己的心坎里了哦。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咯，听你那是命，蔡小虎的歌曲咯。

0: 戏名，哎呀，有没有唱进大家的心坎里呢？时间来到了11:23。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好，要来看一下台股咯。今天台股一度有重挫2000多点哦。其实近期的一个盘势受到三大因素的一个牵动哦。专家指出了，包括了像是美股科技，还有半导体族群的重挫，以及市场观望美国在联准会哦，好像这个礼拜利率的一个决策会议等等。所以短线来看哦，盘势预期仍然会出现的是持续的震荡的一个整理哦，借此来清洗短线的筹码跟浮额，那等待卖压宣泄，才有机会迎来更扎实的一个止跌反弹。所以，哎呀，看样子好像哎呦得等了哦。好，我们看一下这礼拜啦哦。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哦。好，目前是来到了41,821.97点，下跌了1,812.22点哦。目前的成交金额来到了5,596.02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哎，这首歌曲是校园民歌当中跟生命有关的歌曲哦。我们来欣赏木吉他三重唱哦，木吉他三重唱哦所带来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曲名叫做《生命的阳光》，送给大家喽。

0: 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

0: 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维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这个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这个气球暖化其实对于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安全，其实都造成了蛮大的一些的影响。好，你看气球暖化，欧洲热浪啊，然后那个森林大火啊，齁，然后我们也发现哎呀这个台风啊这些的状况的影响哦，其实那个热带扰动可能也因为这个极端气候的一个关系，哎，好像今年的台风也会特别的多，而且它可能会带来的那个可能生成会比较大啊，或者是那个水汽的部分哦，也会影响这个我们的一个环境。好，对不对？然后再来生命的一个部分了。而且你知道高温的部分还会影响到什么？其实对于我们的户外工作者来说的话，面对极端高温的一个冲击，哦，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的事情。还有再来因为天气热哦，怎么样呢？不想出去走动啊，就不想去运动啊。所以你知道吗，有一篇的报道就特别的提到间歇性的哦，就是因为高温放弃了户外的运动，导致的什么呢？致命率是飙升的，而间接引发的像是慢性病，长者跟女性影响是最大的。好，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带大家来关心这个是综合外电报道，好，甚至一些的研究相关的一个资料的一篇的报道哦。好，这个提到了地球暖化的危机至今没有解，好，没有什么特别的解方。我们不断的在提醒，哎呀，可能是节约啊，怎么样的？但是对于气球暖化的危机，至今都没有办法有有效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对于全球的人类及生态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极端气候引发的像是干旱，还有野火、异常的高温，除了造成重大的一个灾难，影响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更悄悄的剥夺了人类最基本的健康的权利。什么权利呢？移动身体。哦，刚提到了，我们就不想要走出去呀，哦，所以影响到了我们的健康的权利，就是移动身体。怎么说呢？权威的医学期刊《自然健康》与这个次洛珍全球健康在近日发表的最新的一个研究呢，示警，好，对大家做一些的提醒。他提到了全球暖化导致的极端的高温还有湿热的情形，正迫使着数百万人放弃了户外的运动。研究人员推算，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持续恶化，而且缺乏有效的一个替代方案的话，一直到了这个2050年，也就是我们本世纪21世纪中叶的时候，全球每年因为缺乏运动而间接引发的慢性病过早死亡的人数恐怕会高达50万人。哦，那科学家也指出了气温的升高会在生理上直接影响到人体的活动力。因为当环境的温度跟湿度升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个人体啊，它就会明显的感受到不舒服。湿度太高也是一样哦，哦，会不舒服。然后呢，跑步啦，或者是骑车啦，甚至快走，都会变得异常的费力。好，那研究人员去解释咯，这是因为人体为了在高温下维持核心的温度的

凉爽，必须要大量的血液引导到皮肤的表面，以帮助排汗。但是这项避免心肺过载的机制，它会导致什么呢？疲劳感也会提早的产生，也可能会引发像是头晕脱水的情形。那面对这种生理的负荷，许多人就会直觉的去调整活动的模式，比方说放慢步调，缩短运动时间，甚至怎么样呢？干脆我不出门了。那这个报告有指出哦，这种不活动的连锁反应正是引发了心脏病、中风、糖尿病等等致命慢性病风险飙升的罪魁祸首，因为我们不活动，不想走出去了哦。那至于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活动的三大族群，要提醒大家分别是什么呢？我们的年长者，好高龄，再来是我们的女性，还有呢呼吸道的患者。好，因为我们的人体对于体温调节的效率会随着年龄增加会降低哦。好，我们就是调节温度的功能它会降低，导致的年长者最容易面临的是热伤害。好，那我们的女性为什么也是这个影响最大的族群呢？女性朋友要多加注意哦，因为女性朋友因为受到生理的构造跟荷尔蒙波动因素的影响，我们对于热环境的耐受的反应跟男性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高温的环境对于我们的女性的影响也会比较大。再来呢，对于这个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也就是 COPD 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来说，一旦环境变得比较炎热跟潮湿，那他们的呼吸的困难度呢，将会呈现的是倍数的放大。那这项的研究也揭露了气候不平等的一个现象，专家就指出咯，这个有一些就是富裕的已开发的国家或者是地区，民众能够轻易的移转到有空调的室内的运动场馆。这边指的是那个气候不平的一个现象，这对这个可能富裕的国家已经开发的国家，因为我们可以到室内去运动，或者是规划比较完善的一个有遮荫的这个绿地的地方我们去运动。相较于怎么样呢？对于这个中低收入国家或者是比较贫困的社区地方，这个建筑密集，而且他们会严重的缺乏绿地，再加上他们的空调的设备普及率也会比较低，而且他们从事户外劳动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哦，所以居民几乎是无处可躲。就以这个巴西里约热内卢实地的研究来说的话，这他们有去做研究，热浪侵袭期间，心血管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率是暴增的，而且多数的死亡病例直接发生在缺乏冷气设备的住家。你看最近日本是不是也是这样？哦，我们的年长者，日本最近都高温都40度啊，那死亡就是我记得在礼拜六还礼拜天看到，就是一天有十几个人死亡，那时候就是而且都是年长者，那他们可能那个地方也没有也缺乏一些的冷气的一个设备的住家。所以呢他们也凸显了基础的医疗啦，还有空调以及照护资源在阶级的分布上呢有严重的一个失衡的状况。那为了应对极端高温对运动的一个限制，工位专家提出了两大的一个转型策略哦。我们来认识一下有哪两大的一个转型的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随气候调整都市的基础设施，避免体育设施因为干旱还有高温去瘫痪，所以有一些的国家已经在测试绿色路网，也就是透过种满树木的一个街道，然后呢茂密的植栽的公园，还有就是水井，
好，有一些

喷水的一些设施，来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鼓励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从事步行、单车等等低碳的通勤哦，用通勤的方式。那另外一项策略呢，就是居家数位运动了，也就是在极端高温时期，你看极端高温，我们也不可能就是说，哎呀，你鼓励长辈朋友，或者说你一定要出去运动，没有。啊，有时候会发生热伤害、热中暑，反而更造成一些的生命上的影响。所以呢，这边呢，另外一项的策略就是居家数位运动，也就是真的在极端高温的时期的时候，让社区的一个冷气中心，还有这个远距的一个居家运动，可以成为保障底层民众维持活动力的一个关键防线。所以我觉得透过这则的报道，还是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大家哦。就是当我们现在国家也透过一些的建设，好，可以让民众好至少透过傍晚或清晨的时候，在户外比较凉爽的一个空间，好，植栽的，对不对？有遮蔽的一个空间，至少通风的一个空间，能够去做一些的运动。所以我知道很多的长辈朋友哦，就是因为天气热，就不想去运动了。像我妈妈也是这样子说，因为她现在不是会去据点吗？可她会说：“哎呀，走出去啊，走回来的时候好热哦，吼！”但是我还是鼓励她，能够去到据点。好，但是自己就注意一下，在高温的环境的时候，大概走回来会需要多少的时间？好，自己的一个遮阳的设施，随身呢要带着一个水分，好，那随时的补充水分，好，才能够避免热伤害的一个情形的发生，造成生命上的一个影响。因为只要走出去，好，你用散步的方式也是可以，好，不要因为说高温放弃了户外的一个运动。你看，从这样子的数据可以看见，你放弃了户外的运动，就会导致致命率是飙升的，或者是真的太热高温的环境，不要走出去，在室内想办法可以有一些的居家的一个运动，来保障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当然我们自己也要鼓励一下家里头的长辈，可以，如果真的非常热的时候，也不是要硬逼着他出去，那是不是可以在家里头可以做做哪些的一个运动，比方说看着荧幕甩甩手啊，动动脚啊，这个散散步啊，走路这样子走动走动一下下，那记得当然在社区当中有一些的冷气开放的一些的空间的话，也不妨可以开放我们的一个长辈朋友，利用这个冷气在这个开放的空间开设一些的课程，有没有让我的长辈朋友，哎呀，从这个住家就到这个社区里头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中心怎么样，就是社区里面的那个中心就可以做一些的运动了哦，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哦，就是不要，千万不要这个不运动啦哦，走路也是一种的方式。那我们的一个上班族的朋友也是一样，这边有提到了哦，就是在下班的时候不是那么高温炙热的一个时候哦，可以用这个通勤的一个方式散散步，提早一站下车哦，然后呢就走路回家哦，多5到10分钟运动的一个时间，也是不错的哦。那另外也要提醒一下，高温炎热的天气对于我们的什么三大族群影响是非常大的哦。我们的长辈朋友，还有我们的女性朋友，以及有呼吸道患者的朋友，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47，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陈瑞的这首的歌曲哦。陈瑞，有时候伟华也会播放他几首的歌曲哦。我觉得他唱起一些的歌曲来的时候，会唱出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哦。我们来欣赏陈瑞的这首歌曲《红颜红唇》这首歌曲喽。

啊，有没有唱出那种刻骨铭心的爱呢？陈瑞的这首歌曲《红颜红唇》哦。好，时间来到了11:53，哎呀，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哦。

静听为所带来的静静的生命，慢慢的和我们最后就送给大家这首的歌曲哦。不过在听歌之前，我们还是要将路况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哦。在那个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哦，三重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平面车道哦，保持耐心。台北市建高往北的方向，过了仁爱路外侧的车道呢，目前有事故发生哦，麒麟这边多加的留心一下咯，也要保持耐心哦，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新北市林口区文林四街跟文林五街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天气依旧是非常炎热的情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一定要保重身体哦，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要记得哦。我们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

0: 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翁哎，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2: 穿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擦门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的成语，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啊。额首称庆，额首是举手其额，本来是用来敬礼的意思，但是后来是指庆贺高兴。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额首称庆的娱乐，因为今天7月28号是哈林庾澄庆的生日。

在今夜寿星哈林陈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之后，我们听到是1986年作品，这首由我们今夜寿星哈林与陈庆作曲，由薛岳所演唱的最后一次说再见。

有仔细听何音何声吗？要再听一次吗？你知道我们听台北，就是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是可以随选随听随播随放的。刚听到何音何声呢，男生的部分其实有我们今天寿星哈林与陈晴。刚听到来自于小音乐小说黄韵玲所演唱的蓝色啤酒海。

和音和声听完，现在来到口白的部分，有仔细听吧。刚的口白就是我们之前首新哈林与陈清，来自于辛晓琪，所以演唱这首《一场内心戏》就收录在《在你背影守候》这张专辑里头。

会觉得今天的歌很陌生吗？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像怡乐一样，就把它当新歌听。刚刚听到的是1988年的作品，来自我们今天是由新庾澄庆作曲，苏姐苏芮所演唱的《也许是你不懂》，就收录在《一切为你添》。那紧接着要来听到，同样也是哈林庾澄庆作曲，由伊能静作词的这首《轻轻拥抱我》。

好想让他唱完哦。由伊能静所演唱的《紧紧拥抱我》，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蓝心湄所演唱这首《像一场电影的舞会》，就收录在《要不要》。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2: 为虾米啊？
1: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2: 啊，
1: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几率高123%呢。
3: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1: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喜欢小笼包吗？还记得这首歌吗？2001年的作品，所以距离现在应该是25年前，来自于艾莎、麻衣、彭子跟千嘉所组成的 Sunday Girls 所演唱的《快乐在一起》。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首，也是属于电视的这个偶像剧的这个主题曲，一首啊，我也蛮喜欢的一首歌曲，《情非得已》，谢谢。

有时候会想啊，在台上有可能唱不喜欢的歌吗？来闹的齁，以乐。不是啊，就是对，嗯，好，几率是零是吗？搞不好就是歌者不愿意唱啊，比如说，嗯，好，其实脑海里有名单，有没有？但我们刚刚听到是黄品源所翻唱这首《情非得已》，那接下来要听到是《我最摇摆》，是来自于潘玮柏的《摆》。

有种来到夜晚的感觉，夜店风。2014年版本来自于潘玮柏所演唱的《我最摇摆》，我一直觉得摇摆很像嚣张的台语，到底算不算是脏字啊？自己翻吼，因为我不确定，因为有些我觉得它没有很脏，可是它好像就是会被逼掉之类的。但摇摆应该还好吧？还是讲了有没有？刚刚听到是我最摇摆之后，我们要来听到是 SOS 所翻唱的这首《快乐颂》。

快乐吗？快乐 song 是歌的意思，还是歌颂，还是爽？应该是后者吧，第三个选项有没有？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距离我最摇摆相隔了18年。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4年前作品，4年前翻唱，来自于林怡跟邱君共同合作这首《春》。

2022年的版本，来自于伊能静的词，羽泉庆的曲，由林怡跟秋君翻唱这首《陈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今年的新歌哦。上次陈飞武老师生日的时候有播完整吗？我其实有点不记得了。今天要让他播完整，来自于我们寿星哈林羽泉庆所演唱的《爱人》。

由陈飞武老师编曲，我们今天寿星哈林庾澄庆作曲，以及庾澄庆跟卓梦共同作词的这首爱人啊，据说是想要呼应让我一次爱个够，因为今年2026是我们今天寿星哈林庾澄庆出道即将满40年嘛，1986年出道，欸，我出生那一年，对，要满40岁了，我啦我。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让我一次爱个够的粤语版，来自我们张学友所演唱这首只愿一生爱一人。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

0: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1: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0: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我高风险原料等三大缺失酿成食安风波。AI 陪伴有限度，有情绪问题，请优先寻求真人的专业协助。北市新生特色运动馆开幕试营运。中联致癌油案第三方独立调查结果出炉，调查小组认为巴西黄豆等高风险原料没有强化管理，油品制成的参数跟品管界限不符，以及没有提高原料与产品的检验频率等多项管理缺失的交互影响之下，酿成了这一次的食安风波。行政院在23号通过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卫福部长石春郎表示，修法将增订食品安全监测计划必须要报请中央核定，期盼强化分级管理，让高风险原料采取较高规格的制程。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已经将室外空污、还有悬浮微粒及柴油引擎废气、还有火场烟雾等等的复合吸入性污染物列为一级的肺癌致癌物。因应警察跟消防人员的职业环境特殊，台北市政府从115年开始将警消人员肺癌筛检的补助年龄从40岁下修到35岁，并宣布从8月1号开始正式的将一警、一消跟一交纳入到了补助的对象，透过扩大健康防护网，守护城市英雄的健康。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依据114年台北市死因统计资料显示，肺癌为癌症死因第一位。北市卫生局指出，除了传统的烟害、厨房油烟及基因遗传外，特定职业环境暴露也是导致肺癌的重要危险因子。因此，北市除配合中央政策提供公费肺癌筛检外，也自115年起将警消人员肺癌筛检补助年龄由40岁下修至35岁。另外，考量长期协助维护治安、救灾与交通的义警、义消及义交同为守护城市的重要力量，因此8月1号起正式纳入补助范畴。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说，
2: 8月1号起到年底的，我们对于就台北市任职的一个35岁以上的义警、义消、义交人员的部分也扩大这样的一个补助，筛检的频率呢是两年一次，那名额的部分是1000名。我们目前是结合我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五大院区，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有提供这样子一个服务，中心、仁爱、和平、阳明跟忠孝院区的部分。
1: 台大医院医师陈进兴指出，临床上高达6-7成肺癌患者并无吸烟习惯，显示环境暴露与家族遗传是不可忽视的危险因子。警察与消防人员常处于交通废气、火场浓烟、化学毒气等高风险暴露环境，肺部长期承受慢性发炎及致癌物累积的威胁更为严重。北市自114年起加码提供40岁以上警消人员肺癌筛检补助，共765人受检，其中发现2例确诊个案，呼吁符合资格的警察及消防同仁和义警、义消、义交可至北市联谊五大院区接受每2年一次免费胸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的发展，许多民众已经把 AI 聊天工具融入到了日常生活。台北市卫生局要提醒民众， AI 工具虽然能够提供及时回应、陪伴跟感受，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取代真实的人际支持跟专业的心理服务。如果面临到情绪困扰或是生活压力的时候，建议先跟家人、朋友、师长、同事或是专业人员交流讨论，必要的时候及早的寻求心理健康相关的资源协助。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心理卫生科科长江小娟指出，根据儿童福利联盟2025年台湾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有心理困扰且曾实际求助的青少年中，有 46.5% 曾向 AI 工具倾诉心事，显示 AI 已逐渐成为年轻世代寻求情绪支持的管道。然而近年国际间也陆续出现疑似因过度依赖 AI 陪伴而影响心理健康人际互动 及现实生活适应的案例，引发各界对 AI 陪伴功能及使用界限的关注。江小娟表示， AI 工具最大优势在于能让使用者及时获得回应，整理思绪或抒发情绪，但无法取代情感互动的真实连结。民众使用时应建立正确认知与健康。

0: 界限江小俊说，
1: 我们把 AI 设定成整理资讯或者是引导思考摘要重点的一个角色，那它不是一个专业的心理服务提供者。如果你的情绪低落已经超过两周，影响到生活、人际或者是工作，甚至有一些自伤或自杀的一些想法，你这个时候就要赶快的寻找家人、朋友或者一些专业的协助。我们心理卫生中心在12个行政区、13个据点都有提供心理諮商的一个服务，大家也可以打咨询专线3393-7885，那由专业人员来陪伴支持你。
0: 江小娟也提醒，部分 AI 平台可能将使用者对话内容作为模型训练资料，因此民众在使用时应避免输入身份证字号、住址、电话、医疗记录等个人敏感资讯。针对平台相关设定，可调整为临时聊天模式或关闭资料训练功能，以维护个人隐私与资讯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由台北市体育局规划新建的新生特色运动馆在27号上午举行了开幕典礼，除了原本有的游泳池、篮球场，并全新设置全国第一座的实弹射击靶场，及结合身障和高龄运动友善的无障碍运动空间，8月6号开始将正式对外营运。为了欢庆开馆，从即日起27号到8月2号开始，多项设施开放免费体验，邀请民众抢先开箱这座兼具智慧跟环保的运动新地标。请记者刘碧薇报道。
0: 新生特色运动馆坐落于原新生公园网球场旧址，历时21个月新建打造，地上3层、地下1层的新形态运动场馆，除了将取得绿建筑银级标章、智慧建筑合格级标章及建筑能效一级评定，硬体也同步升级，其中羽球场导入全国首用微米微孔式织物风管空调系统，符合世界羽球联盟 BWF 规范，有效降低气流对羽球飞行的影响。地下一楼更建制全国首座兼顾竞技训练与环境安全的25公尺火药枪低铅智慧靶场，场馆也全面导入无障碍友善设计，落实空间友善与运动平权的核心理念。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开幕典礼致辞表示，市府持续推动一馆一特色的运动馆计划，新生特色运动馆是重要起点。蒋万安说，
3: 除了我们的运动中心，也必须打造特色运动馆，也就是所谓的第二运动中心。当然我们必须要选定特色一个核心的项目，而且要方便所有的市民朋友，包括无障碍的友善空间都可以来使用。我们持续打造运动制度的脚步不会停下，接下来的6年我们至少会有8处特色运动馆，我们持续努力要朝向全市规律运动人口比例40%的目标迈进，我们还差一点点，很快就可以达标。
0: 为欢庆开馆，体育局宣布即日起到8月2号试营运期间，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开放全馆多项设施免费体验，包含韵律、肌力及器械、皮拉提斯等团体课程，以及温水游泳池、健身房、羽球场和奇异阅览室等限量登记使用，邀请市民抢先感受台北首座特色运动馆带来的全新运动体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时间下午1:09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28号环境水气仍然偏多，迎风面的台东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跟中南部地区偶尔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方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尤其在各地山区会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气象署也在今天凌晨的2:55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屏东县恒春半岛要留意今天会有大雨。看到气温方面，花东高温32度，西半部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

看到未来天气的方面，礼拜三降雨趋缓，淡水气仍然偏多，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西半部地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7，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叮当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我就是喜欢这样》。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今天礼拜二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的体坛新鲜报中场休息的一句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今年的中华职棒明星赛在日前落幕。今年呢，魏全龙的郭天信终于靠着自己登板救援，破除这个天哥诅咒，终结9连败。不过呢，过往被期待的这个动真格的明星赛，近年来呢迎来了转变，尤其今年的传奇球星卡还有球员 cosplay 等等过于娱乐化的新玩法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部分。另外呢，中华民国棒协理事长辜仲亮他即将要任期届满了，棒协将在8月2日改选，包含尊称校长的林华伟还有前经济部长郭智辉都有意角逐这个理事长的位置。好，那到底这个棒协理事长之争谁有可能会夺下呢？我们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都要邀请这个我们的 EJ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各大报的重点。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我的滑鼠，有的时候这个滑鼠真的很不给力，就是它会跑来跑去。我来看一下这个自由时报报道啊，这个中联油之案引爆了这个食安危机，在近几个礼拜大家都人心惶惶，然后吃东西也特别格外的小心。我们看到的是卫福部昨天公布了第三方专家群进行的调查报告，指出呢，这个中联油之在去年跟巴西的合约，他们放宽了黄豆热损率允收的标准，也就是说呢，这个黄豆就是他们放宽了，就是把黄豆采购进来这样子的标准，放行风险比较高的这个黄豆进入到这个厂这个工厂里面了，却没有同步调整这个制程，并且呢也没有积极的矫正经常性的异常，导致生产的油品出现苯偏皮超标的情况，这是第三方专家调查的报告显示。好，再来看到的是就读云林县某间高职学校的陈姓少年，他26号晚间在虎尾镇骑乘自行车的时候，遭到因为多次酒驾已经被吊销驾照的土库镇民陈伯宏开车从后方追撞，导致这一名这个陈姓少年头部重创当场死亡。陈姓男子在事发之后疑似将卡在轿车后的挡风玻璃的少年拖下车之后丢弃，并拔掉车牌谎称呢，这个车辆失窃，企图要脱罪。警方调阅监视器找到这一名这个陈姓男子，就是这个土库镇民陈姓男子，发现呢他无照酒驾，而且酒精浓度超过0.1。好，全案依照公共危险跟肇事逃逸等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之后向云林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4: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5: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4: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甘蓝糖啊。
5: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他是林英红，这首歌叫做《无经验可》。欢迎回到午后王，这里我是 Elson， 继续带你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致癌油引发了民怨。那卫福部昨天公布了第三方独立调查这个中磷油脂的报告。好，那这个行政院政委员陈时中表示哦，政治归政治，但是专业要归专业。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联合报也特别的有一个小专题看到的是现在有很多的高中生还有国中生这个都被电子烟所影响这个电子烟毒渗透到了校园，甚至有17岁的小朋友在学校看过有很多同学像是丧尸般的在学校走路。好，这是联合报的一个小专题报道。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同样也报道了这个中联的致癌油都是来自于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好，这个是第三方公布的调查结果，中国时报也同样报道了。再来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在26号报道，辉达 NVIDIA 正在跟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接洽，一定要提供大约2500亿的美元融资担保，帮助这个OpenAI 呢租赁日本软银集团 SoftBank 位在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这个巨型资料中心。这个项目的电力呢是由美国政府控制的，而日本去年根据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出资330亿美元。黄新浩的这首歌曲《当暖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时间点40分，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是我们的黄新浩，新浩的这一首新歌，是收录在他的新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单卵粒》。来带您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国道3号的南下85.7公里，竹林前内线车道有2部的这个小客车坠撞事故，提醒您特别留意。再来看到的是国道1号的北上60公里，中壢转接到前的外侧偏中间车道，这个地方呢有大铁钉散落在这里，要提醒您特别小心了。国道5号北上的平林到南港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我们高雄的音啊，它是昭林，这首歌曲叫做《冰层店》。第5番这首歌曲，一起来听。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好，这些股今天重挫上涨什么消息呢？
2: 好，当然今天重挫的理由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来自于就是美国的 AI 的中国的 AI 技术呢有重大突破。那昨天大跌两档股票在美国，一个就是艾斯摩尔，一个就是硬碟，好，这是 SSD， 这两家公司呢是昨天大跌的两家公司。那我们可以来分析这跌的理由。第一个，艾斯摩尔之所以大跌，是因为中国真的自己的紫光机要做出来，浸润式紫光机。好，那如果他真的能够把浸润式紫光机给做出来的话，那代表的事情是这个世界不是只有艾斯摩尔有紫光晶了，那么中国也有。那中国自主性高的话，当然在晶片的

生产部分就有可能突破，那晶片生产部分奈米数有突破的话呢，那当然就会相对化它的晶片呢就具有竞争力，这对于辉达对于 AMD 跟 Intel 来说是不想最不想知道的讯息，那这个对台股来说就造成心理的压力，因为到底中国的设备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坦白讲没有人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好，这是第一个，好，造成台股今天严重的休息的原因，就是担心中国竞争力大幅的提升。第二部分呢，担心的部分呢是来自于就是这个记忆体的部分啊，就是因为中国的长兴存储在昨天上牌挂牌，股票一口大涨了 4.7 倍，好，这个倍数也是相当的可怕，成为目前为止中国算是顶尖的市值的公司。那这昨天的股票一涨啊，使得长兴存储的这个市值呢就超越了 Intel。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当然就造成昨天记忆体股票在美国哈。这个包括了这个海力士啊大跌超过了7%，美光也跌了2%，SSD 跌最多的可以跌到13%。这个对于当然今天开盘来说就产生了一些非常不确定的因素，好，那事实上是蛮担心的，好，就是这个市场很担心这件事情，就是中国的算力会不会超越美国，好，这最近在讨论这个议题，虽然我不认为啦，好，但是呢毕竟市场在涨多之后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负面讯息来带动大家的情绪，好，那我想应该就这样子啦，好，不过呢不论是中国的半导体崛起，还是台湾的半导体，或者是美国半导体，或韩国跟日本，有一件事情是不能改变的，就是台湾的印刷电路板的需求会大幅增加。这是臻鼎说的，因为臻鼎呢，我们台湾的印刷电路板技术当然还是超越中国。那么臻鼎最近在中国扩大投资，也就是看好中国 AI 的需求。那当然了，像是台湾的新兴啊，还有南电以及这个景硕还是以供应美国跟台湾的印刷电路板为主力，那臻鼎呢则是有跨到对岸，好，不过换个角度来说，不论是中国它把整个记忆的这个伺服器需求提高，或者是美国把伺服器提高，都不能否认一件事情，就是呢伺服器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所需要电力越来越高，单机的价格会越来越贵，好，现在一台已经到100万美金，很贵啦，反正就是很极贵，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而且设计的难度也会大幅增加，所以这为什么你会发现到川股股价持续走高，因为真的设计越来越困难，难度越高，台湾的这个价值就越显现，所以呢现在法人指出，自从这个 Vera200机柜啊，这个是价格是11.67万美金，叫 GB300 的3.5万美金呢，最新款的 VR200 的价格要一口气暴增233%，这是非记忆体当中呢报价涨幅最惊人的，就是机柜用的 PCB。 那也就换个角度来说，不但是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它的面积还有板层越来越多，所以传统的元件呢可能已经没有办法符合新的印刷电路板需求，所以我们说包括了基材，就是我们铜箔基板就直接从 M8 升到了 M10， 这也就影响南亚股价呢持续的走高，这个波间部的需求树脂的需求持续的增加，那么因为借电损耗跟这个难度越来越高，所以上游材料的价格呢也跟着上扬，好，所以大家就会想印刷电路板非调高价格不等不可，所以呢高阶的状况呢已经是大家这个兵家必争之处，而整个 PCB 的价格呢到这个的订单呢已经看到2030年，所以对于股票市场如果有震荡的话，其实印刷电路板是一个非常好的避风港。第二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光学的部分哦，那因为新的 AI 眼镜，还有包括新的这个手机啊，陆续九月份就要上市了。那加上我们说的，在 CPU 里面也需要光学晶片。大力光呢也公布今天重磅消息啊，它要配息41.5元，8月13号除息，上半年的获利呢是82.35，好，那配发率是50.4，所以今年应该赚个一千。赚个一
在那个将近两。

0: 200元应该是没有问题。好，当然更重要的是九月份，因为最近大力光已经列第三次了嘛，他买的土地越来越多，那总计这一波呢买了4200坪，然后又后来又加了3000坪，所以现在三地呢总共放了三个土地，加起来面积相当的惊人哈。这个7000多坪啊，这个你是要干嘛？好，这么多。那大家认为说，其实绝对不是用在苹果所需要的晶片，应该是用在所谓的这个 CPU 所需要的晶片。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大力光确实有它上涨的背后理由。那它的子公司呢叫做先进光，先进光呢因应大力光的需求呢开始提供所需要的商品，这就为什么最近这个先进光股价呢表现的又开始走强。那先进光大力光走高，当然就带动联益光、嘉陵、新俊科、阳明光，好，都可能就成为这一波光学股的一个需求。24号当时这个阳明光有法说，他也说他们在 CPU 部分呢也会有布局，那主要是在 MTX芯跟透镜还有光收发模组，所以表示一件事情，大力光带头干之后呢，这些光学股呢也认为光收发模组是有必要可以接进来的。而且说真的啦，这里面也不是只有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光学给这个光CPU 来使用，事实上呢它可以用到的层面是相当的多。所以回头一句话，这个最近的这个光学股呢确实有一些表现了哈。那在选择权部分呢，也工商时报呢也把这个稳茂跟大力光纳进到所谓选择权的部分。主要是稳茂，我们都稳茂不是生化家吗？其实没有，稳茂呢也开始转投资在光学产品部分，而且比重呢是越来越高。那他说了，受惠于 AI 这个光通讯的市场需求爆发，稳茂光学呢产品比重呢大幅的攀升。公司说这种 optical 就是光学部分的产品呢比例呢已经开始从进入到高个位数百分比，而且还会继续的倍数成长。所以这个稳茂预期在第三季呢，随着美系高阶产品需求增加，它很可能整个业绩的季增呢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成长。那至于大力光来说呢，事实上已经开始讲了，已经有客户开始量产，那应该指的就是手机啊，苹果。另外一部分呢，针对所谓的高通道数 CPU 的产品呢，也开始进行到验证。那这也代表事情是可以打进到 AI 的光通讯的产品。那我们知道前阵子呢，大力光曾经下跌，主要是因为呢，美国最主要的晶片工厂说啊，它做出一套商品。这个商品呢会取代大力光，我当时在节目上就说这个实在是横空吹出来的。你有没有跟你一些合作厂商来讨论呢？这种所谓的这种玻璃管到底符合需求，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大力光呢继续老神在在。另外一档股票最近跌得蛮凶的，就是新泉。那么新泉呢，它主要是做这个 CPU 的一些设备厂商。那之前股价大涨，这波下杀的非常的严重哦。那据了解，它在龙潭的一楼的无尘室呢，已经在7月开始量产，那全部瞄准矽光子的业务哦。那新泉也整合了资源布局 CPU， 加速龙潭无尘室来满足客户需求。另外他投资的瑞丰半导体呢也共同布局 CPU 的生态系，包括全智瑞丰，好，他整个市场的规划相当的稳定。那新泉我以前是做封测的，好，那现在呢加入到了光学封测，曾经让股价呢飙翻天，但随着整个封测股票呢在最近休息，他也休息的非常的厉害。所以这种属于就是超跌的个股很可能有机会往上走高，这些都提供另外不要忘记了茂联跟宏进，好，外资茂联宏进今天股票也不错，因为外资呢都调高目标价，获利呢也相对比较好，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是目前最新财经信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了什么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马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3: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4: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跳迷障的追狗去前院，狗种子免后费，视力太准后费，不出追狗上班五千元。
3: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米后期五都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5: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4: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家在哪里？
2: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3: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Herb 的 Crane。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精彩赛事，
6: 体坛新知，
5: 你想知道的，
6: 都在体坛新鲜报。

0: 时间2:09，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汪正，我是尤森。今天在礼拜二的第二个小时体能先报的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一切。
1: 嗯啊，
0: 什么啦？
1: 呀哈，
0: 吉考啊，吉考啊，你有去看？
1: 有啊，很好看。
0: 你几岁啦？
1: 那是大人看的，好不好？
0: 哦，是吗？
1: 都要保护级哎。
0: 哦，
1: 我觉得看完，我觉得应该是辅导级。
0: 对，他有讨论一些性别议题跟就是都更的话题吗？
1: 哎，那个反而小朋友要知道，我觉得
0: 真的。
1: 他，因为他是因为其实很多童话故事，
0: 嗯，
1: 他背后是有一些很黑暗的元素，
0: 是
1: 对，
0: 就像王子跟公主，
1: 对对对，
0: 过着幸福快乐
1: 长大后才知道王。公主都是给老板倒酒，
0: 然后翻篇发现哦，税要缴很多，然后税要缴很多税啊，
1: 对，柴米油盐。
0: 那离婚之后怎么样的都写在后下一集的，没有小朋友看不到。OK， 所以吉伊卡娃好看吗？
1: 我觉得好看，
0: 真的。
1: 对，但真的要大人。
0: 其实我真的比较少看卡通。
1: 哎，说话注意哦，
0: 就是不是真人的影片，
1: 怕成这样。
0: 但是有我之前就说我看那个马里欧，就是去、今年的那个马里欧，我觉得看起来就很爽，很好看啊。但是网络上就很多人说哦了无新意，但我就觉得说你看这样子不是真人演的，就是开心快乐就好了。但是你自己是喜欢看这样子的？
1: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七年级生真的是用，就比较。长大，不要讲老了，就比较长大以后，然后才在弥补儿时回忆，
0: 嗯，
1: 因为以前就不鼓励看这些东西，不被鼓励看这些东西嘛。我从小都是琴棋书画，
0: 对啊，
1: 对吧？就是觉得好像听古典乐啊，然后要学一些，你知道，就看那个是很不入流的，把那看看漫画
0: 都要躲在棉
1: 被骂。但其实我们这一代长大以后，你知道。动漫变成主流，
0: 真的啊！现在就是反而你看这些，你可能对于你的很多的想法、创造力是很有帮助的。多看多听很重要。好，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吉伊卡娃的电影。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这部电影是。

电影单元。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棒球。我们这个前几个礼拜都讲的是足球嘛，我们这个礼拜回归到了台湾，那我们来看中华职棒。今年的中华职棒明星赛在日前落幕，那今年的魏全龙郭天信，他终于靠着自己登板救援破除了天哥诅咒，终

0: 这些活动都因为过于娱乐化的新玩法引发了一些争议。好，我们就先来讲这个部分。我们先来看到的是陈庸基，他轰出了明星赛的最老拳雷打耶。
1: 对，这个之前今年我觉得现在的选手保养都越来越好、富邦的王胜伟他今年才以42岁高龄、大我一岁高龄42岁高龄轰出例行赛的最老拳雷打，
0: 就是53岁老妪
1: 但到你那个年你到那个年纪的时候
0: 你会觉得自己是老妪吗？
1: 我今天听到有人说40几岁的老人，
0: 老妇人，
1: 我说
0: 40几岁真的太过分、那你觉得现在的健康状态要几岁？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你觉得几岁才指
1: 老？要到老我觉得
0: 就70耶、就60应该都
1: 65是退休年龄，
0: 可我觉得60、65都还是很健康啊。OK， 好，对哦，陈庸基轰出了一个，
1: 忽然感伤了，
0: 感伤起来，好像距离老妪的状态也差不多，转眼之间的事而已。好，陈庸基，
1: 陈庸基是以这个43岁，他7月13才满43岁了，就以43岁之龄写下了明星赛最老拳雷打的记录。那这个因为2019年开始。中华职棒明星赛改成，因为以前可能就是红白对抗嘛，因为以前队数没有很多，就只有4队，然后就会分两组，2队2队、所以这个人人都有机会，球员人数比较少，那因为现在有一方面现在有6队，那2019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5队了，那时候因为那刚好有很多 WBC 经典赛啊，然后被这个球迷都觉得说，还想再看一次中华队。所以那时候2019年开始就变成中职明星对那一年的中华队，就假设说那一年打亚锦赛，那就对亚锦赛的中华队，就顺便也是帮他们练球了，可是讲是讲练球，但其实比赛内容没有很激烈，就是那就是至少让你有一个团队的气氛。那2020年跟2021年因为疫情没有比啊，那2022年开始复办以后开始就是以这个中华队对中职明星赛的模式来进行每一年的明星赛。那郭天信呢，魏全龙的天哥，他已经连续9年都有入选，然后只要他在的球队无论是中华队还是明星队都输球，就连续9年了，没有尝过赢球的滋味。那今年他就是一方面因为第一天的明星赛打2天嘛，都在台北大巨蛋。那第一天比赛是照投票，然后第二天就是由选手自己排棒次。那郭天信呢，他就把自己排在第4棒，就是球员当教练了、就是这样让大家比较有新意。第一天好像是抽签了、然后好像抽到江昆宇第4棒那样。然后郭天信第二天就把自己排在第4棒，然后最后一局还上场自己投球。哇，他投的不错，他有时速140公里。那最后也是顺利的把这个胜利守下来，终于终结了他个人的9连败。
0: 9连败
1: 耶、连这个他的那个衰运，连会那个蔡其昌会长都特地帮他加油。
0: 九连败的意思是9年吗？
1: 就9年，
0: 连续9年呢、要命！
1: 国小到国中毕业都还没
0: 有九，国父几次成功？
1: 据说是12次。
0: 哦，那还
1: 十一次还是12次？11次。还是10次、
0: 没关系啦，
1: 惨了，
0: 都成功了嘛，225次吧，但是忘记了。好，反正 OK， 至少这个终结了9连败这样子的一个记录。郭天信，
1: 对，好，那今年当然对于大家来讲还是充满回忆的一年，因为包括陈庸基应该就是那个生涯最后一次打明星赛、然后慢慢也有很多的新人要上来顶替这些球星的位置。那因为这几年因为在2024年开始，因为有台北大巨蛋的关系，所以当然比赛绝对不会延误嘛。因为其实像我记得前一年的明星赛就因为下雨，然后好像第一天没有打，就很可惜。那在大巨蛋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那个满场是4万多人，就是可以带给联盟更好的收益，也有更多人有机会可以进场看这些球星嘛。那但这2024年那一场，因为有非常一方面是大巨蛋第一次打明星赛，然后那一年就大家共襄盛举啊，所以比赛比到后面呢，有意无意的让一些传奇球星，比如王建民啊，然后这个陈金峰啊、洪一中都上场
0: 出现，
1: 对，都上场玩玩看，然后

0: 只要像那个王建民，
1: 那你有没有有意无意的上场一下？对，默默哎，我来了，
0: 我可能会被四万人
1: 炮轰，
0: 走不出去，走不出小巨蛋，跟看完五月电影一样，走不出
1: 太多、
0: 不是大不是小巨蛋，大
1: 巨
0: 蛋。那这一场那一场2024年就被誉为是史上最顶的明星赛，那今年就有点想要如法炮制，
1: 嗯，
0: 还是如法炮制，如法炮制，
1: 嗯，我们都念那个 per hour。
0: 不是一样吗？就想要复刻一下那个2024年的盛况，然后所以特别呢，安排那个规则叫做传奇球星卡。
1: 传奇球星卡，
0: 对，就是当
1: 真的是一张卡哦，
0: 他就用做一个很大的纸板，
1: 嗯，
0: 然后就是要换代打，然后他就会用那一张卡
1: 哦，
0: 但有好像也没有限定次数，
1: 嗯，
0: 因为他们后来换了好多人，
1: 嗯，
0: 就是。以前那些、很受欢迎的球星，
1: 有一个小游戏这样子的概念、
0: 啊、对、啊嗯、就是让那些比如高国庆啊，然后很多过去王建民就过去的人都上场玩玩看，
1: 嗯，
0: 那还有关大元，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他以前是兄弟象的转运手，
1: 嗯，
0: 那么是塞车的那个转
1: 运手，
0: 因为他那一年，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只要上场然后球队就会逆转，
1: 哦，
0: 所以给我转运手，
1: 嗯，
0: 因为那时候他的那个体力，他体力在中继投手里面算好的，
1: 嗯，
0: 因为他是先发转后援，那他可以投个两三局，那你有逆转机会就比较多嘛，就跟现在富邦的张毅一样。那、关大元是在他其实算蛮年轻就退休了，就有点急流勇退啊。然后而且他后来去开花店，
1: 花店，
0: 对，然后他自己也有写书，就是蛮多元发展的一个人、啊、
1: 嗯，
0: 对吧？他这个现在他现在才42岁，那他30几岁的时候就退休了，
1: 嗯，
0: 而且因为毕竟在兄弟象啊，所以这个人气也是蛮不错的，
1: 蛮不错的，嗯，
0: 然后就让很多的这个过去的 OB， 我们叫 Old Boys， 就是
1: 老男孩
0: 退休的球员，老男孩，那是小男孩。小男孩乐团，
1: 小男孩
0: 让我们进这一首
1: OK、
0: 要进让很多的 OB 球员都有机会可以重现在大家的面前，包括这个洪宗嘛，上次有出赛、王建民、陈金峰、彭振明、叶君璋、张建民、林月平、大家轮流上场，或甚至高志刚，这个大家都这个，因为当年潘威伦也是最后一年打明星赛、那一年高志刚跟潘威伦这个从国训时期就是好朋友的搭档，然后一路到同一师，就两个人联手了大概20年，
1: 嗯，
0: 然后在明星赛完成他们最后一场的合作，就是蔚为佳话。但今年因为过多的明星，过多的这些传奇球星，让大家觉得有点冗长，因为你只要一举起那个传奇球星牌，然后荧幕就会照到那个走廊，然后大家就会期待说谁会走出来。
1: 嗯，
0: 可能前几次大家还觉得很兴奋，后面就
1: 就一直来，一直来。
0: 有些球员就他没有一次就出来啊，他是慢慢的，
1: 嗯，
0: 因为他还要装神秘，就是把帽子盖，
1: 然后这次时间就耗费，
0: 把帽子盖低低。对对对，那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冗长啊。
1: 嗯，
0: 那很多人也觉得说太多人
1: 了。嗯，
0: 像之前就还之前算是很合理很刚好的范围、
1: 嗯、
0: 但是再玩一次，然后越玩越多人，就会对于这个被票选进明星赛的球员有一点不公平、
1: 嗯、
0: 因为今天是票我进来，票选我进来，然后但是怎么都是前辈在打，虽然说他们一定没有，一定没，应该是没差了，但是我如果今天很想要看 Elson 打、
1: 嗯、
0: 就 Elson 才打个3局就被换下去、
1: 嗯、
0: 就会觉得
1: 不开心、嗯、
0: 就会觉得很可惜、嗯、然后再来一个比较受争议的点是 cosplay， 因为今年是跟某一个台湾知名游戏大厂合作，
1: 嗯，
0: 就是有赞助啦，就是他摆明就是在那个有冠名明星赛，那他就
1: 大吗？
0: 对对，
1: 上次有讲上
0: 大差，
1: 嗯，
0: 那就会让很多球员在比赛的时候啊换上他们的那些经典造型。
1: 金贝贝啦，
0: 對對對，阿土伯、欸、好像没有阿土伯，
1: 有
0: 有前夫人，
1: 前夫人
0: 嗎？有前夫人，
1: 谁当前夫人？
0: 富邦的林孝成投手，
1: 哇，
0: 所以他就穿一袭这个女装，然后穿
1: 今夜做梦也会笑，
0: 然后上场，我觉得很强啊，他也可以投140几，
1: 嗯，
0: 然后 当然好笑是好

0: 笑，但会大家会觉得有点不够庄，讲庄重有点严肃，但是因为会影响到球员发挥啊，那一定、因为棒球装都是紧身的，你比较好移动嘛。但穿那个很蓬松的就会不好移动啊，因为其实以前大家看明星赛都是哦，我要投那些很强的进去，因为我可能平常比如很难看到张玉成啊，比如住南部很难看到张玉成，住台北很难看到陈杰宪，
1: 一次看完，
0: 对，一次把它看完。然后但现在就变得比较过于娱乐化，当然这个两派说法也是非常的极端啊，因为一边就会觉得说
1: 你要看球赛你就平常去看就好了啊，
0: 对啊，然后还有比较数据化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啊，那个票都卖完了，那个代表大家喜欢。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过于不及。
1: 对，
0: 我觉得你
1: 刚刚好败其实也看得蛮尴尬的。
0: 我觉得你今年好，这两年两三年这样玩，那可能玩到一个你发现舆论已经有点退烧，或者是票卖不完，
1: 对，
0: 然后再来改，我觉得这样也是合理的，因为其实明星赛其实对在现代的职业运动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尤其是美国，美国 MLB 还算每年都还在求新求变，而且尽量让保持它的传统，但是像 NBA 的明星赛，因为篮球就是我要守不守你没办法，就是我所以现在篮球 NBA 明星赛都没有在防守了，就是大家散步，然后进攻的时候就灌篮这样，但因为对现在 NBA 球员来讲，灌篮太容易，而且就
1: 不好看了。
0: 就当灌太多，你就会觉得有点审美疲乏。
1: 对，
0: 所以就每个人都大
1: 就在灌，
0: 每个人都单手灌篮，你就觉得这没什么。然后每个人都大车轮，你就觉得这没什么。每个人都360度，你又觉得没什么。你以后要怎么样？
1: 对啊，
0: 就口味越养越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人类很正常的现象啊。那我觉得今年当然这个很热闹，然后大家都有看到他们想看的，然后票房也很好，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主要提出这些还是认为说棒球比赛之所以迷人的地方，还是它还是有一些规定的嘛，尤其像这些传奇球员啊，像上一次是有一点就大家就有点尾牙被拱上去唱歌那种感觉，其实那一场赛后，2024年那一场的赛后，也有人反映说记录组很难记，因为这些人都不在名单上啊，这个你要怎么记？那今年更是这样，因为甚至其实在中华职棒明星赛的规范里面，规章里面就有写哦，就初赛球员必须是中华职棒本季有登录之选手
1: 哦，
0: 但这些人因为没有登录啊，那蔡其昌会长的意思说，那可能就是要来修法，改
1: 规范上面就不合。
0: 那我觉得改完再来进行这样的明星赛，好像会比较合理一点。
1: OK， 大家比较不会有意见啦，就比较做起来会比较顺利一点点。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个，我们再把之前的一些这个明星赛呢，再拿出来看一下。当然我们在下半段有一个重点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个中华棒协理事长辜仲亮，他即将任期届满，那到底谁会接下这个棒子，那我们待会来一起讨论。来听这首歌曲是我的女神林嘉欣，这首歌叫做女明星，待会来。

0: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3: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4: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5: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6: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5: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7: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8: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9: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0: 国民法官最多给人怀疑了，连下案内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私隐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Baby

0: 2:30，欢迎回到午后汪正，我是Elson。今天在礼拜二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AJ。
1: 大家午安。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在上半段跟大家聊到今年的中华职棒明星赛落幕了，然后呢，今年有很多的这个职棒好手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同乐。好，那当然同乐之余还是有一点声音，所以我们在刚刚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到了，不管是这个 cosplay 啦，或者是这个小小的一个桥段哈，这个球星卡、传奇球星卡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然其实主办单位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啦。那当然那个拿捏上面来说还是要做一些调整哈。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就来盘点早年的明星赛，像是你刚刚说到的有红白对抗啊、南北战争啊，甚至从19年开始就改制这个中华队 VS 中职明星队，我们来盘点一下过去的这些明星赛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
1: 好，1990年
0: 还没出生，1990呢？
1: 我5岁，恋曲1990。哒哒哒哒哒哒，你竟然会？
0: 这是什么？因为有很多恋曲，
1: 好像是
0: 一九不拉不拉，
1: 所以恋曲1990是1990年的吗？
0: 应该是他1990年写的吧。

0: 不一定啊，
1: 我们扣号给他。
2: 我是罗大佑，佑佑。
1: OK， 1990年发生什么事？
0: 好，这个、
1: 哦、所以明星赛这么早就有了，
0: 因为中华职棒第一年
1: 就有明星赛，
0: 就是1990对那一年就有明星赛、哦，因为就是比照美国了，美国跟日本。因为我们是亚洲第二个成立职业棒球的国家，韩国还比我们年轻，韩国现在好像27年吧，28年，总之我们比较资深啊，那第一年就是明星红队对明星白队，那白队是由魏全龙跟兄弟象，哇，这个两大这个人气球队同队，这个票选要怎么票？
1: 对，一定就是他们赢了，不用比，
0: 就是。因为以前那个都有人说，只要穿上这个黄金象袍，穿上黄衫，你就可以入选明星赛的。无论你是什么扫地来的，做什么的，你都可以入选明星赛。那魏全也是人气很夯的球队，他说：“哇，这样一看，他们当年票选应该非常激烈。”但当年因为没有网路了，当年应该都是
1: 纸本
0: 的。
1: 明信片哦，
0: 早年。是我不知道1990年职棒杂志成立没，职棒杂志里面会附票
1: 回邮
0: 附选票，对，然后你要寄回去，然后你的职棒杂志的票是有加成，就是可能两倍三倍这样、
1: 哦、
0: 因为代表你很重视这个嘛，
1: 因为你才会买那个书嘛，
0: 对啊，你不是在网络上随便点一点灌票最没价值了，那早年就一定都是，早年还有现场投的，就是比如说已经快到明星赛，可能前一个月，然后进场就可以拿选票，对，然后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1: 好酷哦，
0: 那都好久以前了，那个时代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哦，真是跟大家抢票，
1: 大家不晓得哎、欸，甚至那个时候也没有 MP3 吧 ，CD player、啊。那种 Walkman 那种 CD player 嘛 ，Sony 的那种。
0: 1990哦，接近吧，
1: 快要有。
0: 应该那时候还是卡带，但卡带也有随身听。你们知道什么是卡带吗？
1: 知道，我知道，这是我知道，要拿那个笔去卷卷卷的那种。
0: 对，
1: 那个我知道，那个我还有。
0: 然后我这个也差离太远了。卡带要，我已经忘记，我上次还跟我老婆讨论，卡带，比如你 A B 面听完，
1: 对，
0: 他就会回到 A 面吗？还是你要倒回去？
1: 照理来讲 ，A 面听完，你翻到隔壁就是 B 面了，就 B 面的头。
0: B 面听完
1: 再转回来就 A 面的头。
0: 面了，
1: 除非你要重听 A 面，你就是要转回去、嗯。就是如果你 A 面听完，你要再重听 A 面，那你就是再转回去。
0: 记者不用再
1: 转，不用了，不用。
0: 以前我在听相声。你看有多老派
1: 相声、
0: 啊、你在听相声的时候
1: 今夜一起说相声
0: 什么那个那夜我们
1: 那夜我会说相声，
0: 但就是我因为我会背嘛，然后背错我就会倒带在就有点像现在
1: 考试，是不是你考试有那么认真的话就好了，现在
0: 你怎么讲跟我妈一样了，
1: 现在就台湾大学两个博士了、
0: 哦、那考这个戏我应该是赖声川导演不让我们看到
1: 相声戏，对 ，OK， 很早，1990年，
0: 对，很久前、
1: 有投票的这样的机制。
0: 白队是魏全跟兄弟，红队是三商虎跟统一狮，就是、元老的四支球队了。好，那一年打了三场的明星赛。这样是什么？这样白队是不是红队？就是三商虎跟统一狮是赢下第三场，就是以5-1。那还有第一场跟第三场1-0跟5-1，那是赢下了当年的明星赛，然后、比赛地点还分三个地方哦，在高雄的，
1: 根本就是今年的世界杯啊，
0: 对，
1: 就有世界杯的规格，
0: 对，有那种感觉。
1: okay.
0: 在高雄的立德棒球场，你知道立德
1: 棒球在哪里啊？
0: 好像高雄县，还是高雄市，他应该在高雄市。
1: 立德哪个立哪个德？我查查看。
0: 倒立的林立的立，林立的威，
1: 林立德哪个德？
0: 道德的德。
1: 道德立德。
0: 对啊，他在高雄市，他离市区比较近，但他比较久。
1: 哪里啊？哦，前金区哦。
0: 在高雄市。
1: 哦，是不 ？OK OK。
0: 那澄清湖在以前
1: 的高雄县，算是市中心的地方。
0: 澄清湖比较偏。
1: 澄清湖反而离我家比较近，附近而已。
0: 所以府上在
1: 府上要讲出地址吗？大家会寄礼物来给大家会寄黄金来给我，再告诉你们三明区，但
0: 哦，三
1: 澄清湖在鸟松区嘛，旁边的隔壁。好，
0: 大家认识一下台湾的地理啊，
1: 不要去那边

0: 读我要签名，我经纪人不准。
1: 你现在都住台北，
0: 要合照的话可能不太方便。
1: 哇，要签名签那个特定的卡片。
0: 对呀、啊，
1: 其实球员他们签名是有规定的，
0: 有些像现在都很多都不能签在什么白纸上啊，
1: 对对对对，
0: 奇奇怪怪的地方。
1: 因为怕你那个白纸后面是结婚
0: 地契，什么梦女啊，什么意思啊？OK， 不能乱
1: 复写啊，就不能
0: 有可能呢、欸。嗯，
1: 好，那第一年的明星赛就这样落幕了。那之后其实一直到2019年啊、哦，就是之前讲了，当然中间有经历几次的革新啦，就是像2001年是老将对新秀，
0: 嗯，
1: 哦，那一年就其实蛮精彩，因为2001年。这个只要是棒球迷听到2001年就会肃然起敬，因为2001年呢就是台湾举办的世界杯棒球赛，那一年在台湾造成轰动，而且那一年让台湾的假球事件正式的走出阴霾、
0: 嗯、
1: 然后隔年的中华职棒也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大家都回锅来看球了嘛，
0: 嗯，
1: 因为之前在1999年、1998年那时候职棒是真的非常低迷啊，之前都有跟大家介绍过，
0: 嗯，
1: 一场可能球迷比工作人员还少，
0: 真的假的？
1: 对，非常少，账面上当然都是几百人呢、啊，就是
0: 但可能没有来的，
1: 很多人都说目测就是100内，很惨，
0: 一间小教室，
1: 所以鸟会飞过去啊，
0: 哇，
1: 就是很凄凉
0: 啊啊。可是终于在2001年的时候，
1: 2001年那一年就办了这个新秀老将对抗赛，
0: 嗯，
1: 然后这个新秀的教练是当年金韩版恭维的林义珍，
0: 嗯，
1: 那老将那边是
0: 金喜哉呀，
1: 金喜哉，那老将那边是俊国雄的老教练叫王俊郎，
0: 嗯，
1: 那那一年的 MVP 是罗，
0: 那个时候的名字都还是这种很乡土，
1: 很流行农
0: 俊郎啊，
1: 很流行
0: 阿荣啊，这种都还有
1: 刘荣华，
0: 对不起，现在比较不一样了。名字也是看得出年代，
1: 真的，现在名字都好寒心哦。
0: 对呀、啊，
1: 哎、欸，一定要又
0: 什么又什么汉
1: 又超多，就林宥嘉的又
0: 哦，对，林宥嘉那个宝盖头的又，
1: 嗯，
0: 然后女生什么女生就很多什么
1: 贤
0: 贤。
1: 有
0: 贤女字部的那个贤，
1: 对，贤，
0: 然后什么心什么哦，就很多这种。
1: 你要不要干脆取韩国名字好了？
0: 嗯，
1: 金要不要姓金？
0: 朴成范，
1: 朴吧，那是念朴，
0: 朴不是朴吗？
1: 朴
0: 朴哦，
1: 朴木一个木一个朴，
0: 对啊，哦，那个不是朴吗？
1: 光念朴，我们查一下，
0: 真假的，
1: 非常的及时，
0: 好会中文，好厉害哦。是吗？朴
1: 听起来很怪，但他确实
0: 朴哦，
1: 对啊，朴俊浩，
0: 朴俊浩，好，
1: 以前都念朴
0: 了。我叫朴俊范，那个范范围的范，而且还是那种类似翻译过来的名字，听起来朴俊凤。
1: 不是有人用台语讲韩文吗？
0: 很像啊，其实两个蛮像。
1: 你怎么弄？安怎
0: 哟？我被搅崩哦。好，我刚才讲到哪里？
1: 哦，2001年那个老将新秀了。对，那后面当然职棒就多了成泰 Cobras， 然后跟蓝牛熊，其实就是之前的第一金刚跟成泰太阳啊，就是从另外一个联盟转过来的，
0: 嗯，
1: 因为两个联盟当时有两个联盟，那两个联盟合并，所以球队变多了，所以大家玩法啊，然后组队的方式啊、也变得比较多元，所以大家那时候大家还是看得蛮欢乐的。那2015年，我觉得这一年是最莫名其妙的。
0: 嗯，
1: 他那一年是力量队对速度队，
0: 嗯，
1: 就是有一队这个长打能力比较好，然后有一队是脚程比较快，
0: 嗯，
1: 然后这样子去比，这样，然后我觉得真不知道哪个天才想出来的。那最后是以力量队以2-1获胜，对吧？那在台那时候也是台中洲际棒球场。满场的第一次满场的明星赛有坐满12380人，
0: 嗯，
1: 对，那当然2017年又办了一次老将新秀了，那后来就是2019年开始由这个2019年世界杯世界棒球12强代表队对上中华职棒的明星队，
0: 嗯，
1: 那从那就接下来就刚刚提过的，好，那先前那还有很多的这个经典的明星赛，像2015年。那一年因为很多的这个 OB 啊，大家都是要靠 OB 嘛，
0: OB
1: 像黄平洋啊，这个有听过吗？
0: 没有
1: 哦。有卖过便当？哎、欸，
0: 没有哎、欸。
1: 他后来有开一阵子便当，金币人，因为他外号叫金币人。
0: 没有。

0: 包括就黄明阳，就是这个以前，因为以前号称不是号称以前可以投七彩变化球，就是很多变化球种那样，
1: 嗯，
0: 所以他叫七彩变化球的金币人，
1: 嗯，
0: 以前都有这些很响当当的外号，
1: 哦，
0: 道帅啊，道侠，现在比较
1: 少，欸，
0: 就天哥，然后
1: 什么歌什么怎么样，
0: 现在都什么歌比较简单一点。那，嗯，年黄平阳、王光辉、李居敏、林仲秋跟黄
1: 李居敏是 Jimmy 吗？
0: 对 ，Jimmy，
1: Jimmy
0: Lee，Jimmy
1: Lee。
0: 最近李浩宇在美国职棒打得非常好，
1: 他也是 Jimmy 吗？
0: 不是，
1: 特别想
0: 他，因为他已经连续12场有安打了，因为他的名字是 浩宇利 嘛，
1: 浩宇利，
0: 然后所以很美国又开始他们的各种谐音梗
1: ，How are you？
0: 然后因为李浩宇嘛 ，How you 利，所以他有一场打了一个逆转、欸，超前分啊，
1: 嗯，
0: 超前分的安打。然后他们就会就写 lead L E A D
1: lead
0: how you lead by how you lead，就是你怎么领先的，靠李浩宇的。
1: 哇，好会哦！
0: 谁说谐音梗只有台湾会？
1: 我们已经传到美国去了，都要有谐音梗。嗯，
0: 那以前郭宏志，空区过嘛，扩他是
1: KU 哦，
0: 然后 KUO 的就把你们全部三
1: 整这样。
0: 哦 ，KUO 对
1: KUO
0: 对，很霸气。跟他的个性也，嗯，相近，
1: 哎，OK cool。
0: 会不会有人故意改名就是为了要，
1: 不会吧，没有必要吧，因为是鲑鱼有什么意义吗？ OK
0: 好，那2015年那一年就是让很多的 OB 选手，而且都是颇具盛名，大家都很喜欢的球员呢都回来亮相。因为当年其实已经魏全龙是第一，那时候是第一次解散了，已经解散一阵子了，
1: 嗯，
0: 然后包括魏全三商、和信跟新农牛那时候都已经不在了球队，那一年都穿上重新制作的中华队特制的战袍，
1: 嗯，
0: 那重新的现身，就让很多老球迷都回味无穷啊。哦，那一年我才30岁啊，不管。然后再来就是1990年，刚刚就提到这个第一届的明星赛了，
1: 嗯，
0: 啊，因为那一年包括这个王贞治，哦，也来帮忙开球，
1: 嗯，
0: 所以是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象征。那再來就是当然是2024年刚刚提到的那一次的明星赛。那我觉得无论哪一次的明星赛，说实在你要记得谁赢谁输，坦白讲我虽然说我几乎都有看了，但是真的记不得，就是大家确实就是好玩，然后体验一下这个当时欢乐的氛围，嗯。然后最近几年很多的我觉得 MLB 确实是带动了非常多的玩法。比如说我上次来看到一个影片，是他们如何在场上收音。
1: 嗯，
0: 因为棒球场那么大，通常就是架在观众席的边边，然后会有架麦克风，往场内又往场内，那是收观众音，然后跟球场音。那还是不够嘛，因为太远了。然后后来我看到那影片才发现说，哇，他们在垒包下面都有藏埋
1: 哦，真的哦，
0: 对，他们把线藏在垒包下面，然后埋起来嘛，哦，因为有土就可以埋起来。然后所以当那个比如说有人踩上那个垒包，
1: 就会有那个，
0: 然后一垒手接到球的声音都听得到
1: 哦。
0: 然后还有那个选手跑着跑过去会讲赛赛赛，
1: 都听得到
0: 进去。我想问为什么那么清楚？然后我以为是那种用指向型的，
1: 嗯，
0: 但结果原来是他们藏在垒包下。
1: 哇，酷！
0: 然后还有全垒打墙，中右外野，中左右外野各一个，他们埋在全垒打墙下面。
1: 哦，
0: 然后所以只要有撞到那个全垒打墙，
1: 都会有声音。
0: 对，都会有声音。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让职棒更精彩的一个很细，
1: 听起来没什么，但其实就是
0: 很细节
1: 体验上面，
0: 像篮球在问，就是有时候会听到。那个有些男生不是都会叉吗？
1: 嗯，
0: 叉壳，
1: 叉壳是什么？你说跑，然后敲墙壁哦？
0: 不是，就是很多男生就是会空气投篮。
1: 哦，
0: 你知道那点？
1: 我知道。
0: 然后还会附带说叉壳这样，叉壳就是指那个球空心入网的那个声音，会有一个爽的声音。那我们比较具象化一点
1: 啊，就爽。
0: 那为什么那个声音那么大声？大家看 NBA， 在看篮球比赛的时候，那个声音那么大声。因为篮筐上面也有麦克风
1: 哦，
0: 然后所以有一些台湾有一些篮筐比较不好，所以连因为那个当。

0: 那个，因为螺丝，
1: 所以台湾的就会听到 shrap bum bum bum picking kicking，
0: 没有那么夸张，但真的就是这样，
1: 咚咚歪歪歪。
0: 因为当螺丝松动的时候，那个篮筐会有一点晃，
1: 对，
0: 然后所以那个螺丝要敲到篮筐的声音，因为都是金属嘛，然后又收到音，然后就会听 king king 哐哐。但是 NBA 就是比较清脆，
1: 就是那个单纯的那个声音就对了。OK，
0: 对，这些都是场上让比赛更精彩的方式。
1: 嗯，
0: 因为说在声音真的很重要了，没有声音你真的就会 gam 几笔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那个不喜，比如说他不喜欢谁讲评，或是不喜欢哪个主播，然后他就关静音。但是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因为真的喜欢看比赛的人一定是想要听，一定会想要听声音。
1: 嗯，
0: 所以我是不太相信的。好，这个题外话，总之声音是非常重要。那还有现在很多 MLB 的，他们会把台湾也有效仿，这两年也有学，就是让选手在场上带麦克风，然后跟主播直接，
1: 那不很阻碍啊？
0: 他们是说还好。跟主播对话，因为其实
1: 耳麦
0: 第一年他们尝试的时候是戴 AirPod，
1: 啊会掉啊，
0: 还蛮紧的，
1: 真的。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搜寻不好
1: 哦，
0: 因为毕竟不是专门的器材，它就是 AirPod， 然后因为现场人又很多，所以距离又有一点远，所以搜寻有点不佳。那个后今年好像改成专门的耳麦，然后所以。那个刚好有人球打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他喘气啊，然后还有话声的声音，
1: 哦，骂脏话的声音，
0: 就非常，他们应该都会注意说不要
1: 不可以
0: 还在录音的，就不要乱讲话，但是就可以很第一时间的听到。而选手在遇到这个状况，就是球来的时候，像今年是陈杰宪带，然后陈杰宪带有一球是打到左外野给郭天信，然后球一打过去，然后因为他们就会聊天嘛。就是比赛过程当中，主播就会跟场上戴麦的选手聊天，然后就讲，然后球打出来，然后啊，天哥你的，天哥你的，就听得到这些声音，我觉得很有趣，
1: 好酷哦。
0: 对，然后接到就是很
1: 即
0: 兴，
1: 就是很好玩呐，哈。所以这是明星赛好玩的地方哈。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前半段。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跟大家聊到的是今年的这个明星赛。最后我们用一点点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棒协理事长要改组了。那这次有两个人，是只有这两个人要选吗？
0: 应该还有，但这两个人是呼声最高的。
1: OK， 就是他们有意要角逐这个棒协理事长，原因是因为辜仲亮即将要任期届满了。那八月二号要改选，包含了像是林华伟，还有前经济部长郭智辉，都有意要角逐这个棒协理事长的位置。那想当然尔就会被大家拿出来讨论。郭智辉我知道，林华伟是谁，我们就快速的跟大家介绍这两位。
0: 好，林华刚提到2001年的世棒赛，他就是当年的总教练。那其实主要还是他是国体的校长，就是国立台湾体育大学校长，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一声 校长，一声校长啊。那他在这个台湾棒坛也这个发迹非常久，就是非常资深的一个以前是选手，那后来就是转做幕后，那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前辈了。但是他过去在这个带领富邦的时候，就被大家诟病说过于老派，而且都只用特定的
1: 几个
0: 学校的人，
1: 就
0: 是选来的一定是某几间学校的，然后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个比较跟不上时代，是他主要的标签了。那因为毕竟。其实说在棒球，世界棒球在这几年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你还在用老派思维，说实在是有一点
1: 跟不上。
0: 但我今天讲这个不是要帮，没有要帮谁拉票的意思，只是
1: 介绍他们，
0: 客观的描述一下他们目前无论舆论啊，或者他们形象。
1: 等一下棒协理事长，反正我们也选不到，也不是我要去投票啊。
0: 对啊
1: ，OK 嘛，我们没有那个任何不中立的问题嘛。OK， 好。
0: 当然，辜仲亮刚上任的时候也是被大家这个质疑声浪很大，但后来大家也都证明了他做的是蛮好的，对吧？但当然，个人的事情摆一边呢，在棒协理事长这个身份上，我认为是我还蛮给他正面评价，
1: 可圈可点啊。
0: 对，那林华伟他除了早年他是选手，然后后来担任这个校长啊，然后富邦的领队等等的工作，其实他在这个

0: 跟日本的交流也是蛮，因为以前台湾是跟日本师从日本嘛，就他其实也引进了蛮跟日本蛮多棒球界的人士有合作，对吧、啊？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考量啦，因为台湾确实这几年我们可能走出去的次数比较多，那包括我们去日本 去日本的球员次数球员人数创新高、那美国大联盟现在有李浩宇啊，就慢慢还是在培育能够踏上国际的人才了、那棒协这边也讲一下棒协跟中华职棒的差别，棒协是主责说原则上是主责所有的国际赛，原则上因为国际棒总是对棒协，他不会对中华职棒，但是呢因为现在有 WBC 的关系， WBC 是大联盟办的，它是职业比赛，所以 WBC 美国大联盟那边就是对中华职棒、就对我们的职业单位，那但因为过去几年这个也不能已经好那个十年前左右，尤其是像亚奥运那种很受到瞩目的时候，棒协的这个被诟病的地方蛮多的，那后来因为中职跟棒协两边过去是水火不容，所以棒协主训就会是他那一套，中职主训
1: 资讯就有落差了，
0: 对，就没有办法合作、那后来是慢慢的两边是有说好，就是哎、这类比赛是棒协来主训，那另外一边就是中职全权负责，对、那当然偶尔会有一些谁要派人谁不派人的问题了，那这个是后话了、那所以棒协理事长最重要的工作其实还是在这些国际赛的主训，还有跟中华职棒联盟彼此之间要怎么去沟通协调，对，就是你因为对中职来讲这些选手都是我的资产、他们是帮我赚钱的，你不能随便要去打你的国际赛，但是因为有些人是列管的，因为他要当兵，那职棒选手他们是可以列管，就你几年内，就像我们之前张玉成事件一样，因为你几年内要义务要打，就义务役嘛，你要替国家出征这样。那但是有些人不愿意打，那怎么去协调？我觉得这个是棒协理事长非常重要的职责所在、
1: 好，那除了刚刚那个林华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被讨论的是郭智辉嘛、
0: 他是专家吗？好，郭智辉
1: 对啊，为什么他要突然？
0: 郭智辉其实他跟棒球还是蛮有渊源，他之前是崇越科技的创办人、共同创办人，那崇越科技他们有一支球队、而且他们球队砸了蛮多钱的，他们甚至还要请老外、请洋将，然后他们的训练场训他们的训他们有自己独立的training 的地方、然后球队实力也很好、就其实常年有在投资这个棒球了、那其实有一度传说要进这个中华职棒当第五队还是第六队吧、那反正后来魏群龙变第五队，然后就传说哦他们要当第六队，但后来都不了了之，所以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就是你不要你不打就不要打，就你不要一直在
1: 放风声
0: 放风声。那当然他郭智辉也有说明啊，说他其实很想做这件事、但是因为一间公司有很多股东，他没办法全权负责，对，所以没有办法自己决定啊。那所以这就是这一次要选理事长的两位重要人士，
1: 还有几个人啦、但下个礼拜就会揭晓到底是谁了，因为八月二号嘛，就这个礼拜哈。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把这个视野放回到台湾，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华职棒的部分。今天非常谢我们壮壮休息的 EJ
0: 乌鸦
1: 乌鸦，他真的这样讲话吗？我不相信，
0: 因为我不会弹舌。
1: 乌鸦妈妈，下次见，大家把时间交给现在姐的三点不漏，明天见喽。

0: 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哎，3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在今天开始跟大家聊聊这个攸关大家的权益哦。上路已经20年的劳退新制，在8月1号要迎来重大的变革，将实施劳动部修正的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共5大重点，包括了新增月退、30天犹豫期可以改一次领。

明定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提 6% 的退休金，未成年已属呢请领时效改由成年起开始算。根据统计呢，适用劳退新制强制提缴的事业单位大概有60多万多家，那劳工人数大约是783万多人，而拥有劳工退休金个人专户的人数则达到1310多万人。过去在实务劳动部发现了少部分雇主为了节省行政作业，拒绝为劳工申报并且缴纳自提，也曾经发生部分劳工因为不熟悉法令或者是因为企业行政作业的问题，月领一次领选错了而没有调整的机会。在检讨实务作业之后，劳动部修正细则，共五大变革即将在8月1号上路。首先，月退新增30天犹豫期，劳工如果误选或想更改为月退休金，在首次月退金入账日30天之内可以反悔改为一次领。根据劳动部日前统计，截至到4月30号，已经收到了22件的申请案件。另外呢，法律明定雇主不得拒绝申报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最高是6%，而且不得拒绝代为收缴劳工自愿提缴的退休金，违反的话可以处罚加征滞纳金。第三，保障未成年已属的权益，已属呢请领退休金的10年时效，如果是未成年，改为从成年之日起算，避免丧失权益。第四呢，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消或扣押的保障范围，保障遗属请领权益。第五呢，明定欠缴退休金的事业单位，如果有变更负责人，欠缴期间的新旧负责人都要连带负清偿责任。透过修法，劳动部希望能够精进劳工退休金法令跟制度，强化雇主提缴退休金的义务，并且呢扩大保障劳工及遗属或指定请领人请领退休金的权益还有弹性。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暑假期间各式诱惑还有陷阱层出不穷哦。为了提升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并且培养健康的休闲习惯，新北妇幼队呢，从今天起连续三天跟锦和高中携手举办暑期儿童防身体验营，透过妇幼安全宣导、防身术教学还有互动体验课程，陪孩子度过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生活。活动呢，是先由妇幼队的员警进行妇幼的安全课程，以生活化的案例搭配情境模拟跟互动问答，引导学童认识身体界限，辨识不当的接触，并且呢，学习遭遇危险的时候怎么样勇敢拒绝，立刻求助，同时也纳入数位性别暴力和网络安全观念，提醒孩子在使用网络跟社群平台要提高警觉，建立正确的自我保护观念。那么妇幼队表示呢，暑假期间孩童接触到 3C 产品时间增加，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容易面临网络交友、数位骚扰这些风险，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鼓励孩子走出户外，参与正向活动，在学习防身技能的同时呢，也强化安全观念跟团队合作的精神。好，另外我们来看一起遗憾的不幸消息哦。台北市文山区景中街发生了公车起步就碾毙了83岁的老妇的死亡车祸。文山区华兴里里长、时代力量大安区一位议员参选人陈志颖表示呢，大客车容易有这个视线的死角。台北市虽然已经要求公车要安装先进驾驶辅助系统，但效果有限。应该呢增加预算，加装了前方起步盲区侦测系统，就能够透过 AI 技术及时辨识盲区内的行人还有自行车。台湾目前有3万辆的大客车跟17辆的大货车，每年呢造成了将近400条人命的丧失。许多事故的背后虽然有人为疏失，但大型驾驶坐在左侧，加上车体高度跟 A 柱呢遮挡，车头正前方从几十公分到几公尺范围本来就是一片完整的死角哦。所以呢，目前公车虽然有前方的防撞碰预警，能够在行驶当中避免撞击到前车，却没有办法在起步侦测到前方死角的行人。那么同时他也表示，过去欧盟在2004年强制所有新登记的大型车部分车型都要安装 MOS， 下一步呢更计划要求侦测系统必须具备自动紧急刹车的功能，但台湾无论是这个 MOS 盲区侦测、车道偏离预

紧还是自动紧急刹车，竟然没有任何一项主动式安全系统有强制安装的法规。即便台北市公车有安装部分系统，但走出台北，全台超过10000台燃油市区公车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主动的安全设备哦。所以他希望这个部分能够明确的来做入法。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有一间连锁幼儿园发生了疑似虐童案哦，议员许淑华在议会质询，针对了跨局处通报机制没有起。

用，教育局八次稽查都没有针对虐童案等询问。教育局长汤志明表示呢，虐童案需要相关行政调查流程，看完监视器影片才能够调查。那么许淑华则表示，网络上可见不少就读该校学童的家长近期都带孩子到儿童精神科就诊，甚至有家长在调阅监视器的时候却被说没有声音为由，结果自行操作机器后才发现其实有声音，这就是家长自己要去搜证了。那他也盘点了幼儿园爆发虐童的相关时间序，在今年626幼儿园通报教育局，27号家长跟警察局报案，通报教育局跟社会局，30号陆续有家长报案警察局通知北检，7月2号呢警察局完成调查，但到7号又有另外一位家长报案，教育局到7月8号才开罚3万元，原由是扩充使用场地。那么依照这个目前幼教法的规定，只要涉及到刑事案件呢，教育局就要主动通报警察局，但从整个时间序来看都是家长主动报案，教育局即便开罚也都跟虐童无关哦。他呼吁呢，一个月内要检讨并引进第三方的这个稽查机制，确保落实稽查，同时也要严格执行跨局处的通报。教育局长汤志明则表示呢，626在接获通报校安通报有了之后，同时会做涉案通报，在有无虐童部分要先看监视器影片，针对行为人的行为成立调查小组，7月2号接受调查，将所有资料整理之后才会约家长访谈哦。而整个影片看完才能够进行行政的调查。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2: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还有申请纾困呢。
1: 啊，你有交回无？
2: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太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Everybody yo，
5: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6: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5: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6: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7: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带大家关心的是我们的健康问题哦。心脏支架装了要固定追踪吗？好，在空中我们专访到的就是消基会的医疗委员谢依珊谢医师。谢医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好，我是中国医药大学胸腔外科谢依珊谢医师。
0: 是，好，我们知道其实这几年会发觉好像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比较多，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误会啊，但是有这样的感觉哈。那我们都知道，如果真的心脏真的出现了阻塞的话，可能很多的朋友会用这个装支架哈。但是呢，我想问谢医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哦，为什么很多人，比方说像我身边有一些长辈朋友，他们也装了支架，他们就觉得好像没有问题，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就是痊愈了吗？
2: 没有啊，支架装完了，就是站在一个外科医生的立场，过去大部分都是以开刀嘛，30-40年前大概没有支架的时代，都是开刀。开刀的其实这之后的话，那当然有心脏的支架发明了之后，大部分的心脏的血管阻塞，除非是不能放支架，大部分都是临床上面大部分是以放支架为主。
0: 是，
2: 可是支架放了，他的寿命当然没有开刀那么好啊，那当然就是变成，所以支架放了其实2-3年都有再阻塞的可能性，所以一定要再追踪。而且你的生活不是说支架放了你心脏就没事了，你生活作息没有改善，你的胆固醇一直维持很高，血糖没有控制，血压没有控制的时候，其实其他地方也会再阻塞，那支架的里面它也会有可能血栓的生成，有可能因为我的组织在开始就像结疤一样慢慢的会长进去，也会造成整个支架的再阻塞，这些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0: 是，
2: 所以不是说我放了支架，甚至我放了涂药的支架，那就不会再阻塞，没有，还是会再阻塞的。
0: 是，好，问一下谢医师，这个您在医疗上面的专业问题，支架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它是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有一些状况，比方说急性的心肌梗塞，然后检查之后

0: 可能就要打通血管装支架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也就是说它是暂时解决这个危机，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那大部分的人都是多少都会有一点点加减上的年纪了，六七十岁了，如果胆固醇控制不好，其实心脏多少一点点狭窄，
0: 嗯，
1: 有人10%，有20%啊，基本上如果没有症状的时候，或是症状很轻微，
0: 嗯，
1: 哦，那目前大部分都是强力的建议说吃药就好，这时候不需要放支架，对，那就吃药的第一个就是吃通血管的药物啊，
0: 嗯，
1: 哦，那第二个就是降胆固醇的药物啊，
0: 嗯，
1: 这降胆固醇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在正常标准，一般讲是都是以120为切点，
0: 嗯，
1: 可这时候如果你已经有症状，甚至都是建议甚至控制在70甚至40以下，
0: 嗯，
1: 好，越低越好， LDL 低密度的胆固醇越低越好，
0: 是，
1: 哦，那如果说真正的那你症状很明显，哦，甚至你现在已经是完全的整个就完全阻塞住了，这时候当然为了要救命就是一定要放支架，
0: 哦， OK，
1: 如果是完全的心肌梗塞了，或者是你现在的整个心肌梗塞的很明显，症状很明显，已经都有生命症状，都已经危及到生命症状，这都是一定要放支架。
0: 是，
1: 哦，那如果说你目前只是一些的胸痛的症状，
0: 嗯，
1: 那比如说做运动心电图发现有一些心肌梗塞的情形的，心脏灌注不良的时候，
0: 嗯，
1: 哦，这时候那当然去做心导管，心导管有说你的阻塞可能80-90%以上了，我，哦，这时候可能也许为了生命的安全，然后那你症状蛮明显的，这时候放支架会比较安全。
0: OK，
1: 那可是如果你只是50-60、60-70以下，哦，有的时候其实要放不放，这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尴尬。哦，
0: 嗯，哼哼，
1: 那有时候如果只是稍微用气球扩张，也只是小段的，这时候也没有说一定要放支架不可。
0: 嗯，
1: 那可是药物控制是一定必要的。
0: 是，
1: 那支架都会放在非常紧急的情形的时候才会放支架。
0: OK， 所以说如果曾经就是放过支架，或者是说初期的话，基本上还是要搭配药物，对不对？
1: 一定要的，
0: 一定要。
1: 哦，那，对，你原来的胆固醇药物一定要吃，三高一定要控制，
0: 嗯，
1: 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一定要控制，
0: 嗯，
1: 然后放了支架以后，有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还有防止抗支架内皮血栓的药物，这两个药物也都一定要吃。
0: 所以这个装支架并不是说完全治愈，所以还是有复发的风险，都还是要去追踪嘛，对不对？
1: 基本上我们都预期它一定会复发，迟早会复发。
0: 哦，是，
1: 对，如果你保养的好的话，复发的时间会比较晚一点点。
0: 哦，是，
1: 哦，那可能也许动个5年10年。
0: 嗯，
1: 那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吃药，那你生活作息也不正常，
0: 嗯，
1: 可能1-2年就会再回来了。
0: 嗯，是，好，接下来想继续请教谢医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意事项跟保养的部分。哦，像这个心肌梗塞，有时候它真的来得蛮急。有的人说，哎，奇怪，我平常量血压我也都蛮正常的，我不觉得有自己什么样的状况，可是平常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警讯可以提醒我们？
1: 如果你开始觉得比较剧烈运动的时候，常常就会有胸闷的情形的时候，
0: 哦，
1: 那这个闷好像就是石头压住一样，
0: 嗯，哼哼，
1: 哦，那甚至到冒冷汗等等情形的时候，
0: 嗯，
1: 那加上如果说您的常有三高的病史，
0: 嗯，
1: 胆固醇一直偏高，
0: 是，
1: 哦，那糖尿病控制不好，哦，
0: 嗯，
1: 那血压也控制不好的时候，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这时候心肌梗塞的几率就非常的高，这时候就要赶快积极的去处理。
0: 嗯，okay. oh, ，是。
1: 哦，那当然，很多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也很多的名人，他说，哦，我好好的啊，
0: 对，
1: 那爬个山就在山上或者跑个马拉松，平常都跑马拉松，
0: 嗯，
1: 突然跑一个马拉松就挂掉了。
0: 嗯，
1: 对，那对也是这种也是都蛮多的。
0: 哦，嗯，
1: 那其实他们其实平常其实都有问题了，只是
0: 不知道
1: 被熊扣谁，对，太扣谁了，
0: 熊会扣谁就对了。
1: 对，
0: 嗯，所以他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心肌梗塞真的是来得又快又急哈。所以如果出现了刚才那个谢医师提到这个警讯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那像平常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比较小的症状啊？就是在您临床有没有听到一些可能平常有些小症状，比方说偶尔会心悸，这个是吗？
1: 偶尔会心跳心脏乱跳啊，
0: 嗯，
1: 就心悸啊，
0: 嗯，
1: 哦，那这个当然都是有一些这些早期的症状，
0: 嗯，是，
1: 哦，那其实通常心肌梗塞通常都是平常心脏就一颗啊， 对，心脏都很刻苦耐劳的，他平常不会抱怨的。
0: 嗯哼，
1: 那可是他一旦不行了，就挂掉了。
0: 是是、
1: 哦，所以其实大家平常要好好的照顾的地方，就是第一个三高要控制。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这个，
0: 就老生常谈，对对对，
1: 对胆固醇一定要控制。
0: 嗯，
1: 哦，然后也尽量少烟少酒，这些东西都是造成心脏负。

0: 肝的一个很重要的组
1: 织。嗯，是。
0: 哦，那健检的时候，其实健检不会常规去做，心脏超音波是会做，哦，那可是不会常规去做心导管的摄影，不至于，通常都是不会。
1: OK，
0: 那如果说你有家族史，那你有三高的时候，是可以考虑自费做个所谓的心脏电脑断层的一个心脏，冠状动脉的检查，那那个也要2-3万块钱，对，那其实比较便宜的就是可以做个我们现在在做所谓的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的肺癌筛检的时候，有可以做到一个心脏钙化指数的筛检。
1: 哦，那个也可以看得出来。
0: 对对，如果说心脏钙化指数很轻微，那当然你心肌梗塞机风险比较低。心脏钙化指数比较高的时候，那冠状动脉硬化阻塞的机会就比较高。如果说你看起来心脏的血管全部方面都是钙化了，那表示你的胆固醇控制要特别的注意。尽量把胆固醇要控制的好。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控制的很低的时候，那原来胆固醇血栓还是有机会溶解的掉的。
1: 哦，是是是，好，所以这个总体而言就是，依照谢医师的分享说明，就是三高的朋友，好，然后胆固醇高的朋友，可能就比较容易有心血管阻塞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可能基因史也是要考虑到这里头。那怎么样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就是可能平常我们当然就是老生常谈，要运动，然后吃东西要注意，还有没有其他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
0: 饮食啊，当然饮食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家族史，加上你有这个高风险的时候，用药，药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是是，
0: 坦白的说，药物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还是要注意，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你还是要去就叫医师，好，然后呢请医师开给你一个专业的一个意见，然后呢正确的服药，然后呢搭配你自己的健康的生活习惯，才可以避免就是可能你觉得自己装了支架没有问题，但事实上呢心脏支架装了还要固定之中。像最后问一下谢医师，像我们心脏如果真的装了支架，大概要多久要固定要去追踪？
0: 3个月。
1: 三个月就要追踪一次？哦，
0: 对，其实还是建议3个月就是回心脏科一次。
1: 哦，是，就是要密集的追踪它。
0: 是的。
1: OK 好好好，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大家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特别是心血管阻塞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得而知，那所以就必须要依靠我们的专业的医师还有我们的科技来辅助我们。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自己本身，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到你的身体的一些小症状啊，有问题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然后呢让医生来检查出你到底什么问题，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的医疗委员谢医生谢医师，针对这个心脏支架装了要固定追踪吗？答案还是要哦，而且不要认为你装了支架就痊愈哦。非常谢谢谢医师今天在空中的说明跟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好，来一点比较轻松的生活方面的讯息。树德家商三冠入袋，我们来看看他们精彩的表现。好，那么第56届全国分区技能竞赛成绩揭晓了，树德家商的扫榜美容、美发、西餐、烹饪三大职类几乎全部夺冠，外加平面设计技术、 3D 数位游戏艺术、面包制作项目全面开花，总共有22个人获奖，16个人晋级全国赛，登上了技术型高中的冠军。其中呢，美容职类完成了15连霸，也成为了在技职体系当中少见的领先案例哦。在美容职类当中夺冠的白云起是15连霸纪录的最佳接棒者哦。那么他的备赛日常是长时间在选手室反复的练习，从手法的细节到整体造型持续修正，面对压力跟不确定，他选择用纪律跟稳定将技术内化为比赛当天的自然输出，稳定发挥正是技职教育当中最关键

而且最难复制的能力哦，每一位同学真的都非常的优秀。校长陈清梅表示，学校常年以赛养力作为核心，让学生呢累积实力跟韧性。这一次南光三冠与美容十五连霸，不仅是成绩的展现，更是教育策略长期投入的结果，能够在竞赛当中脱颖而出，更能够在未来职涯当中站稳脚步哦，非常的优秀。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是桃捷绿线北段动态测试。张善政表示呢，年底通车目标不改变啊。桃园捷运绿线列车动态测试又有重大的突破了。那么桃园市长张善政下午呢，桃园市长张善政呢，在昨天和德国西门子全球交通运输工程全球交通运输工程负责人 Marina Harms 的高阶主管一起来搭列车，实地体验绿线优先通车的北段七站列车无人驾驶及这个耗制整合程度，双方团队都肯定行驶流畅，有信心拼专家的初刊，接着送交通部旅刊，年底过关通车的目标不变。张善政表示，了解到捷运绿线优先通车路段全自动无人驾驶的测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所有状况都模拟未来的通车运转，测试结果非常顺利，包括最后到了终点站用手动驾驶进入北机场，也是模拟未来的实际营运，测试顺利，表示在年底通车目标又往前迈进了一步。那么同时他也勉励工程团队，捷运绿线是桃园第一个自建的捷运重大公共工程，离北段七站通车目标还有三四个月，大家呢真的要拼给桃园的乡亲看了。好，市府呢设定捷运绿线北段七站在年底通车，那么在2023年接手的时候，他其实也很难想象这么大的捷运工程，当时连设计图都还没有。第一张图是在2023年初才出来，到现在不到四年，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成绩，真的是要谢谢所有工程团队的努力哦。好，提供给大家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在115学年度起呢，台北市政府同步推动了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及营养午餐全面免费两大学生的营养政策，全面照顾学生的饮食健康，打造更完善的营养支持，让孩子在成长的重要阶段获得均衡而且充足的营养。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计划从去年四月推动以来，持续扩大服务对象，从最初呢提供台北市公私立国小及幼儿园学童每周免费领取一瓶鲜乳或豆浆，扩增到涉及或就读台北市2到12岁的儿童都可以领取，受惠人数高达约22.2万人。从今年8月31号起，在向上纳入国中生，年龄层正式涵盖2到15岁，让更多孩子每周都能够稳定补充优质蛋白质还有钙质，培养健康成长基础。除了扩大鲜乳豆浆的发放对象，115年度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小学全面实施营养午餐免费政策，以严选在地食材，强化品质把关，优化菜单设计，营养更加升级，建立食安机制，资讯公开透明，三大的升级亮点，让孩子吃得安心也吃得健康。我们来看三大的重要亮点，携手北农北渔北畜签订合作备忘录，共同把关食材来源跟品质，提升在地食材供应的稳定性还有安全性。每周推出一次精选餐，增加完整的肉排、鱼排、鸡腿及鬼头刀、九孔这些优质海鲜等高品质蛋白质食材，提供更丰富均衡美味的餐点。率全国之先成立食安及营养教育推动办公室，增聘营养师，强化跨局处食安查核，还有食材履历透明机制，家长可以透过 Cook App 及时查询菜单和食材来源，让每一餐都安心透明有保障。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来。

0: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哎，三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给大家财经方面的讯息，首先我们会跟大家来聊到旺宏的法说会前遭到跌停哦，大盘崩跌，记忆体族群华邦电、南亚科全部熄火。另外要跟大家再度来关心有关于美伊连续三天停火，川普称很可能达成协议，到底这一次会不会成真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美伊连续三天停火，川普说很可能达成协议，布兰特油价重挫了 8.7%、哦、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跟伊朗正展开外交的谈判，试图要结束中东的冲突。另外根据知情人士表示，伊朗跟阿曼也在磋商恢复荷默兹海峡的航运。市场对于局势降温的期待升高，国际油价礼拜一大跌，布兰特原油收在88块美元附近，跌幅 8.7%， 创下超过三个月最大单日跌幅。西德州原油跌破每桶82块美元，周一跌幅超过 7%。周二呢，早盘则是继续下跌哦。美国礼拜一连续第三天呢，并没有对伊朗发动袭击，而与此同时，德黑兰暂停了对科威特等不安国家的袭击。川普呢，在空军一号说啊，伊朗愿意会谈，因为美军持续的猛烈打击。如果谈判成功，那很好；否则，美军就会恢复原有的行动啊。川普呢，这一番表态淡化了战事短期内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他先前曾经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尽管如此，川普先前曾经多次呢表示谈判取得进展，并接近达成的协议，但战事还是持续不断。目前其实还不清楚美伊是否在进行任何实质的谈判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在周一也稍早表示，虽然调解方可能会转达美方有关于当前事态发展的讯息，但目前没有正式的磋商。而知情人士也透露，伊朗跟阿曼官员上个周末在德黑兰会晤之后，持续协商恢复荷默兹海峡的航运，希望为美伊重启和平谈判呢创造条件。方案之一呢，就是重新开放呢海峡中间的航道。这条航线从二月底爆发冲突后几乎是停用的，而船只多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或者是阿曼飞蒂木桑达姆附近的南部航道。阿曼谈判人员乐观看待未来几天内宣布取得进展，但没有办法保证呢达成协议。而中间航道可能已经被伊朗给布雷了，恢复通行前必须先排雷。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则表示呢，可以在安全条件之下允许带头扫雷。而根据媒体的报道，谈判主要由伊朗跟阿曼进行，卡达、巴基斯坦、埃及以及川普特使科威特夫和库许纳也参与了。地区局势依旧紧张，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又称这个胡塞组织，在里边

艾伊宣称用无人机攻击了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设施，但并没有说明袭击的时间。沙国呢，从周六上午以来没有宣布遭到来自也门方向的袭击。不过礼拜一表示呢，拦截了许多架呢从伊拉克方向飞来企图袭击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而川普在礼拜一表示，美国拥有大量的弹药，但同时也承认，说实话，我希望能够有更多。他从美国武器库存减少归咎于前总统拜登，还有对于乌克兰的军援，并还特别提到说，爱国者飞弹这样需求旺盛而且难以替代的高端拦截飞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来看一下这个旺宏的法说会哈。好，这个旺宏呢下午要办法说会，不过法说会之前股价还继续遭到跌停，随着美股下杀，台股大盘崩跌，记忆体族群呢今天上午呢全部熄火，南亚科、华邦电都在早盘亮灯跌停，威刚跌超过 6%， 群联还一度跌停，记忆体族群呢最近可以说是上冲下泻，而随着国际股市步入修正，不过产业基本面没有太大变化，法人则认为相关公司的股价先前已经反映了2027到28年的市况，后续呢关注毛利率还有获利的情况变化，而外资最近对于记忆体市场看法基本面部分呢是维持正向的哦。美系外资仍预期呢 DDR4 涨价今年下半年还是持续，预估每个月涨价超过20%， SLC、 MLC、 NNG 第三季报价看涨了5到6%， NOR Fresh 呢则涨3到4%，不过也有业界传出后续记忆体报价持续上涨，排挤掉客户采购其他零组件的力道，也干扰了供应链的生态，预期后续涨幅将收敛或者是到持平哦，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哎，昨走车走到半暝，就忝的。哎，有槟榔无？
1: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1: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啊

0: 被收办发现啊，听讲改严重了。
1: 安尼哦，
0: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改掉，像我嘛改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资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0: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钢市四大主体讯号浮现，中钢、新光钢呢等后市不淡啊。全球钢铁市场进到第三季展开修正，最近浮现了原料止稳、钢价止跌、需求转型、成本有撑四大主体讯号，而第四季的景气逐步回升的可能性大增，中钢、新光钢等钢铁族群都乐见钢市的正向发展。业内指出呢，大陆呢这个铁矿砂价格呢连续两周回升，并且重新站稳每公吨100美元的整数关卡，热轧出口报价停止连续下跌，小钢胚价格持平，加上 AI 的基建、电力设备还有汽车等高值制造需求持续的支撑。中钢最新商情指出，大陆62%品位铁矿砂最新报价升到了每公吨101.19美元，较前一周上涨了0.92美元，不仅连续第二周的走阳，也重新站回100美元以上。而市场分析，钢厂近期开始回补原料的库存，加上大陆铁矿石进口量维持高档，是支撑原料价格回稳的主要原因。钢瓶价格同步出现了止跌的迹象，大陆呢这个热轧出口报价目前大约每公吨485美元，已经呢结束先前连续下滑的走势。 LME 中国热钢这个钢卷远合约呢则是维持每公吨493到505美元区间整理，小钢胚价格呢同步持平，显示市场预期钢价呢短期将以区间震荡为主，而不是持续的探底。市场人士表示，目前最值得关注的并非钢价是否立刻的反弹，而是呢叠价循环已经明显的放缓，原料跟钢品价格同步回稳，有助于钢厂呢重新掌握报价的节奏，也有利于后续毛利率逐步的改善。另外一方面，全球钢铁需求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变，虽然大陆房地产投资新开工面积还是偏弱，使建筑用钢需求复苏有限，但是新能源、 AI 资料中心、电力建设、汽车还有高端制造投资持续的成长，已经成为支撑全球钢材需求的新动能。供给端则维持充裕，全球矿业龙头巴西淡水河谷第二季铁矿石产量达到8430万公吨，写下2018年以来的同期新高，代表全球矿山新增供给还是将限制铁矿砂价格大幅的上涨，但有助于钢厂维持稳定的原料成本。业界指出，目前全球钢市还是受到欧盟配额制度的调整，各国反倾销

措施，还有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下游客户采购还是以按需下单为主，因此呢，短期钢价大幅上涨的几率不高。不过随着原料价格止跌，钢品的报价回稳，加上 AI 基础建设、能源转型及制造业持续的投资推进，全球钢市最悲观的阶段渴望逐步的过去，第四季景气回升机会正在持续的升高，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 DUV 微影设备居然沦为白菜价吗？好，科技媒体呢 The Information 呢引述了两位知情人士报道，一家由中国大陆政府支持的企业已经启动了生产了深紫外光微影设备，如果成功大量的生产，可能影响到微影设备大厂艾斯摩尔的产品需求，拖累了艾斯摩尔呢盘中错跌了 4.8%。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家总部位在上海的企业已经从其他陆企延揽人才，组成了深紫外光技术团队，人才来源包括了政府支持的晶片设备制造新创上海宇亮生科技。而报道指出呢，如果这家企业成功大量生产了 DUV 微影设备，可能取代艾斯摩尔的设备，公司预计今年生产大约5台 DUV 微影设备，将交付给中芯国际、华虹宏利、长虹、长芯存储等大陆晶片的制造商，预计明年大约生产20台。上海宇亮生科技、中芯国际、华虹宏利、长芯存储都没有回应这项相关的报道的请求，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全球半导体今年销售估计 1.5 兆美元，创下新高。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表示，全球竞争日益的激烈，需求也加速成长，预期2026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可望达到 1.5 兆美元，将创下历史新高，主要受惠人工智慧加速的部署，以及先进的运价 5G、 新兴的 6G 通讯、医疗设备跟国防系统持续的发展。根据呢思亚指出，全球半导体去年销售创下了7956亿美元的新高纪录，总部位在美国的半导体厂销售额合计达到425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 53.4%， 创下198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思亚表示呢，美国半导体企业2025年在研发领域投入了76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持续投入晶片设计跟先进制造等创新，是美国得以在半导体产业链居领先地位的关键。思亚指出呢， AI 已经成为半导体产业的关键驱动力，包括了逻辑处理器、记忆体，还有类比晶片。 AI 基础设施必须仰赖半导体技术，一个 AI 伺服器机柜估计内含超过4500个半导体，晶片的价格将占 AI 伺服器机柜总价值 95% 以上，占 AI 资料中心总资本支出的一半以上。全球政府跟企业在 AI 资料中心基础设施投资预计呢，到2028年将会超过4兆美元，其中的 2.8 兆美元将投资用在半导体领域。思亚表示呢，世界各国政府持续加强对于半导体制造跟研发的投资，试图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产业当中占据更大的市占率。产业同时面临很多挑战，包括了供应链的中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等，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1: 新雅的三点不漏，马上回来。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经纪商呢 Madrid 将阿根廷足协赞助合作延伸到2027年哦。台北2026年7月28号呢，全球价差的合约经纪商 Madrid 宣布将跟阿根廷足球协会区域合作伙伴关系继续签一年。这一次的续约延续了双方基于充分的准备、严谨的纪律跟卓越表现等共同价值观建立的合作关系。这一次续约刚好碰到了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FIFA 圆满落幕之际，阿根廷队的卫冕征程再次成为了这一届赛事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呢日经亚洲的报道，亚洲是本届世界杯观赛人数最多的地区。对于呢 Madrid 呢而言，这一次合作也为其进一步拉近了亚洲球迷还有世界杯精彩故事之间的距离，提供了新的契机哦。阿根廷足球协会是世界上呢历史足坛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足球机构之一，成立在1983年，它也是南美洲历史最悠久的足球协会，也是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的管理机构。阿根廷国家队曾经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并且以16次美洲杯冠军保持赛事的历史纪录。对于一家在全球6个司法管辖区持牌监管的经纪商来说，这样的辉煌战绩正是呢 Madrid 选择合作伙伴所看重的标准。根据他们的副总裁呢 Kevin Lai 表示呢，只有真正源于热爱的赞助合作才有意义，而足球在亚洲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今年夏天阿根廷队的征程成为全球球迷共同关注的精彩故事，他们很高兴能够参与其中，展望明年期待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深化合作，并且持续跟亚洲广大用户建立

更紧密的关系。而进入新的合作周期之际呢，明锐呢也获得了多项行业的认可，像是呢荣获了 Barron's Review Magazine 所颁发的2026年度全球最佳差价合约经纪商啊，以及呢这个 Global Excellence 的一个最佳客户资金保护经纪商。结合跟这个 AFA 的合作呢，这些荣誉都进一步彰显了他们在2026年亚洲市场持续增长的发展势头。提供给您做了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不要忘了继续收听电台各项精彩节目，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

0: 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家在哪里？
4: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5: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5:01，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啊，打开 App 看台股啊，就发现，我们大家还是认真工作好了。少年股神再减100。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可儿家族，叫做 What Can I Do？ 大家继续加油啦，好吧？听歌，待会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了。

0: 好，5:05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好，这边是要关心到的是在台北市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还是要提醒哦，5:00到7:00这是不能左转的哦，只能直走哦。吼，7月13号开始就改变了，所以如果你还不习惯，麻烦你赶快习惯起来啦。好，另外台64线板桥中和这边啊，双向的车子都很多，不是很好走，如果在这边的话注意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为了防止毒价，立法院会呢今天三读通过了修正道交条例部分条文，增订了毒价或是拒测、拒绝毒测者一律啊吊销驾照，只要你拒绝吊销，那不论车辆是谁的，全部都会没入。那么毒驾拒测者首次会开罚新台币27万元，那第二次就开罚45万。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终身是不得再考照的。行政院会6月18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哦，提案指出了近期这个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所以为了要遏制这个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就检讨相关的处罚规定。而且呢，因为吸毒的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所以毒驾的危害性比酒驾是更严重的。那立法院会上午三读通过条文当中将这个毒驾的处罚呢，从现行的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也同步呢调升了毒驾的罚锾。你第一次毒驾机车罚锾最高12万，汽车15万，二次毒驾罚锾会以

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加罚90,000，三次以上每次再加90,000，这罚款是没有上限的。那也应当呢，都要当场来一致保管你的汽机车，吊销你的驾驶执照。那同时哦，毒驾如果你拒测，罚款也拉高喽。三毒通过的条文也明定了，首次拒测开罚270,000，第二次400,000，第三次以上就按前一次的金额再加罚180,000，累加也是无上限的，要借此来提高累犯的成本。毒驾或是拒检者呢，没入你的车辆，汽机车所有人还有驾驶人非属同一人的时候也适用。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车是别人开的，那个朋友他毒驾，你的车一样然后要被没入。那么为了要强化同车的乘客去劝阻这个毒驾的社会责任，三毒通过条文中也增进了毒驾者你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就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为了防范未然，从源头管理加强防治遏制毒驾的行为，所以三毒条文中也增定了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者是相似管制的药品的人，经警察机关确认之后吊销你的驾驶执照。三毒通过的条文当中建立了一个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遭到吊销驾驶执照者2年内是不得考领驾驶执照的。如果你想要重新考领驾驶执照的时候，你要按照规定去接受毒驾防治教育，观察乐戒，强制戒制，那毒品戒瘾治疗或是毒品危害讲习完成之后呢，也应于在1年内没有再试用毒品的记录才会发给驾照。三毒条文也明定了，因为毒驾遭到吊销驾驶执照的期间，如果你再无照上路，从现行加罚12,000元的罚款提高变成36,000元的罚款，而且后续累加是没有上限的，并且会没入你的汽机车。那另外，相较于汽车驾驶人，虽然说慢车驾驶人危险驾车的危害性是比较低的，但还是会对交通秩序、用路风险造成影响。三毒通过的条文也明定了，慢车驾驶人毒驾者处2,4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你拒绝毒测，24,000元罚款，并且当场禁止你的驾

好，今天呢，白天如果你开了你的看盘 app， 应该晕倒对不对？好惨啊，今天。好了，台股今天也受到全球晶片股重挫跟亚股集体下挫的影响，出现了恐慌性的抛售卖压，盘中啊狂跌了2069.19点，这创史上第五大单日跌点，中场收在41603.36点，下跌了2030.83点，这是历史第三大的收盘跌点啊，跌幅 4.65%， 那成交值也增加到新台币8094.82亿元。电子类股啊，今天跌了5.11%，半导体指数挫了4.42%。当然，金融指数跌势相对比较轻一点哦，中场下挫了1.92%。传产族群的塑胶指数和重挫8.3%呢，代表中小型股的柜买指数也跌了6.79%，那跌幅是高于大盘的。半导体供应链成为了沙盘重心，所以台积电的2280元做收，下跌70元哦，或是2.98%，失守了季线2347元。联发科收跌停3315元，台达电也跌停了1580元。鸿海呢下跌了5.93%，收在238元。记忆体族群重灾区，受到国际记忆体巨头股价拉回的影响哦，华邦电、南亚科、旺宏、力积电这些记忆体四雄同步跌停。那电信三雄呢，具备稳定的现金流跟高殖利率，在这个股市大幅动荡的时候啊，吸引到了避险资金进驻，的表现相对抗跌。远传下跌1.4%，台湾大涨了0.44%，那中华电涨了0.36%。所以今天很刺激，那希望大家加加油啊！很可怕啊，这台股这个跌点呢，一天到晚在看第几大跌点，第几大跌点，对不对？那创纪录，创纪录的。记录真的是用来被打破的，那希望不要再那么刺激了，大家心脏要好一点。来听小护之乐团歌曲，叫做《毁灭倒数》。

0: 好，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布了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苯偏皮超标的事件，那第三方独立调查结果指出，那这个案子呢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高风险的原料管理、制程管控还有检验监测多项缺失交互影响导致的。那其中包括了放宽高风险原料品质的标准，未将苯偏皮纳入食品安全危害的管理，以及呢制程异常没有及时改善等等。调查小组提出了重新建立黄豆原料进场的规范，要求供应商提供干燥方式等重要资讯，强化供应商的管理等三大改善方向。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指出，这次调查由食品科学、食品加工、油脂加工、食品技师及法律等领域共六名专家组成调查小组，于7月21号赴中联油脂台中清水厂实地查核，除逐一检视原料验收、生产制程及设备，也调阅品质管制、检验记录、设备维护及教育训练等文件，并访谈现场操作人员，厘清事件发生原因。食药署长江志刚进一步说明调查结果发现三大缺失，江志刚说：
2: 中联热熔张力，我们讲说就是超会搭的，烧过头了。那由0.5%调升到5%以下都是免收的。这热损率越高，所谓的苯偏皮 BAP 产生的比例就会偏高，代表整个品质不佳。对管制的补足的部分，在生产的管制点上面未建立苯偏皮的管制基准，它是一个化学的管制，可以整体看到它的管制点里面，其实在我们的过滤是属于物理性的。对于这个关键性的化学物质，必须要建立完整的扁平皮的管制措施。
1: 调查小组提出三大改善方向，重新评估制程参数对苯偏皮的控制效果，建立异常监控与调整机制，同时建立更完整的抽样检验制度，针对脱胶油、成品油等各阶段逐批监测，确认制程控制或成效。江志刚表示，行政院在7月23号通过食安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并送立法院审议，修法聚焦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数位治理五大方向，强化高风险食品业者自主检验、实验室管理、第三方验证、风险导向查核及检验资讯通报等机制，提升食品安全预警能力，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我不是阿佑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0: 那听一下阿佑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呢，好不了。
0: 为什么呢？

0: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2: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1: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3: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

0: 时刻才能不慌张，
1: 有准备更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4: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3: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4: 原来如此，
3: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4: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5: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好，交通的状况来关心一下哈。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环快往南，接华江桥引华江桥引道桥，刚内侧车道说有行人误闯上来了，好要注意喽。台北市的水快往南青年路上方中间车道有事故，目前尾端在富民路上，好在台北的朋友要注意啊。还有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的情形哦。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我们要来关心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把室外空污、悬浮微粒还有柴油引擎的废气跟火场烟雾这些复合吸入性的污染物列为了一级肺癌的致癌物了。因应警察和消防人员的职业环境特殊，台北市政府从115年起将警消人员肺癌筛检补助年龄由45岁下修到35岁，并宣布呢，从8月1号起正式的将一警一消还有一交纳入了补助对象，透过扩大健康防护网守护城市英雄的健康。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114年台北市死因统计资料显示，肺癌为癌症死因第一位。北市卫生局指出，除了传统的烟害、厨房油烟及基因遗传外，特定职业环境暴露也是导致肺癌的重要危险因子。因此北市除配合中央政策提供公费肺癌筛检外，也自115年起将警消人员肺癌筛检补助年龄由40岁下修至35岁。另外，考量长期协助维护治安、救灾与交通的一警一消及一交同为守护城市的重要力量，因此八月一号起正式纳入补助范畴。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说，
2: 八月一号起到年底的，我们对于就台北市任职的一个35岁以上的一警一消一交人员的部分，也扩大这样的一个补助。筛检的频率呢是2年1次，那名额的部分是1000名。我们目前是结合我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五大院区，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有提供这样子一个服务，中心、仁爱、和平、阳明跟忠孝院区的部分。
1: 台大医院医师陈进兴指出，临床上高达6至7成肺癌患者并无吸烟习惯，显示环境暴露与家族遗传是不可忽视的危险因子。警察与消防人员常处于交通废气、火场浓烟、化学毒气等高风险暴露环境，肺部长期承受慢性发炎及致癌物累积的威胁更为严重。北市自114年起加码提供40岁以上警消人员肺癌筛检补助，共765人受检，其中发现2例确诊个案，呼吁符合资格的警察及消防同仁和一警一消一交可至北市联谊五大院区接受每2年1次免费胸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消息哦，台北捷运新世代电联车历经五年多的淬炼，正式亮相。新车的设计是以人们交通作为核心，那不仅重新规划车厢内部的空间，全面采用一字型座椅，提供宽敞的动线，更透过优化后的旅客资讯与驾控系统，为大众提供更清晰、更安全可靠的乘车体验。台北捷运公司说，新车底台之后需历经多阶段的考核，预计116年中投入服务。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台北捷运因应路网延伸及载客需求，首度由韩国引进10列高运量电联车，每列斥资约新台币5.9亿元，28号正式亮相。台北市长蒋万安、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喜清、驻台北韩国代表部代理代表与韩国现代乐铁公司本部长等共同出席未来已到站台北捷运新列车开箱记者会。蒋万安表示，新列车以人本交通理念设计，从舒适和安全各面向都精心规划。蒋万安说，
2: 车厢空间我们采一字排的座位，让动线更顺畅，空间宽敞，同时轴轮式的空调。

0: 让空气可以分布更平均，好改善闷热。另外我们也导入 AI 辨识系统，掌握人员滞留的情况，确保安全。同时我们也有车门开关的灯条，让民众更清楚的辨识。另外还有非常贴心周到的服务，也就是我们有提供无线充电区。种种这些，我们就是希望让所有搭乘的民众，国内外的旅客都感受到台北市的用心。
1: 北捷表示，新车将配置于淡水新义线，为达成既有耗制供电及轨道系统100%相容目标，捷运同仁将与厂商共同启动严格的验证程序，在完成包含静态功能检测、机场测试轨动态行驶以及最关键的主线动态和各路线系统相容性测试后，将于离峰时段执行不载客试运转，确认安全无虞，各项指标均达标和隔后，预计116年中投入服务。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
1: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一七零零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在台北市教育局针对夏丽斯国际幼儿园不当对待案完成了行政调查。那经教保相关人员违法事件认定委员会的决议，两名教保员是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并废止了夏丽斯幼儿园的设立许可。教育局表示，全案已累计重罚超过了235万元。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北市教育局表示，针对夏丽斯不当对待案，教育局第一时间要求幼儿园配合调查并保存监视器影像，依教保相关人员违法事件调查处理办法，邀集外部专家学者、公正人士及相关专业人员成立专案调查小组，经检视监视器影像相关书面资料及访谈证述，在28号完成行政调查。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3: 经台北市教保人员违法事件调查认定委员会决议，两名教保员确有违法，依法裁处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各重罚60万元。另外，园方严重管理失当，予以废止设立许可。教育局将全力协助幼儿转园安置辅导，连同其他连锁机构、分校及补习班等违法情事，教育局累计重罚高达235万2000元。
2: 教育局表示，调查与裁罚结果将个别通知家长，并全力协助幼儿心理辅导及相关支持资源等权益维护。针对因退费或契约履行等衍生争议，协助消费争议调解。教育局进一步说明，整起事件除两名行为人违法外，园方也存在师生比不符、超收费用等违规事实，违反幼儿教育及照顾法规定。综合审酌违规情节及公共利益，依法废止该园设立许可。教育局强调，社会高度重视幼儿安全及受教权益，任何违法对待行为皆无法容忍，应依法就责，并回归事实及证据认定，尊重专业调查程序，共同维护调查公正性。未来教育局将持续透过无预警、原物稽查、正向管教研习、教保服务人员专业培训及精进相关管理机制等措施，强化教保服务机构履行原物管理职责，持续为育儿环境友善努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叫《你不是我》。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下个小时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是吴中明的歌，叫做《苦》。等我一见喽。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2: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1: 哈，嘛个是倚天干夫？
2: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件，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站查询哦。
3: 期待干夫人。

0: 善后果然照顾不是蛇。
1: 医生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3: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2: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吹你。
3: 哦，安阳啊，
2: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3: 嗯，我不找时间是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2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在复兴北路往南跟长春路口有两辆机车事故，要注意。还有台北市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是车子很多的哦。台北市重庆北路四段往南要上国道的北上匝道车子很多。新生高架往北目前呢，圆山到中山通河也是车多的。那么忠孝桥要往新北方向，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哦，这个是临近的日本哦，熊本地区啊，在今天下午当地时间下午4:27左右发生了规模7.1的强震哦，最大的震度是7。那气象厅在下午4:29在熊本县等地有发海啸的注意警报，也呼吁大家要远离海岸。这是日本气象厅说到，这一次地震造成了熊本县羽城市还有冰川町观测到最大的震度是7。熊本市南区、八代市、宇土市、美里町还有一城町测得震度是6强，上天草市、和志市、大津町、西园村、玉川町还有芦北町则是观测到震度6弱。那九州多地也都感受到了剧烈的摇晃。那 NHK 报道，交通方面 JR

九州说受到地震影响，包括了九州新干线在内，九州地区所有的列车目前是全面暂停行驶，来确认轨道的安全，恢复时间还要进一步的评估。核电厂方面，九州电力说位于佐贺县玄海町的玄海核电厂，以及鹿儿岛县的萨摩川内市的川内核电厂目前

0: 好，那这个地震其实是还算是蛮强烈的，那相关正在确认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跟灾情，详细的情况呢还是要等待进一步的来公布。来听谢振廷歌曲叫《无力的歌》。
1: 桃园明星国中爆发校园霸凌事件，黑心油转手卖出豪车，至少两人见到了吗？
2: 孩子应该是被警察他们吃
1: 了。反对通过让同志可以结婚、小孩子性死亡。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美国流行歌手 Katy Perry 他谴责啊，白宫在一支 TikTok 的影片搭配了他的热门歌曲叫 Firework。那片中展示了美军打击伊朗的目标，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同意这样子来用他的音乐。根据报道，白宫发布了这支影片画面，可以看到一枚飞弹击中了一艘伊朗的舰艇。贴文说：“伊朗已得到警告。”好，影片点阅数超过了600万。不过 ，Katy Perry 呢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文就说了，看到白宫的 TikTok 账号用了 Firework 当作军事打击影片的背景音乐，他觉得非常震惊而且愤怒。他没有同意这么做，也没有获得请求，而且他绝对不包容这件事情。他说他写这首歌是为了正在经历人生最黑暗时刻的人们，希望他成为带来希望、疗愈跟内在力量的颂歌。看到关于肯定自我价值和鼓舞精神

等讯息被拿来当作武器，用于搭配破坏和暴力，这完全违背了他的歌代表的一切。他的音乐是为了凝聚人心，并不是要颂扬战争。那美国总统川普其实重返白宫好多个月哈，曾经扬言说要封 TikTok， 不过白宫还在去年8月开的 TikTok 账号。其实有蛮多的美国流行乐女歌手也批评川普在未经授权之下，在社群媒体就贴文用了他们的音乐，比如说 Olivia Rodrigo 也批评了，用了他一首歌曲在有一支前、宣传遣返移民行动的影片当中。那 Keisha 三月的时候也有谴责白宫在军事宣传里面用他的歌 Blow。那 Sabrina Carpenter、也抨击了川普有发布一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逮人的影片，搭配了他的歌曲 Juno。那 Ariana Grande 也谴责、这个白宫有一则宣传移民逮捕行动贴文用他的歌曲叫做 Bye。 哇，真的是，真的，我能说什么呢？川普政府真的是很，对啊，怎么会这样？ OK， Firework。

当然是 Katy Perry 的 Firework。 好啦，综所税首批的退税7月31号要入账了，如果呢你是退税的人，过几天可以看一下，他说平均呢，每一户可以退16745元。这首歌来自吕琦。

0: 刘伯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1: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0: 太阳光电，我知。
1: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水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摆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0: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1: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3: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2: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4: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6: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5: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7: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1: FM 93.1
2: AM 1134，
0: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DCW 东城卫。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呢，我想跟大家报告关于说，在上一周后有参加一个活动哈，7月24号。但是呢，我们说这个724其实是全球共通的，所谓呢每周七天，一天有24小时哦，民众都可以自我健康促进的一项行为，也可以减少呢医疗机构医疗人员的负担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哈，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一直以来哈有在各项会议、各项议程，甚至 WHA 世界卫生大会里面有提及的哦。哈，是新兴的议题，叫做 self care， 自我健康照顾。好，你在就医之外哈，那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医疗资源，或者要避免过度的医疗，自我健康照顾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它其实核心是涉及的是知道什么是自我健康照顾，然后第二个，那知道健康自我照顾要如何做，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包含说自己用药的管理，或者说意识到说哪些呢可能是危险讯号，然后呢，或者是哪些是需要呢？用药好的一个过程啦，哈。那第三个，当然你不是闭门造车哈。自我健康照顾并不是说像有些反对他的人讲说这是造成民众闭门造车或者自我胡乱管理哈，买更多地下电台的药物。No， 不是，好，它是第三个是有能力呢跟医疗专业人员做水平对等的沟通。好，这是三项好自我健康照顾的核心。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是 self care， 自我健康照顾。那这个其实在不同的区域，因为民众的健康知识水平呢，以及说当地的一个资源与就医的状况，以及制度等等，它会衍生出不同的议题。好，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先说在非洲这一块的 self care， 我们是说不要和巫医啊，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地下电台的议题啊，不要说这个医疗的错误资讯散布太多，你要有能力去做分辨。那在有一些地区它是在讲说那妇女的一个自我健康照顾，包含说避孕药要知道如何去做使用。那第三个就是说可能在东亚社会，因为是很多高龄化的一个状况，那多重慢性病用药会越来越多，所以在高度专科化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呢会有一些用药过度重叠，然后或者副作用交互作用的太厉害，导致说老人家他比较虚弱或是跌倒，甚至说造成说用药因为嘴巴吃饭已经没有味道了，那加速味蕾的退化，所以说呢会得到更多的身心忧郁。这个时候呢要知道说怎么样适当的用药管理，或者说跟专家去做讨论。这个就是在多药的情况之下，自我健康照顾可以更深一层运用的地方。好，那这个自我健康照顾其实呢在我们7月24号的记者会，好，那我有受邀到那边，那边其实医师只有我一个，其实有很多的药师好，大家要知道说这个药师为什么他们在现场，我还遇到说古博人那个荣誉的药师药师工会理事长好，那其实他是这样子好，因为我们现在呢我们健康台湾那有很多的推广计划，那包含说在药师这一块他们在以药局的身份来提倡自我健康照护，最直接连结的议题呢就是呢来药局协力那所谓的 OTC 非处方药物，因为主要是说像我们的慢性处方签，那医师真正严格需要医师指示的药物其实占少部分，我们很多的肠胃药或者说有一些那个症状的支持药物等等，这些都属于那个非处方用药。其实就是说你去药局你也可以买得到，这不是很有问题啊。那些真正说成药说连药师都不用咨询的，它也是占了小部分。

部分，但是大部分都是非处方用药。就是非处方用药的话，因为有时候呢，我们民众可能因为每个人学习的那个水准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是非医疗相关的，所以他可能对说药物的剂量等等可能是一开始是需要专业人士去做说明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就诊频次，民众可能因为比较信赖医师，所以说呢，都是在那个门诊这边可能为了单纯的用药的咨询等等，那有增加了不少额度的那个就医频次。好，那所以呢，全国那如果说是因为这种药物的调整或者说这些用药的疑惑等等，那如果说能够说从药区用那个社区的药局用药局的药师做一个咨询的协力的话，其实可以降低不少的就医频次。好，那这其实也不一定要说从医师这边，因为医师这边去开就会涉及到健保的一个问题。那健保如果说反正古波人是这样跟我讲的，那个荣誉的那个药师协会的药师工会的荣誉理事长他是这样跟我说，就是说在健保的额度里面它是不会变的，但如果说有移出一部分说民众的用药咨询它可以是由健保之外来做，其实对健保的节省经费来说呢，它是一项利多，可以把健保的资源呢给予更需要的人。那另外就是民众咨询的部分，民众咨询这些非处方用药的部分是可以药师来做的，而且药师其实比医师那多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比较不分科啦，所以说民众一般的那些长期那慢性处方签，或者说一些非处方用药，通常都是一些肠胃道药物，或者我们说呢感冒的症状、呼吸道治疗药物等等啦，这些不涉及抗生素，或者说有一些管制用的安眠药，那这些其实呢药师都可以协助帮忙，比如说民众要怎么样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用药习惯，那这样子呢就可以促进说药局啊他负责了整个社区的健康。那这个当然呢可能会遇到有些诊所医师的反对，因为其实就是健保的资源大家在抢，大家都希望说能够经过自己这一边才能够说将利润赚到自己这边来，这个就是基层的一个运作的冲突啦。在医药分业的今天，可能诊所和药局之间呢还是会遇到一点点问题，但是如果是以医院的角度来说，因为医院的话其实就医的那种频次，然后一个门诊就排80个、100个病人，到现在都还是有啦。那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太乐见这样的状况，也希望减少一些那比较那个低效益的就诊个案，那可能只是来问的，或者就有些担心的那或者有些用药的整理其实医师我们说都要减药，不要说一次吃10颗药，可能尽量减到一次8颗药，一天有8种药。那这个呢我们说有时候呢其实真正来说药师比医师还要再专业，所以说我们会希望说那这是不是单纯由药师来帮忙一下。那当然呢一开始的调整涉及到医疗的诊断与症状，医师对病症的评估，所以可能还是一开始由医师来，可是后面有一些细部调整的部分，也许我们多运用这些社区的药师等等，那可能可以说考虑那个一起来让药局加入那改善民众的就医以及用药的行为，因为你多重用药它就是会发生一个问题那个吃太多药啊，有些可能是抗组织胺呐，或者说有些药物什么的，人会有点昏昏的，当初可能是缓解疼痛啊，可能吃止痛药或者是吃那个肌肉松弛剂等等人就会比较放松的啊，结果走路就跌倒了。其实多重用药造成的跌倒还蛮不少的脑震轻则脑震荡啊，重则就脑出血了那其实就是你一跌倒就老人家的跌倒，不像我们年轻人或是小朋友这样子，小朋友是骨头软啊，年轻人是懂得用手去扶啊，老年人可能反应速度就没这么快了就砰一声就是一个人生失能的开始，开始巴士量表在60分徘徊，那接下来开始需要一个人随时在旁边照顾，变成全家的照顾负担，这个就是多药目前会带来的问题。那我的切入点是多药，那当然很多是说社区如何能够在这个环节上彰显它的功能。那当然自我健康照护呢，它很多刚刚讲很多篇幅都是说在用药管理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很多就是
更多是那种健康式的，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跟医疗专业人员做一个适当的讨论，然后呢有意义的也能够警觉自己的

不舒服的症状，然后呢也能够呢把健康知识哈在跟你周边的人去做个分享哈，达到说健康社区的一个功能，跟大家能够说哈有品质的一个交通，也跟专业人员哈有一个水平的交通，好水平的交流，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说哈哎让知识以及说正确的就医行为哈能够相得益彰。哦，那我们过去有依赖医疗，最大问题就是说，以为自己生病交给医师、护理师就好。可是哦，在医院里面哈，我们是按表操课，按照说你是一个上班族的状态来给药。我们台湾的工作形态很多都是说哈，都是夜市工作。但如果说我们用医院的给药方式，难道会适合这些在夜班工作的人吗？其实不是呢，哈，台湾夜班工作人很多，那当然也不是只有这样的族群，就是说我们在医院之外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了哈。那希望这些以上的资讯能够让大家了解什么是自我健康照顾，能够跟我们的同仁们哈有个水平的沟通跟医疗哈，那得到一个知识的教育之后呢，能够更知道怎么促进自己和社区的健康，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希望下周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有趣、有用、好实用的主题哦，拜拜。

来自那英，这首歌叫做《长镜头》。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大家到这边，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最后欣赏到的歌是7月半的作品，叫做《你听见我了没有》。晚安喽，明天晚上5点钟空中见，拜拜。

0: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5: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4: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5: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VS Fale 雅古 Login Hana， 大家好，我是泰鲁格族的 Login 姚宇谦，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

0: Yaku fili tanatoka si damani, paru-paru mani. Ita fili yamatsuson, pashtai pagadaitan, mita wa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吧早吧，讲的莫拉杰斯卡达卡丹，爱抓甘木哥都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节目开始要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为了让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活泼，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所以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哦。其实早在两年多前呢，就使用了 AI 跟大家来分享原民讯息，当然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不会那么生硬了。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呢后半阶段呢我们邀请到阿美几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玩心理测验，然后一边来学阿美族语。但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同样阿美族的尤西夫所带来的《老鹰的翅膀》。

0: 来自我们的旅音艺术家，我们国际级的艺术家尤西夫的音乐作品《老鹰的翅膀》。那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蔡先进入今天7月2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播了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则的关心是我们嘉义县阿里山乡的明隧道，最近有五座明隧道呢，全部都是以周瑜来命名的，我们来关心一下。
1: 嘉义县阿里山乡连外交通在升级，县道169线28K 至 30K 落实高风险路段，新建五座明隧道并已启用。最特别的是，五座隧道全以邹族语命名，不仅守护山区交通安全，也让用路人透过得名熟悉原民文化。启用典礼当天也同步举行石肇至达邦段瓶颈路段改善工程动土典礼，两工程加起来总经费超过 5.4 亿元。过去县道169线部分路段因边坡落石风险高，逢豪雨或地震后常封闭，抢修及交通管制，冲击农产运销、观光旅游及救灾救护时效。为此，县府特别选在 28K 至 30K 落石高风险路段新建五座明隧道，总长约419公尺，透过覆盖式防护结构，降低落石直接冲击车道风险。五座隧道皆取自邹语，是与在地族人充分讨论后凝聚共识而命名。自 28K 起依序为达纳隧道、法格隧道、达瓦隧道、红发隧道、母鸡隧道，因都位在边坡地质破碎带，工程难度远高于一般平地道路工程。其中法格隧道民国一百零

0: 四年就竣工，但未完整沿线命名，因此同步设置名牌，达瓦隧道西侧及东侧延伸段衔接既有隧道两侧，形成更完整的连续防护廊道。另石兆到达邦段瓶颈路段改善工程当天也同步动土，改善三处弯道半径，新设九处危险会车路段避车弯，全线侧沟加盖以增加行车空间共2551公尺，并同步设置护栏2609公尺。工程完成后，将朝甲类大客车通行标准推动。阿里山乡长高瑞芳说，游览车进得来就可以带动观光及产业发展，对达邦李家非常有注意。
1: 好的，就像我们嘉义县县长呢，他所提到，他说阿里山呢投入再多的建设都不为过，因为阿里山已经是世界的阿里山了，完善的基础建设不要因为天灾而中断，这非常重要。所以他也期盼阿里山的观光呢能够因为交通变得更加的便利。那现在这五座的明隧道哦，除了它有中文，就是达纳隧道、法各隧道、达瓦隧道、红发隧道、木屐隧道这个中文字之外呢，它上头呢还有周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所以如果可以念成周语的话呢，那就更棒了。下次有机会到阿里山特别注意一下这五座明隧道哦。好了，反正这首来自我们的甲马乐团所带来的高山情。

0: 来自我们的甲马乐团所带来的《高山青》，前面讲到了嘉义，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嘉义大学，他们最近呢提出了阿里山部落生活记忆与地方知识转移计划，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讯息。
1: 国立嘉义大学中文系执行教育部阿里山部落生活记忆与地方知识转移计划日前携手嘉义县水上乡中和国中举办2026阿里山部落记忆工作坊，猎人家屋邹族生活志，将原住民族生活记忆转移为结合人文工程与自然科学的探究课程，让地方知识走进校园。为完成工作坊，嘉大中文系师生深入阿里山邹族部落展开田野调查，实地观摩家屋建造与柔皮工艺，向部落耆老及文化工作者学习传统技术与文化内涵，将田野资料转化为教材与教学活动，带领跨系学生共同投入教材设计、教具制作、实验规划与教学演练，完成跨域课程，展现大学生从田野调查、教材研发到教学实践的完整学习历程。工作坊中，中和国中学生亲手搭建邹族家屋模型，理解传统建筑的结构设计，透过柔皮工艺体验认识天然材料的加工方式。课程加入科学探究活动，引导学生从观察、操作、记录到分析，思考传统工艺背后所蕴含的材料特性、环境适应与科学原理，透过实验验证生活智慧。学生们透过亲手操作与实际探究，加深对邹族文化的理解，让地方知识与现代科学相互印证，彼此对话。嘉大中文系主任林宏达说，希望透过教材转译，将部落智慧融入正式教育，使学生在阅读、实作与探究过程中理解原住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并培养尊重多元文化与跨领域思考的能力。
0: 好，他们的计划主持人呢，就是何玉如老师也提到过，先由中和国中的老师提出教材方向，引导大学生呢先走入部落田野学习，再把地方的知识设计成教材带入国中来教学，就形成所谓的田野调查、知识转移、课程实践这种完整式的教学模式。而他们也会持续的跟地方学校、原住民社群合作，来推动地方知识转移，建立人文科学跟教育跨域合作的新典范。赞，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邹族的高蕾雅 and 优巴歌谣传唱队所带来的《鸭友存在》。

0: 来自我们周族的高蕾雅 and 优巴歌谣传唱队，他们所带来的《鸭有存在》。好，这上刚刚分享有关于有自己酿小米酒的朋友要注意喽。
1: 随着七八月原住民族岁时祭仪陆续展开，台东各部落也开始重要祭仪，其中会拿出小米酒等传统酒品，感谢祖灵，凝聚族人向心及分享好朋友。不过，台东县政府提醒，部落传统自酿酒品仅供祭典及自用，若提供贩售私酿酒品，恐已违反烟酒管理法，最高可开罚新台币100万元。县府财政及经济发展处表示，部落族人依循传统酿制小米酒，并用于祭典、祭祀或自用需求，在合理数量范围内均予以尊重。依烟酒管理法规定，民众可酿制一定数量酒品供自用，成品及半成品每户合计不得超过100公升，且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贩售或作为盈利用途。财经处近期接获民众检举，有业者在收费体验活动中提供未经合法许可的私酿酒品供游客饮用，甚至借机贩售私酒，已超出自用及祭典范围，涉及盈利行为，恐违反烟酒管理法相关规定，可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贩售私酒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提醒大家，凡属收费导览、文化体验或套装游程等具有商业性质的活动，若提供酒品服务，应选用合法制酒业者生产的酒品，切勿提供未经许可的私酿酒品，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保障游客饮用安全及消费权益。财政及经济发展处表示，尊重原住民族文化是台东推动观光的重要核心价值，县府支持部落延续传统祭典与酿酒文化，但也希望在推广部落旅游的同时，兼顾法令规范与市场秩序，让文化传承、观光发展及消费安全取得平衡。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没有错，在七八月份的岁时祭仪呢，我们不只是台东，我想各地呢，我们的族人朋友们呢都有自己酿的小米酒，因为这个小米酒呢是要感谢祖灵，也算是凝聚族人的向心力，甚至于呢跟好朋友分享。但是要提醒大家，是不可以做贩卖的哦。如果你卖你自己酿的酒，你私酿的酒的话，最高可以开罚到100万元。但我知道有很多游客是暑假如果到花东地区哦，看到有原住民有自己酿的这个小米酒的话呢，你可能会想买，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不能卖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喝的话，我想族人朋友都会分享啦。他如果分享给你的话呢，你就多多少奉献一下嘛，包个红包。哎，这样应该不算卖吧。但最重要要提醒我们的族人朋友，如果你会酿酒，千万千万不要酿去卖。我们分享可以，但是绝对不能贩卖，记得哦。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明静老师所带来的白米酒。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5: 哇哦，哈长爷，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眼眼了。
6: 哎呦，顺眼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5: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面法顺眼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眼戏谱行的节目，对你当有帮助。你出大管天师，出钱没到位哟。
6: 真奇呢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3: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总啊，顺眼开心思。
6: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罗嘎达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马小安及瓦斯罗信，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FM 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吉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们阿美吉赫来到节目当中，他其实自己有自己的节目，非常厉害的节目。
1: 好的，感谢你的赞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我的节目呢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
0: 慢慢讲慢慢讲，不用急不用急。
1: 没有，我要告诉大家说你一定要听我这个节目，为什么呢？它其实呢节目好到什么程度，因为刚你刚刚特别声明，因为呢你可以让你的家庭夫妻恩爱，孩子很乖，然后呢家里的经济状况呢
0: 口袋满满，
1: 口袋满满，那个数字呢它后面零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是后面零哦。
0: 这感觉好像不听不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可能有些人跟我们的节目是因为下班可以听嘛，因为你的节目刚好大家在上班，
1: 对，
0: 但没有关系，你看任何的时候呢都可以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里面搜寻
1: 听台 北，
0: 然后找到阿美吉赫或者找到美丽妈妈，
1: 是
0: 就可以重复随时收听了。
1: 没错没错，如果以前你都没有听到没关系，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0: 每一集都在里面。
1: 感觉有秘诀，哎，感觉有秘诀，有方法。
0: 你那有步骤的吗？
1: 有步骤的。
0: 所以每一集都要听就对了。对，
1: 我觉得那个观念很重要。
0: 没错没错、好，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一起来玩心理测验。但是从这个心理测验当中呢，除了了解自己跟身边的人之外呢，也可以学一下我们的
1: 阿美族语。
0: 好，今天题目是什么呢？吉赫，
1: 好，今天的题目是你想象一下你自己正在享受这个睡眠、醒来之后呢，在梦中你就是有做梦、但是梦中当中有出现某一个特定的图像或符号、然后让你感觉哎、直觉你认为以下这四张这个
0: 是哪一个，
1: 就是你梦中的那个图案
0: 或者是符号，
1: 对，符号，或者是你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哎、突然醒来哎、你只记得那个符号或数字。
0: 好，第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一个是金鱼、
0: 阿美族有金鱼哦。
1: 对啊，现在我才发现有金鱼，以前我都说福定、
0: 福定是鱼。
1: 对，
0: 金鱼叫做
1: 乙素，
0: 乙素，乙素。好了，第二个符号或者是这个图像呢？
1: 好，第二个呢是数字七
0: 哦，七
1: 七，比度，
0: 比度，比度。第三个是
1: 彩虹，
0: 彩虹叫做。
1: 哦，好难念哦，我要念一下，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彩虹嘛。
0: 你光看罗有彩虹，
1: 有彩虹，但是因为不熟悉，但长辈只是会讲说，哎，马勒多马欧拉嘞，他的意思说下雨过后有。

0: 那个上，他就只用指
1: 用那个这样而已，
0: 没有讲那个他的名称。
2: 我们排行组我就记得古里芳老，
0: 古里芳老。好，他的我们阿美族语呢，彩虹叫做打拉更，你打更。
2: 打拉更，
0: 你打更，
2: 哎、欸，真的比较
0: 長、欸、很难念，对不对？我后来发现你们的彩虹比较美呢、欸。
2: 古里芳老，鼓励你预防你会变老。古里芳老，
0: 干嘛要预防我会变老？
2: 我这样比较好记啊。
0: 也是也是。
2: 所以你们的彩虹再来一次。
0: 打拉更，你打更。
2: 打拉更，你打更。好，那第四个图像是什么呢？
0: 大象。
2: 哦，大象，阿美族语怎么说？
0: 耳柱。
2: 耳柱。耳柱，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有一天你在梦里面曾经出现了一个不管是图腾或者符号，你觉得是哪一个？第一个呢是金鱼，
0: 乙素，
2: 乙素，乙素。第二个是数字七，
0: 比度，
2: 比度，比度。第三个是彩虹，
0: 打拉个你打更，
2: 打拉个你打更，打拉个你打更。第三个是大象，
0: 耳柱，
2: 耳柱，耳柱。亲爱的朋友们，你觉得你在梦中会出现的是金鱼、数字七、彩虹还是大象呢？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一凡所带来的
0: 《睡梦》。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一凡所带来的歌曲《
1: 睡梦》。
0: 好，今天在请我们的吉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理测验的题目喽。
1: 好，今天的题目是：你想象一下自己正享受着睡眠，醒来之后，你只记得梦中出现的某一个特定图像或符号。
0: 第一个是金鱼，
1: 蚁宿，
0: 蚁宿，蚁宿。第二个是数字七，
1: 比度，
0: 比度，比度。第三个是彩虹，
1: 打拉个你的更，
0: 打拉个你的更，打拉个你的更。第四个是大象，
1: 耳柱，
0: 耳柱，耳柱。亲爱的朋友们，你觉得你在睡梦当中会出现的是金鱼、数字、彩虹还是大象？你们先想一下，我问一下几颗。
1: 比度。
0: 为什么？
1: 因为其他都是动物，我会害怕。
0: 干嘛那么害怕动物啦？
1: 我不是突然在睡梦中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个大象，你不吓死了吗？而且它是那么大只。
0: 我知道，你刚刚给我看一下你的那个
1: 幸运号码，
0: 不是刮刮乐。
1: 好的。幸运号码，
0: 所以你想到的就是幸运 lucky 七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就数字啊。
0: 其实我想到的也是数字七，
1: 因为你刚刚也是在讲自己在那边。
0: 其实这个是会影响的，
1: 会会会，
0: 因为你前面刚好有遇到什么事情，就是、后面的就影响到你心理测验所选择的
1: 答案嘛。对对对，所以我们常会讲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心理测验不要想太多，你就那个当下那个直觉啦。
0: 对
1: 对。
0: 好，所以我们都选择都是数字七。那我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你选择是什么？选择好了就不要改变了。今天吉儿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1: 好，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探索你内心被隐藏的情绪跟个性，就是你不为人知的一面啊。
0: 我会不会跟你一样爱钱？你爱钱不是不为人知，全部人都
1: 知道，大家都知，不是因为我的个性也是爱分享的人。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爱钱不可耻吧？
0: 也是啦，以前我总觉得那个铜臭味，现在我发现干嘛怕铜臭味？
1: 真的，
0: 你可以做一个好人，你钱多了可以去帮助更多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对，你有钱，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0: 没错，好，那选好了吗？哈，第一个选择金鱼的，他的想法是怎样？他的心里面不为人知里面是什么呢？
1: 好，你选择这个蚁宿呢？你是有点爱面子的个性，让你就算是跌到人生的谷底，也会想尽办法维持正常，那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察觉不到哦，你也会将计就计，不想解释太多。事实上呢，在你的内心深处呢，住着一个渴望被理解又害怕呢被看穿的小孩。
0: 是，
1: 你并非是天生的乐观坚强，只是不懂得示弱，而是选择坚强。
0: 很多人都是这样，怕别人看穿，所以你就伪装自己，让自己很坚强。有没有建议？
1: 有一些的建议啦。长大之后呢，总是会习惯报喜不报忧的你。
0: 没错，
1: 你要试着表达负面的情绪，不要再用坚强来代替你的脆弱。
0: 你可以找你可以跟你聊你内心事的人，适时的放松一下自己，对不对？好，这是选择金鱼的朋友。那选择数字七的朋友呢？
1: 好，选择这个比度的你呢，是期待出众的你，生活最高的宗旨就是努力，你生来就是为这个镁光灯存在，骨子里呢带点这个骄傲，也常常自我怀疑。虽然活得不是那么的适应，但是对你来说重要的是最后能站在属于自己高度上做自己。即使呢不是这样，向往平静的你，其实你早就已经做好了退路。
0: 很准，
1: 真的
0: 很准。即使不是那么厉害，可以站在那个自己想要的高度，我已经想好了退路。
1: 我觉得小蔡你很准哦，因为你最近想退休。干嘛又告诉别人啊？好的，
0: 但事实上，你觉得对你来讲准不准？骨子里有一点骄傲。
1: 有，我是有一点，但是你说什么向往什么退路？其实我还没有想
0: 过。没有，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要达成100分，可是如果结果不是100分，假设是80分，
1: 对对，
0: 你也会告诉自己，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才80分的，这叫做想好退路。
1: 有，好，有一些的建议给你啦。
0: 好的，
1: 就是暂时休息一下也没有关系哦，试着脱下你的冒牌者的症候群面具。

0: 然后面对真实的生活。
1: 意思就是说即便你自己知道可能只有80分，但是你还是很坚强告诉大家我要100分。
0: 我一定会有100分的一天。
1: 即便没有100分你会告诉自己，因为怎么样所以我就没100分啊，因为是
0: 也是哎、我觉得你一解释之后就发现
1: 就听
0: 懂了，好准，
1: 有了哈，
0: 有哎、我们说为什么旁边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哎、有哎、好的，被解释之后啦、
1: 好，那如果选择彩虹的朋友嘞，
0: 好，选择达拉个你的更的你呢，现在的你呢比起白日梦或许更倾向发呆、主要是因为呢你喜欢一切在自己掌控之中哦，你没有办法接受意外发生造成什么都想要或者是决定不了了之的焦虑感、不过呢也会有变相成为一种优势、让你在与外人相处的时候表现比较随和，
1: 是
0: 做事也相对的沉稳周律、只有亲近的朋友才理解你。
1: 我觉得我的夜间部同学一定是选择这个彩虹就是他觉得很多的步骤都是要按部就班来做、甚至于家里面的大大小小事情很多的女生都是这样、就是觉得我是为这个家好，你应该怎么样，老公应该怎么样，小孩应该怎么样，可是如果有一个不按照你的那个方法，你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
0: 怎么可以这样，你今天怎么可以穿这样的衣服，你乱配，
1: 可是我真的觉得家里面很多女生都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好，这是选择彩虹的朋友。那如果选择大象的朋友、
0: 还要建议哦，彩虹有建议
1: 有建议哦，
0: 好，我建议你哦，为什么改计划就会感到烦躁呢？其实放下你的控制欲或者是拥抱 B 方案
1: 哦，这个建议非常好，就是如果没有按照你的 A 方案，你心里要先想另外一个方案就好了嘛。
0: 对 对, 对，
1: 学一下比度的人。
0: 好,
1: 的好，那如果你的选择是大象的朋友嘞，
0: 好，选择这个住的你呢，你是不喜欢绕远路的人，虽然会做好本分，但更倾向于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你的难题。外表刚强，外表刚强的你呢，有的时候会希望改变自己，比如说放下某些藏在心里一生的痛、然而通常都是觉得麻烦，能避就避
1: 哦。你知道吗，你在讲大象我想到是小 S、
0: 哦，是哦，
1: 因为他手上有之前不是有那个大象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对, 对，但有些人就是这样，那我建议的吧。
0: 好，建议你啦，我就是不想改变哦，固执的你，你在想什么呢？
1: 所以你的意思，选择大象可能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固执。
0: 对，固执。
1: OK，
0: 对，
1: 因为通常呢就觉得很麻烦，能避就避嘛。那如果按照我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嘛。
0: 是。
1: 所以每个人呢都有不为人知的那一面。那我们很快的整理一下，你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又是什么？好，选择金鱼。
0: 艺术，
1: 你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好强，所以建议呢，你要试着表达你的负面情绪。那选择数字七的朋友，
0: 比度，
1: 基本上你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外冷内热，其实暂时休息一下没有关系的。那如果选择彩虹的你呢，
0: 打了个你耳洞，
1: 基本上呢，你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你的控制欲，试着放下你的控制欲吧。那选择大象的朋友，
0: 住，
1: 基本上你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固执，你要知道一下你在想什么，适时的转弯没什么不好。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 Maska 所带来的
0: 未尽之梦。

0: 来自排行组的 Mascara 所带来的歌曲
1: 《未尽之梦》。
0: 今天的心理测验呢，其实又挖掘了我们内心里面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很多的心理测验都是这样，但我们事实上呢，一般啊、哦，比如说对家人、对朋友，其实自己都不知道。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在于你自己要不要去改变而已。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也是常常会讲说，我们很想要去改变对方，但我常会讲说改变对方很难，改变自己我觉得比较简单，因为你自己控制你自己嘛。
0: 你知道我到某种年龄之后，我已经不想改变自己顺着自己，顺着对方吧。
1: 其实我跟你讲，刚开始你说哎、欸，我就是我不想改变对方，我改变我自己，其实那一关其实有时候跨过去是蛮难的。
0: 是啊，
1: 我觉得你持续比如说一次两次，我觉得过了，你眼睛闭一下就过了，就过了。
0: 对，所以选择金鱼的你
1: 以数，
0: 不要再那么好强了，选择数字的你
1: 比度，
0: 不要只有外冷内热，选择彩虹的你
1: 达拉个你耳更，
0: 不要再那么有你的控制欲了，选择大象的你
1: 耳柱，
0: 不要再那么固执了。好了，今天呢很开心呢，一边玩心理测验一边了解一下自己，可能你也可以把这个心理测验带到家里面，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同事一起来玩一下，你就知道他不为人知的一面是什么了。但重要的是我们阿美族语的学习了，第一个就是金鱼
1: 乙素
0: 乙素乙素，第二是数字七
1: 比度
0: 比度比度，第三个是彩虹
1: 达拉个你耳更
0: 达拉个你耳更达拉个你耳更，第四个是大象
1: 耳柱
0: 耳柱耳柱。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利好利好，我们泰鲁格族的利好利好所带来的
1: 勇敢去梦，
0: 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吉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这里谢谢我们的吉赫，撒喽
1: 阿拉伊吉达。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3: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4: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2: 哇，真是太可怕了！
4: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1: 联合制作，丹轩主持。
0: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2: 嘴阔吃四方，
3: 四方皆我食，
2: 看我吃遍天下，
3: 不是走遍天下
2: 哦。
0: 这个单元邀请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吃演化而成的土地人伦艺术的关系。欢迎收听。

0: 欢迎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好。
0: 有没有很怕我？
1: 又来吃了。
0: 我又来踢馆了。嗯，我们最近这一系列跟好朋友们聊到了咖喱。
1: 对，
0: 上一集我们聊到了牛跟羊，虽然都是很温驯的动物，可是因为它身上的结构那个味道会比较
1: 羊脂牛脂特别重，
0: 所以咖喱里面一定要有一些特殊的香料把它给盖过去，或者跟它做好朋友
1: 调和它，
0: 变得变得这么样的刺激，变得很受大家的欢迎。
1: 是的，
0: 那老师说在调理这个食物的时候呢，猪跟鸡是摆一块的，老师我就真的不了解猪吧，哈，因为它杂食，所以我知道它要独立风格。可是鸡不是啊，鸡好像也是吃杂食的哈。
1: 但是猪跟鸡呢，哈，因为现在有些都是饲料哈，所以我就是觉得没有那么的，可没有以前那么的好吃了哈。但是反过来角度，他们都是白的肉哈，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0: 猪肉是叫白肉吗？
1: 嗯。我就会这样子思考，就是 我不想去辩证或争执那个东西的说法，但是我想的是就是说猪肉跟鸡肉呢，我们应该放在比如说在咖喱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姜黄，
0: 咖喱的灵魂就
1: 有一个东西叫盐水，对不对？
0: 盐水碗那个
1: 碗水我不知道怎么讲，然后有辣，对，有辣椒有椒，所以这是我的重点，是这两类的肉透过这一些的香料来去炖煮它，让它的属性变得比较温，
0: 所以
1: 比较暖。
0: 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因为芫荽这种植物，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就非常不喜欢。
1: 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在很多都是用它植物，就是说湿的时候，但是这个东西它可以晒干，而且它品种有蛮多种，所以它晒干之后呢，其实是来调和，就是说鸡跟猪的这个肉的东西。那如果我们不用，我们就把它放掉哈。但是基本上姜黄跟辣椒椒类哈，都是调和猪肉鸡肉非常重要的一个香料。
0: 老师，那我要提管，因为不吃辣椒，那怎么办呢？
1: 我讲的是椒，不一定是辣椒，比如说有山椒比如说有麻椒那这个椒也可以。
0: 山椒不是我们吃的那种香蕉的朋友哦。
1: 山椒是一种就是种子，我们换个角度讲好了，有些人喜欢吃马告有没有那类似的这样，有一种精油焦的这个油那我们用焦油跟姜黄来去调制猪肉跟鸡肉。
0: 所以老师，你刚刚所说的芫荽是不是它的籽子而不是它的叶子？
1: 对，这也是可以的，那用叶子晒干也是有人做的。
0: 是的，好，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但是呢，老师，如果你要烹调的话可有一些什么样的，因为一见多识广啊，世界跑遍一周啦，丝路之旅你也游过啦，你有没有自己特别的想法？
1: 我建议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咖喱的时候呢，就是说在煮这个肉的时候我们就一开始就可以用了哈。但是如果你最后要提味一下，就是丹轩也之前也讲过，其实你可以加一点点酱油，酱油跟咖喱并不会冲突，只是酱油不要拿进去调味煮太久，酱油是做完这个整个咖喱相关的这个汤之后哈，你就用一点点来调味它，那你就可以用酱油，就是不要用盐了，这个

0: 效果会更好，
1: 是，
0: 这是我的建议。
1: 好，那老师你说到酱油，我又想到我的朋友说这咖喱里面呢还可以丢什么一点咖啡呀、丢一点优格，
0: 这是的，但是
1: 牛奶、
0: 没错没错，但是咖啡跟优格跟这些东西呢，基本上呢，它味道比较独断 所以就是说不像酱油，就是比较稍微调和，然后会隐没进去咖喱，所以除非你有特殊的喜欢、比如说加个咖啡，那可是可能那个鸡肉猪肉，大家有些就看人喜欢、所以我倒是没有那么建议。
1: 好的，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今天脚有点晚，因为踢馆没有成功，我们下回再。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异想天开，
1: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艺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异呢是艺术的异。今晚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我们台北市客委会的主委吴文德吴主委。
3: 大家好，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就过去都说校长好，
3: 是。
4: 突然换了一个身份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3: 常常不知道怎么叫，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3: 不知道怎么称呼。
4: 是是是，但是呢今天换了一个身份呢，那我就
3: 也没有换身份，我还是我、
4: 当然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换了一个职份嘛，这样可以说嘛、也就是说那你可以聊的话题就特别特别不一样了、所以今晚我想要针对你的 title、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所在地呢也是我们台北非常非常有人气的所在，
3: 是没有错、
4: 这个地方就叫做客家文化主题会馆，我有没有念错？
3: 我把名称正确的名称讲，没有错，就是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它是一个公园、应该您说的应该是我现在讲的这个地方吧。
4: 对，有人说客家会馆，客家会馆是在另外一个所在、
3: 文化会馆，我现在办公、
4: 的地方
3: 办公室，对，那个叫做客家文化会馆
4: 啊，
3: 对，
4: 所以就有点搞不太清楚，但是我通常记得的是我们三总旁边的那一块地方非常非常大的地方，
3: 对，没有错，那就是主题公园，
4: 主题公园嘛、那么台北市为什么要特别成立一个这么大的有主题性的来聊一聊客家的故事？
3: 当然没问题。
4: 那客家这个族群吧、在、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到底算大宗的民族还是小宗的民族，但是它非常具有自己的一个特色跟风格。
3: 其实客家人从中国大陆那边早期这样过来、其实他是因为战乱战事
4: 是、
3: 然后流离颠沛，那原来所谓的从中原然后一直往南迁嘛、所以他是经过了很多次的 战乱嘛，大家都最清楚的就是最近的那个太平天国嘛、清朝的那个太平天国，那一直客家人就是这样子一直往南迁，甚至于到台湾，甚至于到东南亚。所以现在全世界的客家人人口非常非常的多。那你刚刚说的，那到底这个客家人是不是一个人种，或者
4: 应该也
3: 不能这么说啦，应该就是一群人、因为
4: 我没有说一种人种。现在很难说是一种人种，
3: 他就是一直往南迁，那当然因为往南迁的过程当中、就是总是会去影响到原来居住地方的那个居民、
4: 是，
3: 所以客家为什么叫客家哈嘎、他就是客人嘛、那就是从对当地而言，他就是从别处来，就是一个
4: 以客地为家，
3: 对，就是变成、就称之为客家嘛、那所以慢慢的过来以后就 定居在各地。
4: 是，
3: 那我要提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的客家人，
4: 你不说我不知道，
3: 我不讲别的地方，就台北市，你知道客家人口有多少吗？

0: 不知道哎，因为有些客家朋友啊，没有说客家话
1: 啊。
0: 那如果我们到客家庄去的话，你会听到那边的朋友，不管他说什么样的语言，
1: 嗯、
0: 他都会有个客家腔，很可爱。
1: 那你有没有觉得我有客家腔？
0: 哎，听不太出来。
1: 那表示你对客家不是很了解，
0: 是哈？
1: 因为很多人都说一听就说我就是客家人
0: 哦。
1: 那当然他有特别的腔调，
0: 就是客家，对啊，因为我所听到的客家腔都带一个飘的那个尾音。
1: 哎，没。
0: 你要去哪里呢？
1: 右边
0: 啊，
1: 右边
0: 啊。
1: 好，那所以你看，我刚刚这样问你。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其实客家在台北市有200多万人，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客家人有45万人，
0: 哇，
1: 将近六分之一。
0: 所以六个人里面就有一位客家人。
1: 对，大概六。
0: 那我们看到客家相亲的时候啊，我们要说什么话呢？按你刚才说的历史的话，也就是说，大江南北都有客家人。
1: 是，
0: 可是我们有没有标准的共同的一个语言？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客家搬迁过来以后，就以台湾来讲，因为他居住的地方都比较靠山边嘛，
0: 是。
1: 那当然，这个也许等一下有机会可以聊
0: 啊。客家唱山歌，
1: 对，
0: 山歌呢？
1: 没有错，
0: 我不会了。
1: 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刚刚说的有这么多人，可是因为。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台北不是客家庄、
0: 嗯、
1: 所以听不到人讲客家话，就是街头听不到人讲客家话。那很多人都是从中南部或者外地来的，那又不讲、那所以很多小孩、哦、就新一代的年轻人因为没有这个环境、
0: 嗯、
1: 所以他们不讲客家话，所以老实说有很多人根本压根不知道他就是客家人、
0: 哦，
1: 所以刚刚说的45万客家人不是、不是完整，哎，怎么讲，会讲客家话的客家人、而是可能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那个祖父辈啊，
0: 嗯，
1: 哎，说不定是客家人，
0: 是，
1: 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是客家人，
0: 是，
1: 这是台北的客家人的
0: 一个特色，
1: 一个特色，对，
0: 嗯，那人与人之间吧，哈，因为要传宗接代，嗯、你会发现说这种交融跟我们客家人哈在历代那样的迁徙的故事其实是很像的，
1: 是没有错。
0: 不过不管再怎么样的变，每一个民族它都有一个核心的精神。
1: 嗯，
0: 所以稍后我们邀请主委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哎，你小时候是在客家庄长大的吧？
1: 小时候是。
0: 是吗？是吗？哈，那所以你就把你所理解的一些客家人的特质，把它给呼唤出来，好吧？
1: 当然没问题。
0: 好哟，我们先歇一会儿，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呢，谢谢我们台北市客委会的主委吴文德吴主委呢，我们来聊一聊客家文化
1: 主题公园。
0: 谢谢你的接续。好，那我们再聊一聊一个人要长成啊，你就说聊到谁谁谁的话哈，商业的状态来讲，就说这个人很有他的特质，或者就是说他有他的品牌
1: 啊。那我们来 IP
0: 那客家人的 IP， 客家人的品牌，我们怎么去认识他？
1: 你是说他客家人的特质吗？
0: 对啊，对啊。啊，除了你刚才讲的哈，就说话是很有特色的。
1: 哦，那个是声音的腔调，因为那个语系不一样嘛。
0: 啊，
1: 那你说的这个特质哦，我还是得要从刚刚说的，他既然叫客家人，以客为那个，
0: 以客为尊哈，
1: 不是以客为尊，就是
0: 以客为家了。
1: 对，以客为家了。那客家人来到，就以我们自己台湾来讲，来到台湾的时间点，相较于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他是比较晚的，
0: 是
1: 好，
0: 那当然新鲜人，
1: 对，就是新鲜人。所以来到比较晚，可是不要忘记了谁最先住在这里，原来的原住民。
0: 是的，
1: 我说的原住民是现在我们说山地原住民或者平埔族的这种原住民。那后面才会有所谓的从中国大陆再过来的，
0: 是
1: 啊，就是那谁最先在这里，就是原住民。
0: 是
1: 后来就是后面的人来了以后，把原住民就往哪里，
0: 再往
1: 里面，
0: 往山里挤一挤，
1: 就往山里挤了哈。那客家人来了以后，平地都被挤，都被占了嘛，然后我们挤

0: 谁？我们几原住民
1: 是，
0: 所以就变成，所以客家人来到台湾以后，就是住的地方，你会注意看哦，
1: 嗯、
0: 客庄都是基本上都在山边
1: 啊，
0: 都在丘陵。丘陵地几乎啦，
1: 嗯嗯嗯、
0: 哦、你看就是以前这样来的，所以你看现在的客庄不是苗栗、
1: 欸、
0: 桃园、
1: 欸、新竹、美浓、
0: 哦欸、高雄的屏东美浓六堆，对、
1: 六堆，
0: 对、嗯、要不然就是很南部、要不然就是靠在北部的话就是靠山边嘛，
1: 我们现在都叫山明水秀、哦、可是当时胼手之足是很辛苦的，
0: 是就是因为来的晚，所以他们的生活里面相较于其他的人他是非常辛苦的、
1: 啊、
0: 他要开天辟地啊、欸、当然不是反骨开天辟地但是 我至少举我自己的例子、啊、以前我们家、嗯、
1: 你家在哪？
0: 在高雄美浓
1: 哦，蜜农
0: 蜜农、
1: 啊嗯、
0: 所以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哦
1: 欸、
0: 我们的家族去买了一块地，好不容易买了一块、啊、一小片地、
1: 嗯、
0: 可是我们要耕耘要耕种它，对不对、
1: 欸、
0: 你知道那个犁以前都是用牛去犁嘛，
1: 牛对对对、
0: 哦、一犁的时候有常常是犁不动，
1: 为什么？
0: 因为底下都是石头，
1: 哎呀呀，那牛很辛苦啊，
0: 很辛苦，然后我们也很辛苦、
1: 哦、当然
0: 所以我们在犁
1: 的，对不起我忘了说
0: 犁的过程当中都是石头、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
1: 嗯、
0: 要那个田要种的时候是每次犁田就要去捡石头。
1: 哎，那我问诸位啊，
0: 嗯，
1: 这个石头当你们在犁田的时候不会搬掉吗？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说要把石头要去捡石头搬石头、嗯、搬到哪里？搬到旁边堆成很多石头、
1: 哦、田间小路，
0: 对，然后那些石头就会变成又拿来铺路、
1: 哦、
0: 或者是造那个水沟之类的、哦、反正它就是用现有的、那个、
1: 所以石头不是让它
0: 丢掉，不是
1: 哦，
0: 他会就是拿来再用，
1: 所以你每一年在翻土的时候石头又滚回来了、
0: 欸、不会滚回来，就是每年翻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他的石头嘛，
1: 嗯，
0: 因为石头不可能一次捡干净啊，
1: 啊啊啊，
0: 所以会连着捡很多年。
1: 我太卡通了，我以为就像我们洗菜一样
0: 没有，因为 你只要经过只要犁过去很多地方都是 会落掉的嘛，
1: 嗯，
0: 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一直捡。
1: 好
0: 那捡了以后那个土就开始就会变比较好嘛、
1: 嗯、
0: 可是石头被剪光了也、欸、没有剪光了，就剪掉很多以后那个田地相对就会凹下去嘛，因为、
1: 啊、
0: 因为石头，
1: 那你又得填土，
0: 所以必须要去埋土来再填下去，所以他是把一个我要形容的是把那一片田地由很糟糕的恶劣的田要变成很肥沃的田，
1: 嗯、
0: 哦、所以客家人因为这样那又没有太多的钱，所以很多都是靠劳力，
1: 嗯，
0: 所以你我想您一定有听过，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客家人很应景、
1: 对
0: 硬
1: 对，
0: 好，那个硬硬是一种形容，当然现在、哦、有一点被不能说污名化了，很多人就把它刻板印象说是比较负面的那种硬硬、
1: 嗯、其实我们说很多话语言是有力量的，
0: 是
1: 我们如果朝正向的去看它你就会觉得处处充满希望，但如果呢处处反过来想的话 不但是把别人看成是糟粕，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0: 没错、啊、但是 我想讲的就是说、嗯、说我比较喜欢用任性，客家人很任性，
1: 是，
0: 所以
1: 任性就是坚韧，
0: 坚韧的韧，不是很、
1: 不是，
0: 不是我好任性、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那个任性，是非常坚韧，可以包容的，
1: 有弹性，
0: 有弹性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承受很多的苦，
1: 嗯，
0: 所以他的那个挫折容忍，或者是那个忍耐的那个精神就会很强，就是刚刚我说的很。以前的人都叫应景嘛，
1: 是我要撑着，
0: 是、嗯、那所以客家人他在为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生活条件环境条件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就会造就很多现在很多客家人
1: 很杰出的客家
0: 很杰出的客家人、
1: 哦、我这边还读到了一个东西、嗯、是在最困境的时候有人就会觉得老天对我不公平，对不对？
0: 是
1: 我就会很难过、嗯、我就会怨天怨地怨父母哈。可是 刚主委在聊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看到客家人的祖先们在胼手知足打拼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在前头，如果没有希望的话，他日子真的是过不下去。就像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话叫我要有正念
0: 是没有错啊。所以

0: 客家人为了这样子，他因为要在社会上生存嘛，
1: 嗯，
0: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都一直从正向的角度。所以你看像我们美浓，
1: 嗯，
0: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念书，
1: 嗯，
0: 就是透过耕种之余勤耕与读，
1: 是，
0: 然后想办法去改变未来的生活、
1: 啊、好哟、嗯、但是来到了都会地区，我们要怎么样保留住客家精神的一些特色、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客家文化主
0: 题公
1: 园、
0: 嗯、
1: 但是会逛的逛门道，不会看的不会逛的就凑热闹，所以待会
0: 想了解吗、
1: 嗯、当然想了解不然今天邀请你上节目做什么？好，我们稍后见。
0: 等一下我可以跟他介绍。
1: 好哟好哟，我们稍后见。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5: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4: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5: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4: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5: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小明 啊，来去散步啦！
7: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6: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7: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8: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台北市客委会的主委吴文德吴主委聊一聊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的一些的特色。在此之

0: 之前我们得聊一聊客家人为什么这么样的克勤克俭、客家人为什么要一路在历史的洪流当中颠沛流离，都会有一番的故事、叫越挫越勇，
1: 越挫越勇。
0: 那么台北市的客家文化主题公园要呈现这么多这么多客家的特色、你说的那个什么正念，我就觉得怎么呈现你说好，我勤耕雨读，我怎么呈现？不容易啊。
1: 是啊，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台北是一个都会嘛，
0: 对啊，
1: 那要特别把客家的精神、客家的生活样貌，要想要把它能够让更多的人认同或者是接受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在很多年前哈、我不要讲几年，大家记不起来，就是很多年前哈。
0: 那你这样糊弄我了。
1: 真的真的是这样，因为早期现在我们现在的主题公园，就是以前很多很多年前、我以前刚当老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儿童交通博物 馆
0: 是、那好多年，
1: 很多年了嘛，所以
0: 十几年前，
1: 所以你讲几年前没有意义嘛，但是二三十年前了哈，重点就是
0: 我的鼻子被踢肿了。
1: 所以那现在我们就用那一块地，大概四公顷的地。
0: 哦，四公顷这么大呀、
1: 非常大、就是把那个原来的主题公园、原来的儿童交通博物馆变成我们的课，当然这个是经过一番的
0: 努力
1: 的、不是突然间就变成主题公园，不是，它是经过很多前任、好多任
0: 的大家的努力，
1: 一起来努力的、那好，那现在这个主题公园里面呢，如果我们从就是现在在天州路银桥国中旁边嘛，那你一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有两栋主要建筑物，再加一个小小的建筑物。
0: 其实总共有三大栋。
1: 应该说两大栋，然后一小间。就是你从天州路这边正门进去以后，右手边就是我们的文化中心，文化中心五层楼建筑，
0: 是，
1: 然后左边就是我们的戏棚
0: 啊，
1: 就是以前的3D 立体剧场了
0: 啊、
1: 就是那个空间哈、那它是戏棚，那叫戏，为什么叫戏棚？又是用客家的精神，因为传统客家人在乡下耕种，
0: 要酬神，
1: 秋收之后。那个冬藏之前不是要感谢天谢地吗？
0: 是，
1: 所以要酬神，酬神的时候会搭野台戏嘛，所以会有戏棚。那现在我们是用现代的戏棚，
0: 是，
1: 它不是搭戏棚，是原来就有的 3D 立体剧场，
0: 所以它是室内的，
1: 对，改成非常棒的一个，有一点像我们的展演厅、叫戏棚嘛、那当然一楼有其他的展馆。
0: 那教我们一下戏棚客家话怎么说。
1: 戏棚，你突然间考倒我了。搭戏棚
0: 哈、
1: 反正好，就有这两栋大建筑，那再往里面一点点有一个客家生活会馆。那生活会馆现在我们把它经营成干家伙房。
0: 干家伙房
1: 就是
0: 伙房是什么意思？
1: 伙房就是伙房，就是我们说的厨房
0: 哦，
1: 或者是就是。客家人会聚在一起，就是厨房了、所以那现在我们干家伙房呢，就是提供市民们很好吃的客家菜、
0: 很道地的客家菜，
1: 非不是道地，就是客家菜、
0: 不是客家菜是这样哈。就是说到客家菜，我其实很喜欢吃的客家食物有很多、比方说、那个咸汤圆，
1: 那里有第一道就是
0: 好，然后再来就是甜汤圆，所以光这两道的话、我已经快疯了。
1: 是，
0: 你其他菜不上来的话
1: 都没有关系吗？
0: 不是，就是你如果只是那两大，所以我通常我如果要去什么客家庄做客的话，我都会很克制我自己，一定要旁边揪个朋友说只让我吃尝一小碗就好、
1: 那个、
0: 因为太好吃了。
1: 丹轩，你以后不用去客家庄你直接到我们主题公园、就有来到客家庄的感觉，
0: 是吧？还有客家小炒嘛，
1: 是
0: 什么九转肥肠嘛，
1: 是，没有错。
0: 天哪，我不能再点菜下去了哈，客家伙房、
1: 对，所以我说那里有客家伙房、那他又就让我们的市民们来到这里，就至少有这三个体会嘛、然后再走进来有很大很大的草坪，
0: 哦，可以打滚，实在是太舒服了，
1: 是没有错。然后旁边又

0: 又有那个像小森林一样，可以去，就是公园一样了。
1: 是
0: 啊，最右边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一进门的那个左右是这样区分的哈。
1: 是，
0: 最右边有一片，又有一片农地，
1: 嗯，
0: 那个农地呢还有假山，不叫假山，小山丘
1: 啊。
0: 所以那边，
1: 那我问你啊，你刚刚说小山丘，但是说溜嘴就是假山丘，所以那片山是真的山还是假的山？
0: 以前在规划的时候特别堆土
1: 哦，
0: 所以堆了以后，他现在把我们现在把它开辟成市民农园
1: 啊，
0: 所以就我们把它称为水梯田，因为、
1: 啊、梯田啊，
0: 对，第一层是可以种稻、啊，可以种水稻的
1: 啊、
0: 嗯，第二层是有可以种茶叶的，
1: 哎呀，茶叶
0: 啊，第三层还可以种我们一般种菜、
1: 哦、
0: 菜园
1: 是
0: 哦，所以主题公园，如果你来进来以后，你会发现会看到有种稻，当然不同季节不一样了哈、
1: 哦，
0: 所以会有种稻、种茶，然后种菜，然后还会有类似药草园、
1: 嗯，
0: 又或者是
1: 菜园，
0: 那个菜园哈，也许是药用植物，
1: 嗯，
0: 反正我们那个地就是总共我们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100多户，
1: 嗯，
0: 就是我们附近就是台北市市民去来认养、
1: 啊、
0: 然后我们把这一群居民就是当作是我们的志工，
1: 是哦，志工，
0: 对，他们就会来这边耕作，然后当然我们也利用这一块地经常的办很多活动
1: 哦，
0: 也许后面有机会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
1: 嗯、
0: 总之就是主题公园，现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你走进来以后会看到有这些建筑，
1: 是、嗯、我知道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都会举办活动，那边都是很闹热，
0: 闹捏、客家直接翻叫闹热，对，
1: 对，
0: 客家话叫闹捏，
1: 闹捏，
0: 闹捏就是很热闹的意思、那我们礼拜六礼拜天会有小市集
1: 哦，
0: 礼拜天会有小老板市集，
1: 小老板就是小朋友吗、
0: 就是、小朋友爸爸妈妈带小朋友、然后来这边，也有一点像跳蚤市场
1: 啊，
0: 他就是
1: 你要寻宝，
0: 对，来寻宝，我可以卖，然后你也可以去跟别人
1: 买，这有一点点像是扮家家呀，
0: 可是不能说家家，他就是让小朋友爱物习物、
1: 哦、
0: 这就是我们客家的
1: 精
0: 神、
1: 嗯
0: 哦、那礼拜六的是我们一般市民的那个叫做小农市集、
1: 嗯、
0: 水花园市集、
1: 嗯
0: 啊、逐梦市集，
1: 是
0: 会有摊位在这里
1: 啊哈、嗯、所以呢好朋友们礼拜六礼拜天到这边来闹捏、
0: 嗯、
1: 那平常的日子呢就可以到这边闲逛闲逛，还有到伙房去蹭饭吃、
0: 我要吃讲一下，不是、我要吃一下那个礼拜一是休馆日
1: 哦哦哦
0: 哦，那我刚刚说的进来以后，这些平常就是除了礼拜一以外，
1: 嗯，
0: 我刚刚不是有楼层吗？
1: 对对对，
0: 我们那个楼层里面有很多客家文物的相关的展示展览
1: 啊，
0: 常设展之类的，
1: 是，所以呢、不能够走马看花，你必须、
0: 欢迎一起走进来，
1: 但是你走马一定会看到你眼花，好、
0: 啊、
1: 所以呢
0: 没错，
1: 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就问一个主题就好了、
0: 是，
1: 那你先歇息一会儿，然后待会儿好好接招，稍后见。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谢谢我们台北市客委会主委吴文德吴主委呢，跟我们来聊一聊台北市的客家文化主题公园。我要问的议题实在是太多了，这样的话走马看的眼会太花，所以我这样问好不好？有没有一个你特别喜欢的角落？哈，我们好多人都说，那我一个人或者我
1: 秘密基地吗？
0: 对，最喜欢这样，就是说，那我有一个自己可以独处，或者是找朋友们相聚的一个所在。你最喜欢哪里？
1: 如果要讲，其实整个主题公园就是我的秘密基地啊。
0: 不要这样了，我的意思是，
1: 那其实我如果来到主题公园、我最喜欢的一个点，或者说应该说我喜欢的那个景、是那一片大草原。
0: 我也一样
1: 哇，你知道吗？我曾经在这个草地上，我把鞋子脱了，赤脚就踩在这个。
0: 等一下，我问你哦。就是就养生专家来讲呢，就会说一般的人、
1: 放电啊，
0: 对，可是呢有些人说你要放电的话，你得看看那块草皮干不干净，
1: 是不是
0: 有些有

0: 有些人可能在这个当中啊会
1: 做一些什么怪
0: 事情啊，或者带动物啊到这边。
1: 不会，我们的主题公园的 草地 你
0: 非常的干净，
1: 非常的干净、
0: 啊、
1: 而且我们也有专人在打扫
0: 哦。
1: 那我特别提这个草，就说你可以躺在那里看蓝天看白云、
0: 嗯
1: 啊、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就是尽情的奔跑。那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看到很多人会来拍婚纱
0: 哦、
1: 啊、然后
0: 而且它后面还有一个很漂亮，那个应该是竹子搭起来的
1: 哦，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竹，那个叫竹舞台，
0: 嗯，
1: 竹梦舞台，就是我们的一个、嗯、
0: 竹编
1: 的一个舞台、哦嗯、那个是几年前我们义民祭的时候的主祭台，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留着继续使用
0: 哦。
1: 那所以一般的民众来到这里，我说到草地上是我最爱的、哦嗯、就是可以在那边走走散步，然后常常会有我们的社区居民会来这边散步、
0: 嗯、
1: 尤其是我每次看到那个亲子
0: 啊，好可爱，
1: 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啊，小孩在那个草地上奔跑，然后爸爸妈妈坐在旁边有的人可能会稍微讲究一点会带个什么野餐垫、啊、可是我看很多都是直接坐在那里
0: 那这草皮维护不容易吧、
1: 所以我们要去维护啊、客委会这边要去，我当然我们现在是委托客机会、嗯、客家文化基金会在管理它、
0: 嗯、
1: 好，那我刚刚说的我最喜欢它是我最喜欢到的地方，但是我又很爱，因为我们主题公园里面我刚刚没有特别提我们有一家咖啡厅
0: 啊。
1: 哦、那当然不是我们经营，我们是委外的咖啡厅，
0: 它是一个特色咖啡厅。
1: 对，你果然内行，因为我们叫
0: 客家嘛，
1: 客家，所以我们那咖啡厅它是有客家风味的咖啡，
0: 嗯、
1: 或者是
0: 客家风味的咖啡，
1: 你知道还有擂茶，
0: 汉菜，
1: 不，没有啦，即将的甜点啦、
0: 啊啊啊啊，
1: 或者是擂茶咖啡啦，好、哦，就是
0: 擂茶
1: 咖啡，
0: 是擂茶加咖啡还是擂茶？
1: 土耳其擂茶
0: 哦，
1: 我们都有听过土耳其咖啡，对不对？
0: 嗯嗯，
1: 它是用土耳其咖啡的做法去做土耳其擂茶，
0: 哎、嗯，这倒是很有趣
1: 啊。然后有还有一点点咖啡味、哦
0: 啊、
1: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看。点了这个咖啡或者 一点甜点、
0: 嗯、
1: 然后你不想在那个咖啡厅坐，你
0: 我可以到草坪去喝，
1: 对，那是很棒的、嗯、而且旁边说真的如果真的太热旁边又有树林，
0: 嗯、
1: 哦，你就可以走到树林。
0: 那我问你哦、嗯、因为你一开始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客家的先辈们胼手知足在打拼的时候呢、嗯、都是那个背朝天来脸朝地嘛，
1: 是没错，
0: 那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冷气啊，你又爱踩草皮啊、嗯、所以夏天一定是会越来越热，你看今天已经7月28了，
1: 对，很热，
0: 至少它一路要热到9月多去哈。那你怎么在夏天正热的时候还会特别跑到草坪这边来躺一下？
1: 所以我、
0: 啊、
1: 没有，所以当然夏天不会啊，我不可能一天到一天，我只是说我喜欢那种、
0: 啊、
1: 那傍晚可以吧，
0: 哦，是是是，
1: 清晨可以吧，
0: 是那蚊子多呀，
1: 对，丹轩，你现在是在考验我，我又不是，
0: 我
1: 又不是傻了，
0: 我的意思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派人引力执念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的告辞。调查风。

0: 这有色梯凤门，天发凤门，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来到七段买高仓，主要是门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通过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向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Samus Subramanian。 这本书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原来的书名是 The Wet Beneath the Waves， 那 Waves 指的是海洋波浪，那 Web 呢就指的是藏在海洋波浪底下的网络。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 The Fragile Cables That Connect Our World， 那将我们的这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其实是一些脆弱的电缆。这本书讲的就是海底电缆，中文翻译书名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关于如此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地下电缆，我们要如何看到他们，我们要如何理解他们。在这本书里面， Subramanian 带着我们开始他的朝圣之旅。从哪里开始呢？从 Cornwall 开始。他说此地的轮廓像是在英格兰长了一根很长的脚趾，直直的往大西洋伸去，而且脚趾上面还布满了疙瘩。在这里有一座叫做 Post Coro 的小村庄，位于多岩石的半圆形高地之上，高地的边坡非常陡峭，迅速通向一片沙滩。过去这片海滩可以说是与世隔绝，但如今这片海滩却能够直接连向整个世界。沙地的质地松软，颜色很浅，初夏时分海面呈现一片亮青色。海面上有人在划着小艇，他们划桨的动作仿佛总是在试探着什么，但倒也不减其坚毅。从通讯的角度来说，这座沙滩基本上是个死角，我的手机连一个讯号都收不到，不论我如何弯腰拱背都没有用。不过沙滩上的岩石高地设有一座小型基地台，属于电信公司 Vodafone。 Gareth Perry 也就是作者访问的其中一位对象，他就说，我到各地演说的时候经常在开场跟大家说，大家的手机讯号都会先发送到像是这样的基地台，接着才会连往电缆，这个时候他们的头上就像是有一盏灯泡亮了起来。他们本来以为这一切靠的都是卫星，而 Perry 他身形矮小，外貌儒雅严肃，是伦敦帝国学院物理系的退休教授。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是叫做 Post Crew， 他就是在这个村庄电报站博物馆的董事会主席。这座通讯博物馆紧邻 Vodafone 的基地台，之所以有名，因为紧邻这片有名的海滩。而这面海滩之所以有名，又是因为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之内，这里曾经是全球电报网络的中心节点。1870年一艘叫做 Hibernia 的船艇就是在此处将一条海底电缆拉上岸边，另外一头连向葡萄牙，这是一整组电缆系统的最后一段。这条电缆在今次通往意大利、马耳他、埃及

苏黎世、雅丁，最终止于印度的孟买。竣工了之后，从这里传往孟买的第一则讯息上是：你们都好吗？五分钟之后，在这个小村就收到了都好的回复讯息。讯息的内容看似平淡无奇，但讯息传送的速度可以如此之快，这才是真正重点所在。到了20世纪中期，就在这里登陆的电缆有14条，电缆先埋藏在松软的沙堆之下，最终连接到一座电缆站。电缆站至今仍然竖立在那里，它的尺寸像是一座平顶的储物小屋。我和 Perry 见面的那个下午，电缆站是上锁的，所以我们只能够透过窗户往里面看，会见一条条金属管线从地板冒出来，每条管线里都是电缆，最终通往接线盒。盒上又分别标注电缆所通往的异国地名，有位于西班牙、直布罗陀或者是毕尔包，还有法国法亚尔岛，还有隶属于加拿大纽芬兰省的圣约翰。正是这些电缆让这个地方成了重地，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几百名锡矿工人被征召来到这里，受命前往临近岩石地开凿隧道，来保护电缆站内的设备，避免遭受德国的轰炸空袭。电缆是高价值的攻击目标，而这一点恐怕没有人比英国人更清楚。毕竟就在1914年英国对德宣战的第二天，英国电报公司的几艘海缆船就奉命出航，切断德国的5条跨大西洋电缆，外加6条德国跟英国之间的海底电缆。军方也在这个沙滩上布置密布的地下管线还有油托，让他们有办法在沙地上喷射燃料油，一旦德军入侵可以放火燃烧，让仿佛来自于地狱的焰火跟浓烟构筑成一整道的火网。不止在战时，电缆同样也是强权力量的投射。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帝国力量的投射。第一批海底电缆既是帝国得以运作的利器，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产物。为了确保防水，制造商就在电缆外包覆一层马来胶，而这项材料就是由马来半岛独有的树木萃取的乳胶制成的。在 Victorian Age， 这种材料被标榜为一种永久不坏的水下隔水材料。对英国来说，统治马来亚的意义就在于掌控马来胶，进而掌控电缆的制造。以此为基础，大英帝国终于能够借着电缆把辖下各处连成一体，帝国中心也因而就取得新颖而且迅速的途径来号令辖下的各个殖民地。到1907年，海床上的电缆已经长达32万公里，其中大约75%是由英国所控制。无论是昔日的罗德西亚一地发生动乱需要予以平定，或者需要知道印度东部的棉花产量，帝国都能够借着电缆低声传令。1929年由于英国政府深切体认到辖下的电缆网路对于殖民事业极其关键，就鼓励多间电报公司合并成为一间巨型的实体，称之为叫做 Cable and Wireless。 等到军方在这个沙滩上布置火网的时候，这个电报局的业务已经遍布全球将近150个地方。如今海滩上方的那座博物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家 Cable and Wireless 它的学院。工程师跟电报员必须先在这里受训，才能够派往各地的办事处或者是讯号台。不论是电报缆线还是后来取而代之的电话用同轴电缆，它的原理都是用电流的快速增减来传递讯息。1979年应用于水下的现代光纤缆线首度接受测试，测试的地点是一座苏格兰的湖泊。日后光纤取代了这两者，成为海底缆线系统的首选材料。理论上光本来就是最好的讯息传递媒介，因为光是宇宙中速度最快的能量，科学家们几十年来熟知此事。问题在于光纤缆线要能够问世，必须先满足

两项前提。首先，必须先发明出能够由人为操控的高能量光束，也就是雷射光。其次，还必须先发展出高纯度的玻璃，不论讯息传递的凭借是电流还是光，原理都是先将资讯转移为能量脉动。不过即使暂时，不论讯息传递的凭借是电流还是光，原理都是将资讯转移为能量脉动。不过即使暂且不论电流行经铜线和光线行经玻璃的快慢差距，电流传送资讯的速度依然会受限于铜的电阻、电感等物理特性。因此铜每秒能够传递的资料总量要比较低，也就是它的频宽相对更窄。此外，比起光纤传播，铜传播电讯时讯号损耗的速度也就更快。而在更新颖的光纤技术问世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现在人们已经可以透过玻璃纤维中心的空气通道来传递光线，这就是所谓的中空光纤技术。在博物馆墙上有一则小知识，写着要透过光纤电缆传送一册《哈利波特》小说，只需要耗时 0.000006 秒，但如果用电报线，需要耗时74天。光纤背后的物理学就是 Perry 的专长领域，一旦谈起这个话题，他可以讲上好几个小时。他可以解释光如何在一束玻璃的内墙中不断反弹，借以快速前进，或者解释要如何调整光波的振幅跟相位，进而将资讯转移成为光束。他会解释这令人惊叹的设施何以能够承载越来越大的资讯量，但同时又越变越细。1988年，地道跨大西洋的光纤每秒能够传递5亿6500万位元。到了2022年，日本一条属于实验性质的缆线每秒已经可以传递高达1000兆位元。他向我解释波长分波多功是什么，这是相当巧妙的技术，可以汇聚不同颜色的雷射光，也就是好几道不一样的讯息整合起来，进而组成光束，在一条光纤当中传送，到了接收端再将光束重新分解成多道不同色的雷射光，来还原它的多道讯息。运用这个技术，每道光纤的传输能力立刻可以翻上10倍、20倍。打个比方，这就像是有位公共运输界的天才发明出了18层巴士，而这18层又能够全部装进一辆普通的巴士当中。我们对于海底电缆知道多少呢？不管知道或不知道，你的生活随时都跟海底电缆是有关系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代表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由 Subramanian 他所写的波浪峡的数位命脉，讲的是海底电缆。作者 Subramanian 他就告诉我们，自从我开始对海底电缆深深着迷以来， To Africa 这条国际海底电缆向来是我心中的那条大白鲸。这条电缆总长45000公里，先从英国 Cornwall 通向葡萄牙，沿着非洲西岸一路南下，再经东岸绕回，最后分成两路，一头通往欧洲地中海，另外一头通往中东，再往印度进发。总计 To Africa 横跨3大洲，而且一共在46个地方登陆。这条电缆背后的构想始于2019年，刚开始只是呈现在某面白板上的示意图，至于那面白板的所在地，那是 Meta 公司位于 Menlo Park 的总部，依照

司和其他企业共同出资兴建，但最大出资方仍然是 Meta。 电缆的总价码究竟多高，至今尚未有任何官方资讯予以证实，但我曾经询问一位 Meta 的高层，向他确认坊间盛传的10亿美金价码是否大致符合事实。他犹豫了一阵子之后，他说大概差不多这样吧。海底电缆有它迷人之处，有引人担忧之处。由于 To Africa 规模如此庞大，所以这些好好坏坏就都被放大了100倍。一方面，非洲当前已受惠于网络的人数最少，直到2021年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手机网络使用率只有 22%， 而且一个 GB 的价格高达人均月收入的 10.5%。 另外，全非洲也只有1/3的人口能够使用宽频网络，而 Meta 宣称 To Africa 在2025年启用之后，2-3年内就能够让经济活动总额增长370亿美金。确实，可能有人会怀疑 Meta 抛出的这个数字只是为了服务自身利益，但不容置疑的是，任何国家如果在网络领域落后他人一大截，一定有碍于该国的发展。毕竟这个世界已经如此仰赖网际网络。另外一方面，非洲在历史上屡遭西方企业的剥削，此刻却又在情势所迫下必须依赖另外一间西方企业。 Meta 是 To Africa 背后的主导者，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权力，能够形塑许多国家在通讯方面的未来前景。毕竟 Meta 花费了几亿美金，当然会以回本作为首要目标。具体而言，他们可能会大量收集使用者的资料，并且投放目标式广告，也会想办法让每一个人的浏览器都逃不出 Meta 旗下各家平台的手掌心。此外，非洲各国缺乏本土的数据中心，这意味着各国政府也都必须将各种资料输往海外，包括人民的财务和健康资料，也包含各种政府治理和社会福利的数据，乃至于各种事关安全的资讯。这些资讯都很可能借由 To Africa 被送往欧洲。在海底电缆的世界里，这只能说是一种矛盾，一种让人感觉不太舒服的疙瘩。只要事关资讯基础设施的控制权，许多富裕国家的政府越来越事事计较。然而，穷困国家如果想要在网络方面有所进步，却别无选择，必须将部分的控制权拱手让给来自西方的科技巨头。而在非洲的历史上，依赖西方的潜力俯拾皆是。比如非洲各处探勘出石油天然气之后，各国政府都急需借此赚取收入，但手头资源又无法负担开采之所需，就只好交由来自西方国家的几间石油公司处理。时至今天，非洲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仍然有将近一半握在当初的这些西方企业手上，绝大多数利润也流向这些公司，流向他们的股东跟投资人。有一部分确实流向非洲国家的政府，但通常是用来贿赂官员，真正的税收反而少得可怜。举例来说，奈及利亚的石油蕴藏如此丰沛，又已开采石油长达半世纪以上，但奈及利亚显然并没有因而致富，反倒仍然有高达2/3的人口每日可支配收入不到2块钱美金。在尼日河三角洲上，真正清晰可见的反而是贪腐跟污染所带来的破败，以及气候变迁在这个地方所带来的各种迫切而严重的后果。而气候变迁的主因又是因为人们燃烧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对这些国家来说，石油产业一方面不可或缺，另外一方面充满了剥削。而今资讯产业也很可能会如此。从非洲的角度来看，今日的资讯可能就是昨日的石油。谈到 To Africa 的细节，就介绍了 Rick Perry， 他是 Vodafone 主管国际网络规划，而 Vodafone 也参与了 To Africa 背后的合资计划。在海底电缆业界， Perry 是传奇般的前辈。在 To Africa 系统当中，他的东家 Vodafone 被分配到电缆

对系统，之所以定名为叫做 SHARP， 就是此系统向 Rick Perry 的成就致敬，英文首次缩写。 Perry 就说，哎，这是我之前那位老板搞出来的，我觉得他要陷害我了，这人我觉得蛮丢脸的。 Perry 是一个常带着笑容的人，满头白发，一脸和善。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在电缆产业工作半个世纪。当年人们在规划电缆路径的时候，还必须要考量电缆要在哪些地方中途停靠，规划者得要找地方让电缆短暂登陆，在路上重新加强电力，然后继续出发。这让我不禁联想起早期的航班也经常要中途停靠，多做其他机场，以便重新加油。而正是因为早期的电缆必须中途登陆，关岛成为电缆登陆站的集中地。毕竟如果要在广袤无边的太平洋上为电缆找寻中途登陆之处，关岛是最方便的地方。但是到了 To Africa 的年代，传输科技已经进步太多，电缆从南非到英格兰一整路都不需要额外加强电力。只不过 Perry 也说，出于保险起见， To Africa 在西非还是登陆了一次，以确定不会没有备用电力可用。此外，电缆提供的网络量能也有长足的成长。 To Africa 16对光纤每秒可提供 180TB， 和 Solas 的每秒720MB 相距不可道理计。1990年的时候， Perry 根本无从想象科技如此要进，他说不可思议啊。但其实早在 Meta 登场之前，就有人提出 To Africa 的想法了。在2017年前后， Vodafone 和东非几家电信公司合作，意识到要降低数据费用，最好的方法就是新建一条新的电缆。这条电缆会构成一个围住非洲的笼式系统， Perry 说。于是 Vodafone 找到了几位伙伴一起集资，其中有一些是中国的电信业者。中国有许多电信业者密切参与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而他们有一些也加入了这个专案。那要筹划业界最长的电缆，就得要搞定业界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要让电缆在非洲几十个国家登陆，就必须面对这几十个不同国家的管制体系还有核准的流程，当中不少规定还相当的过时。此外，电缆预定的路线也得途经也门、苏丹等国家内部激烈的战区，到了非洲的另一侧，刚果海底峡谷也是一道难题。面对这道难题，他们最终的解方是干脆把电缆拉到更远的海外，直接绕过峡谷。诚然，多绕这一大圈会带来相当昂贵的成本，但如果总得要公司吸收这项额外成本，除了 Meta 之外，也没有太多其他更好的人选了。另外一道难关在于，新冠疫情前两年要和官僚体系的成员面对面协商不可能，但要线上联络经常也不那么容易。说来有些讽刺，但 To Africa 之所以出现，本来就是为了解决非洲各国贫困不足的问题。有一回，南非的科学家跟探勘专业人士组成了团队出海测绘海床，却因为疫情规定没办法回家，整艘船要在船上停留3个月之久。另外，在疫情期间，负责海洋探勘的公司 Frugra 也无法把员工送到世界各地，于是公司为了决定电缆要在哪个地方登陆，不得不把调查海岸线的任务交给各地的承包商。结果在塞西尔，当地承包商选中的电缆登陆点居然其实是乌龟栖地，所以呢还得派员24小时观察乌龟，持续好几周确定乌龟没有太受影响。这条 To Africa 电缆存在在全世界，存在在地球上，联系了30亿人。但过去我们可能对这条 To Africa 还有所有的电缆的网络并不是那么清楚有意识。通过这本书 Samanth Subramanian 他所写的书，我们可以更清楚了解地下电缆、海底电缆究竟如何

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本书书名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刚刚由猫头鹰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1: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驸马的故事。
0: 驸马？
1: 对，驸马这个名词啊，好像蛮常听到的。
0: 是公主的先生吗？
1: 对啊，公主的丈夫啊，就叫驸马。哦，但这个驸马这一词呢，在历史上来讲，说是汉武帝时期开始设驸马都尉。
0: 驸马都尉？
1: 对，驸马是一个称呼，但都尉是一个官职，所以驸马都尉全称才叫做驸马，驸马是一个简称了。但这个简称呢，其实在搜神记里面来讲说，这不是汉武帝时期的事情。这是什么时候呢？

0: 比汉武帝还更早，在秦闵王的时代。那秦闵王是谁呢？不知道，看起来好像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那秦闵王的时期呢，发生了一个事情，就陇西的一个书生，陇西就是甘肃南部这个地方。那这个书生呢，叫做辛道度，辛就是辛晓琪的辛，道路的道，度就是节度使的度，
1: 温度的度，
0: 对，温度的度。那辛道度这个人呢，他就去游学，他到哪个地方去游学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去游学的时候呢，突然之间看到一座的高楼大院。高楼大院呢，说真的讲，在古代也不容易看见，那就是有钱人家住的地方。然后他看到这个高楼大院的时候呢，其实他发现说，除了这间高楼大院以外，其他好像都没有什么商店啊，他买不到东西，肚子饿了，然后很多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他只好去敲门，跟这个高楼大院的人讲，就是说能不能给他一碗饭可以吃啊，因为他经过这里肚子蛮饿，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
1: 我很佩服这个人家还可以生存呢。
0: 对啊，这就有
1: 很厉害啊，
0: 这就有怪了。然后他就进入这个高楼大院以后呢，就发现说，哎呀，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门阀嘛，然后就是一副你很有钱人家所住的这个地方。他就进去呢，结果里面的下人就跟他讲说，欢迎他，因为他这样很辛苦，请他进来，让他放他进来。放他进来以后，他也参观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他们家的小姐就住在这里，这里是有主人的。然后这个下人的婢女啊，就去引荐这个辛道度，了解就说他们家的女主人准备等他就对了。那女主人一看到他以后呢，非常热情的款待，让他吃好的喝好的，他感觉好像宾至如归。而且重要的是，这个女主人很漂亮，他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气质这么优雅的一个人住在这个地区。但这个地区呢，虽然是高门大院，但是呢好像周围没有什么人烟啊，好像凭空造出来的。
1: 对啊，
0: 所以他就去问，
1: 而且那物资从哪里来呢？生活上的物资
0: 人家就有办法嘛。
1: 对，
0: 那如果是神话，人家想太多，
1: 我们对对，我们就太较真了，
0: 讲太多就没意思。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啦，他就是有办法在这里生存，但是他看到这个书生辛道度，可以讲就是一见钟情了，互相喜欢了，双向奔赴嘛，
1: 就花前月下了。
0: 对，但是那个小姐就跟他讲说，其实他不是人。
1: 他直接跟他讲啊？
0: 他直接讲了、
1: 啊，他很坦白啊。
0: 对，他就说他已经死去了23年了。
1: 啊，死了23年。
0: 23年了，然后遇到他，也很喜欢他，看到一个喜欢的人，所以跟他在一起。那两个人在一起呢，那辛道度就是整个就像被迷惑一样啊，他也觉得这个小姐温文儒雅，而且又端庄又可爱又美丽，各种形容词，
1: 各种形容词都在他身上，
0: 对，
1: 太完美了。
0: 对，然后那个女孩就跟他讲说，其实他跟他之间呢有3天的夫妻的关系，就有3天了、
1: 啊，有夫妻之实。
0: 对，他就说，那你能不能就是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他就要求就有3天。那辛道度就讲，我虽然没有办法跟你过一辈子，但是过3天我也愿意，然后就去跟他共度3天的良宵。所以是遇见鬼了，其实讲他就是遇见一个女鬼，然后跟这个女鬼里面有一段的婚姻关系。那3天过后，这个小姐就跟他讲说，因为他是已经死掉的人了，他已经是一个鬼了，跟他有3天的夫妻之实，但如果呢过了3天以后，如果日子过太长，对他就会有伤害，因为他们两个阴阳有隔了。所以如果3天的时间过了以后，他还跟他在一起，可能他就会身体上面有些伤害，
1: 就是辛道度会有一些伤害，毕竟是阴阳两隔嘛。
0: 对，所以他就说，我们可能缘分就只有3天，我也不敢多求。那3天到了以后呢，他就要跟他分手。那辛道度就觉得非常的舍不得，原来我跟你只有3天的缘分，人鬼之缘的缘分只有3天，那以后可以再相见吗？恐怕就很困难了，就没有办法再相见了。所以两个人就相对而言呢，就觉得说很珍惜这段感情，也很伤感，很伤感。以后那个小姐就跟他说，我会送你一件礼物，

0: 当作是赠品，你可以当作一个回忆。他就拿了一个金色的枕头，这就发了。
1: 金色的枕头，
0: 金子做的枕头，
1: 金子做的枕头，几两啊？
0: 对啊，给他一个金枕，不知道说到底是不是纯金。那拿了这个金枕以后呢，他就跟这个女子告别。告别以后，他其实这三天来过的东西都迷迷糊糊的，似梦非梦，
1: 如梦似幻。
0: 对啊，就觉得说不知道自己过的东西是不是真实，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等他再回头以后，哪有什么高楼大院啊，没有，只有一座坟墓。
1: 哇，不吓死啊，原来之前他待的地方是一个坟墓。
0: 对，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一座坟墓。然后他就觉得他好像遇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你好像觉得这一切都是梦幻，可是他手里抱着那个金枕是真的，
1: 是真真实实的，
0: 对，真正
1: 有重量的，
0: 有重量的啊，这还可以发财的，
1: 对
0: 啊，所以
1: 现金价多好啊，
0: 所以他就很迷惘啊，就是说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遇到了，可是这个金枕，这个女孩子的身份是谁他并不知道啊，因为那时候他只知道说他是一个富贵人家的一个，看起来就是富贵人家的
1: 大小姐，
0: 女孩子大小姐、然后三天的时间很短，他们也没有说上些什么，就这样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他拿着这个金枕，但他就很想念那个女孩子，他就想要知道说这个女孩子到底是谁，就到市场去看有没有人认识这个金枕啊，如果不认识他可能也会拍卖掉，拍卖掉是我说的，书上里面没有写
1: 啊。
0: 然后因为刚刚就讲说她是秦闵王的女儿嘛，然后秦闵王的王妃走进来就看，哎，跟她巧遇了以后，她就说你怎么会有我女儿的金枕，这个金枕、
1: 啊、就这么巧啊，
0: 对，这是她女儿在下葬的时候就是陪葬品，你怎么这样的一个陪葬品，难道你是盗墓贼吗，你跑来这里做什么，你要卖掉这个吗，
1: 盗墓贼怎么可能这么明目张胆拿出来询问呢，
0: 对，他就觉得说这个男孩子心道度有问题，就问心道度，然后心道度就跟他讲说他在一处的地方见到了这小姐，小姐送给他金枕，所以他跟他有三天的夫妻的名分。那这个王妃呢听了以后就想，我女儿你怎么会去这样子，所以他怀疑啊，你是不是盗墓贼，你是不是进入到这个地方，
1: 有可能啊，做妈妈的家人一定会这样怀疑啊，
0: 对啊，你说你跟我女儿认识，但是我女儿已经死了这么久了，死了二十几年了，不是说只有十几天，而死了二十几年了，死了二十几年然后你跟她认识，这是不是很玄奇的一件事情吗，所以她就不愿意相信，可是你讲的又好像是事实，所以他就跟秦闵王讲这件事，秦闵王就想那就要去先把他收押，然后要去彻查，去看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坟墓被人家盗了，这个盗墓品金枕就是其中的陪葬品，所以仔细去查以后就发现说，哎，好像坟陵哦都是好好的，没有被偷盗的痕迹，可是当中的随葬品里面确实
1: 少了一个金
0: 枕，少了一个金枕，他就觉得很悬疑了、到底怎么样来去解答这样的悬疑呢，
1: 到底答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跟我们说的是甘宝在《搜神记》当中所写有关于驸马新盗度的故事。那刚刚我们听到哦，秦岭王他去查看女儿的墓，发现真的少了金枕头，所以他跟王妃如何处理新盗度这个问题呢？
1: 因为新盗度他是一个游学生了，你可以讲就是说他是一个读书人，然后他从他的家乡甘肃要到秦国去，秦国就是在陕西的宝鸡这个地区。那他去的时候呢，走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个高楼大院，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嘛，所以他就进去了，然后接受里面的主人的邀请。那这主人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啊，然后就他跟他之间就有了这段的恋情。

0: 这段恋情只有
1: 三天，
0: 但后来他知道说这个女主人其实已经过世了，她已经死了23年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也很坦白啊，
0: 很坦白啦，
1: 直接
0: 就
1: 告诉
0: 她，但她也告诉她三天就可以了，因为再多一点可能会伤害到她的性命，
1: 毕竟人鬼殊途嘛，
0: 人鬼殊途。但她为了要说让这段的感情呢有一段纪念，所以给她一个金枕头。那拿了金枕头以后，她还从恍恍惚惚当中呢觉得就像做梦一样，可是她又那么样的真实，所以他带着金枕头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了秦国这地方了。那正好就想说，我也不知道说这个金枕头到底是谁的，他就把它卖看看，到市场里面去叫卖，刚好被秦王妃看到了。秦闵王的王妃啊，看到以后就跟他讲，就说
1: 你怎么会有我女儿陪葬品，
0: 对，而且我女儿已经过世了23年
1: 了，
0: 但是非常的难过看到这个遗物，然后就想说你会不会是盗墓贼啊，你会不会去挖了我女儿的，
1: 会啊，做父母的都会这样想啊，
0: 对啊，所以这个疑虑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个王妃啊还有这个秦闵王啊就想到他女儿的墓上面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盗墓贼所为，结果一看呢发现说他东西没有丢啊，他所有下葬的这个东西都还
1: 在，都
0: 在，
1: 唯独少了金枕头，
0: 只有这个金枕头不见了，
1: 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
1: 太玄妙了。
0: 然后清道度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有可能就是真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以后本来是把清道度给收押的，因为盗墓贼嘛，我怎么可以轻易的放过你，可是查不出什么样的一个所以然来，只好相信他了。然后就问他说那你看到我女儿是长一个什么样子，就问了很多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呢都很符合啊，所以他就认为说你可能真的是人鬼相恋啊，你跟我的女儿有这么一段的恋情。那秦闵王后来就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女儿看上的你，你就是我女儿的丈夫，所以就称她为驸马，女儿的丈夫就叫驸马，就给她这样的一个称谓啊。所以她是最早有驸马名称的人叫辛道度啊，当然这个跟历史上面所写的不符合了，这是《搜神记》里面所讲的。那辛道度就从了一个读书人，突然之间
1: 瞬间变成驸马
0: ，驸马爷。而且这个驸马爷呢，他其实是一个官的名称，叫做驸马都尉。
1: 驸马都尉，
0: 都就是首都的都，
1: 这算是一个官员，
0: 对，
1: 这
0: 是一个官职。
1: 官职
0: 对，驸马都尉这个官职呢，其实从汉朝开始有的。那汉朝有了以后呢？所有的公主的丈夫呢都可以被称为叫做驸马都尉。但驸马都尉是不是很厉害的角色，没有，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官啦，但是因为是皇亲国戚，所以他享受的特权也有，享有皇家的一个待遇。那驸马都尉比较可怜一点，就是公主一定大过于驸马，所以公主如果要嫁给驸马的话，这叫做上上驸马，我们曾经
1: 讲过，上是上下的上还是
0: 上
1: 方宝、
0: 上方宝剑的上，
1: 高尚的上，
0: 对，没错，高尚啊，非常高尚。所以呢，你有好运，所以你才会娶到了
1: 公主，
0: 皇帝的女儿公主。所以呢，你绝对不可以小看自己的身份，她不是下嫁给你，她是上，全家要以她为上，都要听她的话，所以。这个驸马都尉的这个职称哦，到各朝各代都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像在唐朝的时候，
1: 没有人想娶公主不是吗？
0: 是啊，觉得公主很麻烦的，
1: 她
0: 娶一个衙门，你要伺候她，所以就觉得太麻烦了。因为在汉朝就叫上嘛，公主要不是叫下嫁，叫做上，那所有的人就延续这样的一个习惯。到唐朝的时候，因为皇帝宠女儿啊。从女儿就心里头的这种感觉就更深了啊，所以这个女儿呢当了这个驸马爷，其实说真讲驸马爷心里头也不好受，
1: 一肚子憋屈，
0: 对，很多的委屈、啊、
1: 你明明是我的老婆，我要伺候你。
0: 其实我觉得不管谁怎么样，你要去互相包容，互相去了解，这都可以。所以在搜神记里面的故事，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互相包容的，而且还是一段人鬼恋的。驸马的名称竟然是从人鬼恋而
1: 来的，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有点凄美耶，
0: 有点凄美啊，这个爱情故事啊，他们无意当中相逢，或者是有意当中的一个相逢，等于说是这个女鬼啊，为了要找自己的丈夫 会设下这样的局。

0: 而且他那个时候也还未婚嘛，所以这有点像冥婚的那种感觉。这故事呢，其实就人鬼恋是一个重点，然后冥婚也是一个重点，然后最后才谈到的是官职驸马的官职。那这个驸马的官职各朝各代的演变不一样，到唐朝大家一听到驸马，说真的讲就浑身发麻。那到哪一个朝代以后，驸马就有点改变了，到明朝。因为朱元璋的想法就是，我就是嫁女儿，所以没有什么上不上的问题啊。女儿嫁出去以后，她就变成平民了。
1: 他就觉得是泼出去的水吗？
0: 对，没错，就是说我再怎么样喜爱这个女儿，
1: 疼爱女儿，
0: 毕竟都还是别人的。
1: 老师曾经讲过这个故事，他是哪一个公主常常回来还被朱元璋骂？
0: 对啊，就是说你不要回来了，
1: 你不要每次一天到晚回娘家，
0: 大年初二才可以回娘家。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大年初二讲
1: 回娘家的时候讲过这个故事，
0: 讲过这个故事。 对， 对啊，所以驸马呢，虽然是各朝各代都有称谓，但是他们的地位有点不太一样。那追溯到最早的驸马的来源啊，我们可以从《搜神记》里面来看到，竟然是辛道度跟他的女鬼
1: 夫人，
0: 虽然只有三天的名分，但是他的驸马的名字呢，就一直用到现在，至少是《搜神记》里面所说的了。那《搜神记》我们知道，就是他的一个说法呢，当然也不太可靠，但是确实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你在很早以前，在民间信仰里面就已经承认的有人鬼恋，这种人鬼恋在现在还是常常有发生啊，就是。你在半路上，如果你看到一个红包袋，
1: 真的不要随便捡呢。
0: 你不能随便去捡，那可能是找你去联姻的，就是一种冥婚呐、啊。那这种冥婚的方式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至少在魏晋时代就已经有这种冥婚的观念。
1: 魏晋时代就有了，
0: 就有这个观念了、啊。对啊，你看多久，到现在一千多
1: 年，到现在都还有哎。
0: 对啊，这等于是一种民俗的一个做法，然后这个民俗的做法呢，就确定了说。驸马这个名词的来源，所以我们看到驸马的来源的时候，会想到说《搜神记》里面所讲的这个驸马爷辛道度的故事是与众不同的。但辛道度他对他的妻子应该是有一些想念的啦，他把这个金枕头给卖出去，其实他不是为了要卖金枕头，是想要知道说这个金枕头到底是谁家的，他要知道他的夫人的来历。等他知道以后，才知道说他原来是秦闵王的女儿。
1: 所以他们在一起的那三天，公主并没有把她的真实身份，
0: 她没有说出来啊，
1: 告诉辛道度。
0: 对，她只说她死了23年，是一个女鬼。
1: 她很爱他。
0: 对，所以她在半梦半醒之间呐、啊，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做了一个梦，但梦里面呢，她拿的这个金枕头却是非常真实的。我觉得这种感觉也蛮好的。如果有人给我金枕头，我应该会偷笑很久。
1: 你会马上去找那个金箔、
0: 我就把它拍卖掉
1: 银楼，
0: 这是现代人的想法了，但是在古代人里面不是这样的。我要趁着金枕头在的时候呢，去告诉说这个金枕头的女主人到底是谁。那为了追查这个女主人，就花了很长的心思啊。不过他们最后他还是终于知道说女主人是谁，是秦闵王的女儿、所以他就成了驸马爷。
1: 这个故事真的是太奇特了哦！好，非常谢谢岳远逊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所写有关于驸马辛道度的故事，很特别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2: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1: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2: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萨利卡卡奥，比努卡亚安尼加哈提亚多伊辛。巴苏尔卡库托瓦罗海阿里克伊卡伊辛南。卡姆卡恩库卡伊辛南阿尔米阿。皮拉米，那么安托巴伊巴拉卡托托帕里丁萨卡，萨达卡林瑟山，安尼尼阿萨达邦库里克伊，扎伊托巴拉卡那么安托巴。麻烦阿阿米斯卡哥。
5: 麻烦阿阿米斯卡哥。
4: 扎伊托巴拉卡那么安托巴。
5: 扎伊托巴拉卡那么安托巴。
4: 卡里帕哈卡伊辛。
5: 卡里帕哈。

又在空中相会了。俗话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没有什么东西它是永永远远的，美好不是永远，但相对而言，我们也要常常告诉自己，在这个世界客观存在的一些烦恼压力，只要你愿意，它也不会永永远远。心情还没有平复下来，一些

不愿意善待自己的念头还继续的停留在脑海当中，也要多问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要如此这般。这样的对话绝对不是什么自言自语，绝对不是什么脱离现实。很多人也都忘了，在夜深的时候好好问自己，为什么明明我们在情绪管控上我们可以做得到位，我们却没有作为。明明多深呼吸几口，情绪能够得到一些疏解，你却不愿意。明明很多人说，不单单我说，你在回忆的世界中你有选择权，你却老却选那些让你更伤心的。是的，要放过自己，学会善待自己。邀请听众朋友在优美动听的怀念经典的歌声当中找到更多善待自己的能量。 Rod Stewart 带来第一首歌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这是 Rod Stewart 所带来的经典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我很想告诉一些爸爸妈妈，爱子女天经地义，自己的孩子谁不爱谁不疼。但有没有想过，所谓物极必反，当你过头了，这个爱呢，反倒变成了另外一种伤害。成长的路上，很多事要自己经历，担心刮风下雨，担心受到一些挫折，结果做大人的就不断的挡在他们的面前。说好听点，好像一切呢都让自己成为他们能够阻挡风雨的一部铁甲战车。但结果是什么呢？这我也不必多说了。也不单单是两代之间的这种爱与付出，像平辈之间，我们也常看到一个太被保护的人，结果当有一天保护伞撤掉之后，他一点小小的风雨都呼天喊地的。我们人是要对自己生命负责，有助力是好事，有关心有协助，谁不愿意呢？但就像节目我们在开场白所谈到的，这些是永永远远吗？来自掌上的庇应终有时候到的时候，在客观的世界中，时空条件变了，原本我们极为依赖的这些防火墙或者是让我们挡风挡雨的铁甲战车也会消失的。在人生路上，很多的路段是要独自走的，这是铁铮铮的事实。但你走完一段一段路后，很骄傲，跟自己说真的做到了。好，我们再来欣赏 Rod Stewart 带来的第二首经典歌曲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炎炎夏日啊，七月八月，每一年每一年的暑假，在我们的生命中也都会留下不同的记忆。那么眼看着七月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对很多同学来讲，放长假的日子，尤其到了一半的时候，会忽然惊觉，怎么日子这么快呢？时间有没有变快呢？科学点来讲，没有变快嘛，那是人的感受不一样了。几十年前的我们，都还觉得时间走得好慢好慢。而现在呢，尤其当我们在一些生命的岁月中，我们自觉日子过得不错，过得顺遂，那真的觉得时间它的这个速度加快了，这个美好的感觉好像来得快，去得也快。当然这是主观的感受，我们相互提醒，好好把握我们生命中我们觉得愉快的日子，觉得丰富的岁月，但也不畏惧在人生道上的一些艰险与历练的路段。 Ray Charles 带来的歌曲 Your Cheating Heart。

在夜里，我们也常常想起当年那些让我们很讨厌的人。我想这是一个事实啊，常会想到那些我们觉得很厌恶的人。那为什么会觉得厌恶呢？那对你不好，伤害了你，或者在很久很久之后你才发现啊，自己是被设局作弄了。有天也忽然发觉，原来当年那个笑脸的背后啊，是很可怕的诡计。所以难怪一些有智慧的人苦口婆心地告诉年轻学子说，千万不要被人的外表，被他的这个和蔼可亲的笑容所蒙蔽了。也不要老是以为讲话很冷冰冰，讲话很直来直往的人，他一定没有礼貌，他一定是对你不利。好像这样的例子呢，也常常它呈现一种相反的呈现。但毕竟呢，我们人性会比较喜欢什么呢？所以生命的体验呢，最终的果实是自己来品尝的。

Steve Wonder 带来的 A Place in the Sun。 暑假听这首歌曲我是蛮有感的，在我的童年少年的岁月，暑假那就是阳光普照，但是现在想想那当年真的叫烈日啊。但是玩心很重的这个年幼的我会觉得那个烈日也没有那么可怕，也没那么可怕，因为在游戏当中，在所谓自由自在的这个暑假期间，心里蛮快乐的。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那些年的暑假哪些事值得你津津乐道呢？很少朋友会说课业的进步吧。来欣赏 Lan Rich 带来一个曲 Love Oh Lov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是护理师，
3: 我是水电师傅，
4: 我喜欢男生，
5: 我喜欢女生，
6: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天呢，
7: 师傅多谢你呢，
8: 恭喜你们结婚了。
6: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早晨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钻了进来，在墙上画出一道细长的金线。我伸手去碰，掌心便被温柔点亮。原来阳光从不挑选对象，它平等地落在每个愿意醒来的人身上。生命里有许多这样的时刻，当你以为自己站在阴影里，转个身，光就落在肩上。阳光是信念，是那些微小却坚定的温暖。陌生人的一句真诚的问候，跌倒时伸来的援手，深夜里为你留的那盏灯，他们像光线穿透树叶，在心底投下斑驳的希望。不要老是站在洞口犹豫，要走进光里，晒晒发霉的勇气，让温暖驱散潮湿的迷茫。生命的阳光一直都在的，只是我们常常背对着它，转过身就会发现光在不远的地方。

阳光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每一个最寻常的时刻。清晨的第一道光，疲惫时的一杯热茶，困境中突然清晰的方向。当你觉得长夜漫漫，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指尖仍能触摸温暖，掌心仍能握住希望。阳光是种子向上顶开泥土的力量，是伤口结痂后长出的新的皮肤，是你每次跌倒后还愿意仰望的抬头。阴影不管再怎么浓，也是光画出来的形状，不是吗？生命的阳光从来不问你是否准备好，它只是默默地照，等你睁开眼，发现自己一直身在其中。此刻，让光照进来吧，我们也都值得这份明亮的。

啊，没有当世界伟人是遗憾啊。说来也是蛮有意思的，但想想短短数十寒暑啊，自己胃口是太大还太小，我们的理想是很恢宏，或者是还是小小的那么一块，自己的感受呢是最重要了。但是千万记得，对于下一代呢，你要导引他们愿意编织梦想。但是这个梦的形状，我们不要刻意的好像帮他就丈量好了，你要当那个什么很大很大的人物啊，或如何如何的。希望不虚此行，短短的一生，大家都活得有意义，甚至活得很精彩。好，英年早逝的天才歌手 Jim Croce， 70年代的绝响佳作《瓶中岁月》，Time in a Bottle。

玻璃瓶里面装着很多的记忆，多年前留下的一些玻璃瓶，也许是果酱罐，也许是糖果罐，但从环保的角度来讲，留太多不好，不能说这什么玻璃瓶的容器都留下来，那家里就变很乱的所谓回收厂了，有些玻璃瓶的这个造型还蛮不错的，是不是该擦拭一下这个瓶盖上瓶身的灰尘了，再多看看几眼当年装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装那些东西，这一切一切都是 Time in a Bottle 啊，都是玻璃瓶里面的这个岁月的点滴。好，我们来欣赏 Cat Stevens 带来的 Morning Has Broke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给小美滚一条狼，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养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4: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倩，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养盐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促倩哦。
3: 按两处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促，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周子涵，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哦，《吻和泪》。那么，接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这首歌曲同时也是这个七月要点播的歌曲啊。好，那这个七月呢，在上个礼拜哈、啊，那么因为这个排的关系哈、啊，所以真的没办法，这个挤不进去哈、啊，所以呢，在这边要先跟七月说声抱歉了。拍死了 ，OK 哈 ，OK， 好，那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礼拜三了，那么当然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哦。那今天有哪一些好朋友们要点播歌曲呢？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英英要点播歌曲。那么英英说呢，她说呢，她非常非常喜欢周蕙啊，那她也这个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听过。

欧洲会有很多的这个老歌重新翻唱的版本，但是呢，他很想听周蕙的这个歌曲，就是最早最早的那个他刚开始的那一首歌曲。好 ，OK， 好，到底哪首歌呢？哎，我要帮大家找一下，因为这首歌还真的不容易找呢。好了，找到了，找到了。好，这首歌曲呢，来自周蕙的《最爱》。

好的，那么这个是茵茵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周蕙的最爱。因为茵茵哦，她说要想要听约定还有最爱哈，其中的一首歌曲哈，所以我刚刚在那边找个老半天哈，好，那我觉得最爱比较好听。啊，没有啦，约定也不错啦，你我约定有没有，也是蛮不错的。 OK，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茵茵要点播的歌曲。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哪一位听众朋友们要点播歌曲呢？哦，这一位听众朋友呢是我们的小易。小易说呢，他说

他非常喜欢这个我们的这个林俊业同学哈。那林俊业呢，他说他很喜欢他的这个老歌重新翻唱的这一个版本，然后呢希望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多做一些相关的介绍。我记得我曾经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林俊逸啊，他在早期就是小时候，他其实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出过了这个专辑，但是那些专辑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口水歌曲翻唱的专辑，那也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林俊逸呢他非常稚嫩的这个嗓音。 OK 哈，好，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人慢慢长大之后，他的唱功也越来越厉害哈。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个小逸要点播的这个曲，那么来自林俊逸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游子吟》。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要点播的歌曲啊。那么这个小叶呢，也还在这个原来的群组当中啊，有问到，就是说啊，这个。

希望呢能够多多的跟大家来分享邻居一球这些歌声之外呢，也可以做一个就是不同嗓音的一个这个介绍哈。我记得我们好像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有分女歌手这个低沉嗓音的啦，男生的这个高亮嗓音的啦。OK， 好，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有把林俊逸放进来。OK， 我记得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还跟大家分享过那种，就是那种有烟嗓有没有哈？有烟嗓，烟嗓到不行的那种声音的那种歌手有没有？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过。OK， 哈，好，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对节目呢提出一些这个相关的建议。那当然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的朋友呢也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的 LINE 的 ID 呢是 @293TJZOR @293TJZOR。 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阿伦，阿伦说呢，他说秦浩哥你好，很喜欢听你的节目，是因为呢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听到了80年代90年代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歌曲，然后呢阿伦说，他说他是七年级生哦，哦，真的哦，哦，七年级生，那现在大概，嗯。

的时候呢，总是会看到了一些歌手他们的一些精彩的一些演出啊，尤其是歌曲啊。可是呢，这个近几年呢，这个电视节目呢越来越难看哦。呵呵，也是哦，好像要不然就是谈话性节目居多嘛，对不对 ？OK 哈、哦，那很多其实我发现有很多人现在都转往像是影音啊、平台呀、啊、看剧啊、追剧啊，或者是到 YT 呀、啊、等等哈、哦，那么去搜寻自己想看的东西。OK 哈、哦，好，那真的有关于唱歌的节目，我说句真话。在早期的时候，这种歌唱节目还真的蛮多的，但是呢，这几年下来似乎已经没有了哈。那很多电视台呢，可能也是因为成本的关系，谈话节目比较容易做嘛，对不对？好，找几个来宾啊，找一个主题啊，然后呢来聊聊天呢、啊，好像也就这样，或者是说玩游戏哈，游戏玩一玩玩一玩啊，一个小时也就过去了哈。OK。所以我觉得电视现在真的还是蛮大的一个进步空间，甚至我发现到好像这种有线电视的订阅率逐年下降当中，好像很多人现在家里都已经没有第四台了。 OK 哈，我们家还是有嘛，因为我主要还是要看新闻比较多啊，因为说真话新闻有时候还蛮重要的。 OK 哈，好，不管怎么说了，现在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电视产业，好不好？哈，好。那阿伦呢？他说呢，他想要点播一首歌曲，这个首歌呢是来自邰正宵的《1001夜》。

好的，那么这个是阿伦要点播的歌曲，来自谭振霄。哦，也真的是好久没有看到谭振霄了。好听的这首歌曲《一千零一夜》，其实这个谭振霄的歌还蛮多的哈，有很多的歌呢都跟数字有关，什么就是白九十九朵玫瑰啦，哦，千纸鹤啦，有又有千啦，又有一啦，哦，又有九啊，哈，还有一首歌叫做三十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哈，那也都是跟数字有关的歌曲哈。好，那这个是阿伦要点播的歌曲，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赶紧把握时间再跟大家再来做一些歌曲的分享。好，这一位呢是六呢，他说什么呢？六说，他说要抗议啊，我抗议什么呢？他说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几乎听不到郭富城的歌。哦，真的，哦，我没有发现呢。OK， 可能主题没有配合吧。那六说呢，他说他要点播郭富城的歌，然后这首歌呢叫做《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OK， 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最后呢就送上这首歌曲。那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

0: 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小妹鬼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阳老人屋，系蛮耐种点图文呢？
4: 冇见啦，长期冇见我苏倩，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阳影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倩哦。
3: 啊娘出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存充自费财产权。
4: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这个是来自陈奕迅的《十年》。好，那为什么听这首歌曲呢？这位呢是我们的阿国，阿国呢他说他要点播《十年》这首歌曲哦，主要原因是因为呢，这个月呢就是他满听都会慢一年啊、慢一点这个节目呢十年的刚好十年整呢，哦，真的哦。然后呢，这个阿国问我说，这个就是都会慢一点这个节目呢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民国1995年开始，然后直播，然后到现在，所以基本上这个节目已经超过20年以上的时间了。95年年底95年年初的样子，对，我记得好像是95年年初的样子，所以大概已经超过了20年以上的时间了。所以呢，阿国呢特别跟我说，他说他在10年前哦，这个偶然机会呢就听到这个都会慢一点，那后来呢就持续的听，可是有一段时间呢是因为出国工作，然后呢回来了以后呢，偶尔之间呢就再次的就听收音机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了都会慢一点这个节目，竟然他会觉得让他想起了早期的这个生活。 OK 哈，然后既然他说那个时候他好压抑哦，就是这个既然这个节目没有结束哎，什么态度阿国说，他说呢，这个所以现在呢在台湾这个定居下来了，然后也在这边开始工作了，然后生活了啊，当然也就是成为了都会慢一点的忠实听众了。 OK 好，所以呢阿国说呢，他跟都会慢一点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渊源呢还真的是蛮深的，这样 OK 好像也是耶。你想想看哦，这一个节目呢，如果说我从开播一直到现在，如果有一个年轻人，他大概20岁吧，哈，大概哈20几岁好了，开始听节目，然后现在也大概40多岁了，也快要50岁了呢。好 ，OK， 从年轻走到了中年呢 ，OK， 哈。好，那阿国我希望你能够多多的支持哈、那都会慢一点这个节目。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大家哦，这个大家，我不晓得大家这个听节目有听几年的，有没有超过20年以上的，就是说我们节目一开播就开始听，然后一直听到现在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麻烦你来告诉我好不好，让我能够也很讶异一下，这样 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点播的歌曲的时间了。好，那当然呢我也继续希望呢这个我们的阿国呢能够继续的支持哈。好，来，我们来听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神仙。神仙要点播一首歌曲，他要点播张浩哲的一首歌曲。哦，他说呢张浩哲的这个再回到从前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那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得到。好，那现在呢就送上这一首来自张浩哲好听的这首歌曲再回到从前。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要点播的歌曲。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位呢？哦，这一位呢是我们的三重的陈小姐。哎，三重陈小姐，你好久不见呢，吼，你早带去吼，啊奇怪呢，吼，以前都会跟我赖起来吼 ，OK 哈，持续的都会赖这样哈。就像我们那个高雄吧，南部的那位丽妹同学，对不对哈？那丽妹呢，三不五时就告诉我报告最近近况如何这样哈，当然他那天还赖我说他不买西瓜了，他现在不知道西瓜一斤多少钱。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听众？好了，哎，那西瓜现在多少钱呢、啊、各位听众？好，那当然呢也有人私赖给我跟我说这个7月18号这一天我们台北电台办的这个演唱会哦，这个很多，这个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当然这个对本人当然是赞赏有加，像这种赞赏的话我就真的不适合在节目当中说，怕到时候会有人说我自吹自擂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些都是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哦，大家都会赖我说哇主持的好棒好精彩如何如何这样哈，然后还有人问我说这个瘦身的秘籍是什么这样等等之类的这样 OK 哈。好，然后呢有还有人就赞美说哎，这个人瘦下来之后呢这个气色也变好了，然后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这样哈。哎，这个都听众写的，真的不是我写的 OK。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这个三重的陈小姐哈，那陈小姐呢她说她要点播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彭佳慧的走在红毯的那一天。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来听这首歌。好 OK， 那当然我在这边先要谢谢包含了三重的陈小姐还有其他的听众对于7月18号的这一个演唱会的这个支持哈。那希望呢以后呢我们还是会有机会这个怎么讲，就是举办这样一个演唱会，年底会有演唱会。那至于主持的部分哦，有听众在问到说年底主持会不会是我，现在没有这个打算，呵呵，我个人呵呵，那当然还是要看电台的态度了 OK 哈，电台对不对，这样嘛好谈嘛，哎，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哎，一切好商量这样哈 ，OK。

那当然最主要是看看到时候有没有比较忙碌的一些工作，所以现在目前没有办法回答，肯定回答听众。那这个有听众有问到说，如果年底不主持的话呢，他就不来，这样不要这样了。年底的其实音乐主题我稍微透露给大家，还蛮不错的，而且非常精彩，你不听真的就可惜了。至于是不是我主持，我觉得没有这么重要了。 OK 哈，好，来，我们来听我们的三重陈小姐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彭佳慧，《走在红毯的那一天》。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三重的陈小姐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彭佳慧《走在红毯的那一天》。那接下来是哪位听众呢？是我们的 Fit。 那 Fit 呢，他说呢，他

他说他那一天去看了鲁冰花的复刻版，就是重新修复的一个版本的电影、哦、那已经上映了。他说他哭到不行、欸哦、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哦、真的实在是真的不行，我真的觉得一个大男人、哦、真那个时候在电影院里面看的时候，我真的不

我们安排的这个版本呢是最早的在电影当中的这个版本啊。那当然后来其实抒情呢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呢重新又收录了这一首歌曲叫做维日舞曲，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又重新的翻唱了这一首这个鲁冰花。 OK， 其实鲁冰花很多人唱哎，像庾澄庆啊，像还有那个谁啊，珍妮啊，邰正宵啊，都唱过这首鲁冰花。 OK 哈，好，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们要加入到我们家族的好朋友哈，欢迎你哦。那我们的爱的 LINE 呢是 8293TJZOR 8293TJZOR， 别忘了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哎、欸，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Samus Subramanian。 这本书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原来的书名是 The Wet Beneath the Waves， 那 Waves 指的是海洋波浪，那 Web 呢就指的是藏在海洋波浪底下的网络。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 The Fragile Cables That Connect Our World， 那将我们的这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其实是一些脆弱的电缆。这本书讲的就是海底电缆，中文翻译书名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关于如此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地下电缆，我们要如何看到他们，我们如何理解他们。在这本书里面， Subramania 带着我们开始他的朝圣之旅。从哪里开始呢？从 Cornwall 开始。他说此地的轮廓像是在英格兰长了一根很长的脚趾，直直的往大西洋伸去，而且脚趾上面还布满了疙瘩。在这里有一座叫做 Postcoral 的小村庄，位于多岩石的半圆形高地之上，高地的边坡非常陡峭，迅速通向一片沙滩。过去这片海滩可以说是与世隔绝，但如今这片海滩却能够直接连向整个世界。沙地的质地松软，颜色很浅，初夏时分海面呈现一片亮青色，海面上有人在划着小艇，他们划桨的动作仿佛总是在试探着什么，但倒也不减其坚毅。从通讯的角度来说，这座沙滩基本上是个死角，我的手机连一个讯号都收不到，不论我如何万要拱背都没有用。不过沙滩上的岩石高地设有一座小型基地台，属于电信公司 Vodafone。 Gareth Perry 也就是作者访问的其中一位对象，他就说，我到各地演说的时候经常在开场跟大家说，大家的手机讯号都会先发送到像是这样的基地台，接着才会连往电缆，这个时候他们的头上就像是有一盏灯泡亮了起来。他们本来以为这一切靠的都是卫星，而 Perry 他身形矮小，外貌儒雅严肃，是伦敦帝国学院物理系的退休教授。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是叫做 Postcoral， 他就是在这个村庄电报站博物馆的董事会主席。这座通讯博物馆紧邻 Vodafone 的基地台，之所以有名，因为紧邻这片有名的海滩，而这面海滩之所以有名，又是因为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之内，这里曾经是全球电报网络的中心节点。1870年，一艘叫做 Hibernia 的船艇就是在此处将一条海底电缆拉上岸边，另外一头连向葡萄牙，这是一整组电缆系统的最后一段。这条电缆在今次通往意大利、马耳他、埃及、苏黎世、亚丁，最终止于印度的孟买。竣工了之后，从这里传往孟买的第一则讯息上是，你们都好吗？五分钟之后，在这个小村就收到了都好的回复讯息。讯息的内容看似平淡无奇，但讯息传送的速度可以如此之快，这才是真正重点所在。到了20世纪中期，就在这里登陆的电缆有14条，电缆先埋藏在松软的沙堆之下，最终连接到一座电缆站。电缆站至今仍然竖立在那里，它的尺寸像是一座平顶的储物小屋。我和 Perry 见面的那个下午，电缆站是上锁的，所以我们只能够透过窗户往里面看，会见一条条金属管线从地板冒出来，每条管线里都是电缆，最终通往接线盒，盒上又分别标注电缆所通往的异国地名，有位于西班牙、直布罗陀或者是毕尔包，还有法国法亚尔岛，还有隶属于加拿大纽芬兰省的圣约翰。

但是这些电缆让这个地方成了重地，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几百名锡矿工人被征召来到这里，受命前往临近岩石地开凿隧道，来保护电缆在内的设备，避免遭受德国的轰炸空袭。电缆是高价值的攻击目标，而这一点恐怕没有人比英国人更清楚。毕竟就在1914年英国对德宣战的第二天，英国电报公司的几艘海缆船就奉命出航，切断德国的5条跨大西洋电缆，外加6条德国跟英国之间的海底电缆。军方也在这个沙滩上布置密布的地下管线还有油托，让他们有办法在沙地上喷射燃料油，一旦德军入侵可以放火燃烧，让仿佛来自于地狱的焰火跟浓烟构筑成一整道的火网。不止在战时，电缆同样也是强权力量的投射，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帝国力量的投射。第一批海底电缆既是帝国得以运作的利器，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产物。为了确保防水，制造商就在电缆外包覆一层马来胶，而这项材料就是由马来半岛独有的树木萃取的乳胶制成的。在 Victorian Age， 这种材料被标榜为一种永久不坏的水下隔水材料。对英国来说，统治马来亚的意义就在于掌控马来胶，进而掌控电缆的制造。以此为基础，大英帝国终于能够借着电缆把辖下各处连成一体，帝国中心也因而就取得新颖而且迅速的途径来号令辖下的各个殖民地。到1907年，海床上的电缆已经长达32万公里，其中大约 75% 是由英国所控制。无论是昔日的罗德西亚一地发生动乱需要予以平定，或者需要知道印度东部的棉花产量，帝国都能够借着电缆低声传令。1929年，由于英国政府正确体认到辖下的电缆网络对于殖民事业极其关键，就鼓励多间电报公司合并成为一间巨型的实体，称之为叫做 Cable and Wireless。 等到军方在这个沙滩上布置火网的时候，这个电报局的业务已经遍布全球将近150个地方。如今海滩上方的那座博物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家 Cable and Wireless 它的学院。工程师跟电报员必须先在这里受训，才能够派往各地的办事处或者是讯号台。不论是电报缆线还是后来取而代之的电话用同轴电缆，它的原理都是用电流的快速增减来传递讯息。1979年应用于水下的现代光纤缆线首度接受测试，测试的地点是一座苏格兰的湖泊。日后光纤取代了这两者，成为海底缆线系统的首选材料。理论上光本来就是最好的讯息传递媒介，因为光是宇宙中速度最快的能量，科学家们几十年来熟知此事。问题在于光纤缆线要能够问世，必须先满足两项前提。首先必须先发明出能够由人为操控的高能量光束，也就是镭射光。其次还必须先发展出高纯度的玻璃。不论讯息传递的凭借是电流还是光，原理都是先将资讯转移为能量脉动。不过即使暂时不论讯息传递的凭借是电流还是光，原理都是将资讯转移为能量脉动。不过即使暂且不论电流行经铜线和光线行经玻璃的快慢差距，电流传送资讯的速度依然会受限于铜的电阻、电感等物理特性，因此铜每秒能够传递的资料总量要比较低，也就是它的频宽相对更窄。此外比起光纤传播，铜传播电讯时讯号损耗的速度也就更快。而在更新颖的光纤技术问世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现在人们已经可以透过玻璃纤维中心的空气通道来传递光线，这就是所谓的中空光纤技术。在博物馆墙上有一则小知识写着，
要透过

光纤电缆传送一册《哈利波特》小说，只需要耗时 0.0000006 秒，但如果用电报线需要耗时74天。光纤背后的物理学就是 Perry 的专长领域，一旦谈起这个话题，他可以讲上好几个小时。他可以解释光如何在一束玻璃的内墙中不断反弹，借以快速前进，或者解释要如何调整光波的振幅跟相位，进而将资讯转移成为光束。他会解释这令人惊叹的设施何以能够承载越来越大的资讯量，但同时又越变越细。1988年，地道跨大西洋的光纤每秒能够传递5亿6500万位元。到了2022年，日本一条属于实验性质的缆线每秒已经可以传递高达1000兆位元。他向我解释波长分波多功是什么，这是相当巧妙的技术，可以汇聚不同颜色的雷射光，也就是好几道不一样的讯息整合起来，进而组成光束在一条光纤当中传送，到了接收端再将光束重新分解成多道不同色的雷射光，来还原它的多道讯息。运用这个技术，每道光纤的传输能力立刻可以翻上10倍、20倍。打个比方，这就像是有位公共运输界的天才发明出了18层巴士，而这18层又能够全部装进一辆普通的巴士当中。我们对于海底电缆知道多少呢？不管知道或不知道，你的生活随时都跟海底电缆是有关系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代表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由 Subramanian 他所写的波浪峡的数位命脉，讲的是海底电缆。作者 Subramanian 他就告诉我们，自从我开始对海底电缆深深着迷以来， To Africa 这条国际海底电缆向来是我心中的那条大白鲸。

这条电缆总长45000公里，先从英国 Cornwall 通向葡萄牙，沿着非洲西岸一路南下，再经东岸绕回，最后分成两路，一头通往欧洲地中海，另外一头通往中东，再往印度进发。总计 To Africa 横跨三大洲，而且一共在46个地方登陆。这条电缆背后的构想始于2019年，刚开始只是呈现在某面白板上的示意图，至于那面白板的所在地，那是 Meta 公司位于 Menlo Park 的总部。依照 Meta 的说法，这条电缆可以促成畅通的国际网络连接，加会大约30亿人，相当于全球人口 36%。 To Africa 电缆由 Meta 公司和其他企业共同出资兴建，但最大出资方仍然是 Meta。 电缆的总价码究竟多高，至今尚未有任何官方资讯予以证实，但我曾经询问一位 Meta 的高层，向他确认坊间盛传的10亿美金价码是否大致符合事实。他犹豫了一阵子之后，他说大概差不多这样吧。海底电缆有它迷人之处，有引人担忧之处。由于 To Africa 规模如此庞大，所以这些好好坏坏就都被放大了100倍。一方面，非洲当前已受惠于网络的人数最少，直到2021年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手机网络使用率只有 22%， 而且一个 GB 的价格高达人均月收入的 10.5%。 另外，全非洲也只有1/3的人口能够使用宽频网络。而 Meta 宣称 To Africa 在2025年启用之后，2-3年内就能够让经济活动总额增长370亿美金。确实，可能有人会怀疑 Meta 抛出的这个数字只是为了服务自身利益，但不容置疑的是，任何国家如果在网络领域落后他人一大截，一定有碍于该国的发展。毕竟这个世界已经如此仰赖网际网络。另外一方面，非洲在历史上屡遭西方企业的剥削，此刻却又在情势所迫下必须依赖另外一间西方企业。 Meta 是 To Africa 背后的主导者，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权力，能够形塑许多国家在通讯方面的未来前进。毕竟 Meta 花费了几亿美金，当然会以回本作为首要目标。具体而言，他们可能会大量收集使用者的资料，并且投放目标式广告，也会想办法让每一个人的浏览器都逃不出 Meta 旗下各家平台的手掌。

与各种使馆安全的资讯，这些资讯都很可能借由 To Africa 被送往欧洲。在海底电缆的世界里，这只能说是一种矛盾，一种让人感觉不太舒服的疙瘩。只要事关资讯基础设施的控制权，许多富裕国家的政府越来越事事计较。然而穷困国家如果想要在网络方面有所进步，却别无选择，必须将部分的控制权拱手让给来自西方的科技巨头。而在非洲的历史上，依赖西方的潜力俯拾皆是。比如非洲各处探勘出石油天然气之后，各国政府都急需借此赚取收入，但手头资源又无法负担开采之所需，就只好交由来自西方国家的几间石油公司处理。时至今天，非洲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仍然有将近一半握在当初的这些西方企业手上，绝大多数利润也流向这些公司，流向他们的股东跟投资人，有一部分确实流向非洲国家的政府，但通常是用来贿赂官员，真正的税收反而少得可怜。举例来说，奈及利亚的石油蕴藏如此丰沛，又已开采石油长达半世纪以上，但奈及利亚显然并没有因而致富，反倒仍然有高达三分之二的人口每日可支配收入不到2块钱美金。在尼日河三角洲上，真正清晰可见的反而是贪腐跟污染所带来的破败，以及气候变迁在这个地方所带来的各种迫切而严重的后果。而气候变迁的主因又是因为人们燃烧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对这些国家来说，石油产业一方面不可或缺，另外一方面充满了剥削。而今资讯产业也很可能会如此。从非洲的角度来看，今日的资讯可能就是昨日的石油。谈到 To Africa 的细节，就介绍了 Rick Perry， 他是 Vodafone 主管国际网络规划，而 Vodafone 也参与了 To Africa 背后的合资计划。在海底电缆业界， Perry 是传奇般的前辈，在 To Africa 系统当中，他的东家 Vodafone 被分配到电缆队系统，之所以地名为叫做 SHARP， 就是此系统向 Rick Perry 的成就致敬，英文首字缩写。 Perry 就说，哎，这是我之前那位老板搞出来的，我觉得他要陷害我了，这人我觉得蛮丢脸的。 Perry 是一个常带着笑容的人，满头白发，一脸和善。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在电缆产业工作半个世纪。当年人们在规划电缆路径的时候，还必须要考量电缆要在哪些地方中途停靠，规划者得要找地方让电缆短暂登陆，在路上重新加强电力，然后继续出发。这让我不禁联想起早期的航班也经常要中途停靠，多做其他机场，以便重新加油。而正是因为早期的电缆必须中途登陆，关岛成为电缆登陆站的集中地。毕竟如果要在广袤无边的太平洋上为电缆找寻中途登陆之处，关岛是最方便的地方。但是到了 To Africa 的年代，传输科技已经进步太多，电缆从南非到英格兰一整路都不需要额外加强电力。只不过 Perry 也说，出于保险起见， To Africa 在西非还是登陆了一次，以确定不会没有备用电力可用。此外，电缆提供的网络量能也有长足的成长， To Africa 16对光纤每秒可提供 180TB，和 Solas 的每秒720个 MB 相距不可道理计。1990年的时候， Perry 根本无从想象科技如此要进，他说不可思议啊。但其实早在 Meta 登场之前，就有人提出 To Africa 的想法了。在2017年前后， Vodafone 和东非几家电信公司合作，意识到要降低数据费用最好的方法就是新建一条新的电缆。这条电缆会构成一个围住非洲的笼式系统， Perry 说。于是 Vodafone 找到了几位伙伴一起集资，其中有一些是中国的电信业者。中国有许多电信业者密切参与一带一路
基础

建设计划，而他们有一些也加入了这个专案。那要筹划业界最长的电缆，就得要搞定业界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要让电缆在非洲几十个国家登陆，就必须面对这几十个不同国家的管制体系还有核准的流程，当中不少规定还相当的过时。此外，电缆预定的路线也得途经也门、苏丹等国家内部激烈的战区，到了非洲的另一侧，刚果海底峡谷也是一道难题。面对这道难题，他们最终的解放是干脆把电缆拉到更远的海外，直接绕过峡谷。诚然，多绕这一大圈会带来相当昂贵的成本，但如果总得要公司吸收这项额外成本，除了 Meta 之外，也没有太多其他更好的人选了。另外一道难关在于，新冠疫情前两年要和官僚体系的成员面对面协商不可能，但要线上联络经常也不那么容易。说来有些讽刺，但 To Africa 之所以出现，本来就是为了解决非洲各国贫困不足的问题。有一回，南非的科学家跟探勘专业人士组成了团队出海测绘海床，却因为疫情规定没办法回家，整艘船要在船上停留三个月之久。另外，在疫情期间，负责海洋探勘的公司 Frugra 也无法把员工送到世界各地，于是公司为了决定电缆要在哪个地方登陆，不得不把调查海岸线的任务交给各地的承包商。结果在塞西尔，当地承包商选中的电缆登陆点居然其实是乌龟栖地，所以呢还得派员24小时观察乌龟，持续好几周确定乌龟没有太受影响。这条 To Africa 电缆存在在全世界，存在在地球上联系了30亿人，但过去我们可能对这条 To Africa 还有所有的电缆的网络并不是那么清楚有意识。通过这本书 Samans Subramanian 他所写的书，我们可以更清楚了解地下电缆、海底电缆究竟如何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本书书名叫做《波浪下的数位命脉》，刚刚由猫头鹰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

0: 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方炯斌。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驸马的故事。
1: 驸马？
2: 对，驸马这个名词啊，好像蛮常听到的。
1: 是公主的先生吗？
2: 对啊，公主的丈夫啊，就叫驸马。哦，但这个驸马这一词呢，在历史上来讲，说是汉武帝时期开始设驸马都尉。
1: 驸马都尉，
2: 对，驸马是一个称呼，但都尉是一个官职，所以驸马都尉全称才叫做驸马，驸马是一个简称了。但这个简称呢，其实在《搜神记》里面来讲说，这不是汉武帝时期的事情，这是什么时候呢？比汉武帝还更早，在秦闵王的时代。那秦闵王是谁呢？不知道，看起来好像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那秦闵王的时期呢，发生了一个事情，就陇西的一个书生，陇西就是甘肃南部这个地方。那这个书生呢，叫做辛道度，辛就是辛晓琪的辛，道路的道，度就是节度使的度，
1: 温度的度，
2: 对，温度的度。那辛道度这个人呢，他就去游学，他到哪个地方去游学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去游学的时候呢，突然之间看到一座的高楼大院。高楼大院呢，说真的讲，在古代也不容易看见，那就是有钱人家住的地方。然后他看到这个高楼大院的时候呢，其实他发现说，除了这间高楼大院以外，其他好像都没有什么商店啊，他买不到东西，肚子饿了，然后很多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他只好去敲门，跟这个高楼大院的人讲，就是说能不能给他一碗饭可以吃啊，因为他经过这里肚子蛮饿，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
1: 我很佩服这个人家还可以生存呢。
2: 对啊，这就
1: 很厉害啊，
2: 这就有怪了。然后他就进入这个高楼大院以后呢，就发现说，哎呀，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门阀嘛，然后就是一副你很有钱人家所住的这个地方。他就进去呢，结果里面的下人就跟他讲说，欢迎他，因为他这样很辛苦，请他进来，让他放他进来。放他进来以后，他也参观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他们家的小姐就住在这里，这里是有主人的。然后这个下人的婢女啊，就去引荐这个辛道度，了解就说他们家的女主人准备等他就对了。那女主人一看到他以后呢，非常热情的款待，让他吃好的喝好的，他感觉好像宾至如归，而且重要的是这个女主人很漂亮，他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气质这么优雅的一个人住在这个地区？但这个地区呢，虽然是高门大院，但是呢，好像周围没有什么人烟呐，好像凭空造出来的。
1: 对啊，
2: 所以他就去问，
1: 而且那物资从哪里来呢？生活上的物资，
2: 人家就有办法嘛。
1: 对，
2: 那如

0: 或者是神话，人家
1: 就我们对对，我们就太较真了，
0: 讲太多就没意思。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啦，他就是有办法在这里生存，但是他看到这个书生辛道度，可以讲就是一见钟情了，互相喜欢了，双向奔赴嘛，
1: 就花前月下了。
0: 对，但是那个小姐就跟他讲说，其实他不是人。
1: 他直接跟他讲啊，
0: 他直接讲了、
1: 啊，那很坦白啊。
0: 对，他就说他已经死去了23年了。
1: 啊，死了23年。
0: 死了23年了，然后遇到他，也很喜欢他，看到一个喜欢的人，所以跟他在一起。那两个人在一起呢，那辛道度就是整个就像被迷惑一样啊，他也觉得这个小姐温文儒雅，而且又端庄又可爱又美丽。各种形容词，
1: 各种形容词都在他身上，
0: 对，
1: 太完美了。
0: 对，然后那个女孩就跟他讲说，其实他跟他之间呢有3天的夫妻的关系，就有3天了，
1: 有夫妻之实。
0: 对，他就说，那你能不能就是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他就要求就有3天。那辛道度就讲，我虽然没有办法跟你过一辈子，但是过3天我也愿意，然后就去跟他共度3天的良宵。所以是遇见鬼了，其实讲他就是遇见一个女鬼，然后跟这个女鬼里面有一段的婚姻关系。那3天过后，这个小姐就跟他讲说，因为他是已经死掉的人了，他已经是一个鬼了，跟他有3天的夫妻之实，但如果呢过了3天以后，如果日子过太长，对他就会有伤害，因为他们两个阴阳有隔了，所以如果3天的时间过了以后，他还跟他在一起，可能他就会身体上面有些伤害，
1: 就是心道度会有一些伤害，毕竟是阴阳两隔嘛。
0: 对，所以他就说，我们可能缘分就只有3天，我也不敢多求。那3天到了以后呢，他就要跟他分手。那心道度就觉得非常的舍不得，原来我跟你只有3天的缘分，人鬼之缘的缘分只有3天，那以后可以再相见吗？恐怕就很困难了，就没有办法再相见了。所以两个人就相对而言呢，就觉得说很珍惜这段感情，也很伤感，很伤感。以后那个小姐就跟他说，我会送你一件礼物当做是赠品，你可以当做一个回忆。他就拿了一个金色的枕头，这就发了。
1: 金色的枕头，
0: 金子做的枕头，
1: 金子做的枕头，几两啊？
0: 对啊，给他一个金枕。不知道说到底是不是纯金。那拿了这个金枕以后呢，他就跟这个女子告别。告别以后，他其实这3天来过的东西都迷迷糊糊的，似梦非梦，
1: 如梦似幻。
0: 对啊，他觉得说不知道自己过的东西是不是真实，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等他再回头以后，哪有什么高楼大院啊，没有，只有一座坟墓。
1: 哇，不吓死啊，原来之前他待的地方是一个坟墓。
0: 对， 对，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一座坟墓。然后他就觉得他好像遇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你好像觉得这一切都是梦幻，可是他手里抱着那个金枕是真的，
1: 是真真实实的，
0: 对，真正
1: 有重量的，
0: 有重量的啊，这还可以发财的。
1: 对
0: 啊，所以
1: 现金价多好啊。
0: 所以他就很迷惘啊，就是说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遇到了，可是这个金枕，这个女孩子的身份是谁她并不知道啊，因为那时候她只知道说她是一个富贵人家的一个，看起来就是富贵人家的
1: 大小姐，
0: 女孩子大小姐、嗯、然后3天的时间很短，他们也没有说上些什么，就这样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她拿着这个金枕，但她就很想念那个女孩子，她就想要知道说这个女孩子到底是谁，就到市场去看有没有人认识这个金枕、啊、如果不认识他可能也会拍卖掉。拍卖掉是我说的，书上里面没有写、
1: 嗯啊、
0: 然后因为刚刚就讲说他是秦闵王的女儿嘛，然后秦闵王的王妃走进来就看，哎，跟他巧遇了以后，他就说你怎么会有我女儿的金枕，这个金枕、
1: 啊、就这么巧啊。
0: 对，这是他女儿在下葬的时候就是陪葬品，你怎么这样的一个陪葬品？难道你是盗墓贼吗？你跑来这里做什么？你要卖掉这个吗？
1: 盗墓贼怎么可能这么明目张胆拿出来询问呢？
0: 对，他就觉得说这个男孩子辛道度有问题， 就问心道度。

0: 然后信道度就跟他讲说，他在一处的地方见到了这小姐，小姐送给他金枕，所以他跟他有三天的夫妻的名分。那这个王妃呢，听了以后就想，我女儿你怎么会去这样子？所以他怀疑啊，你是不是盗墓贼？你是不是进入到这个地方？
1: 有可能啊，做妈妈的家人一定会这样怀疑啊。
0: 对啊，你说你跟我女儿认识，但是我女儿已经死了这么久了，死了二十几年了，不是说只有十几天，而死了二十几年了，死了二十几年，然后你跟她认识，这是不是很玄奇的一件事情吗？所以她就不愿意相信，可是你讲的又好像是事实，所以她就跟秦闵王讲这件事。秦闵王就想，那就要去先把她收押，然后要去彻查，去看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坟墓被人家盗了，这个盗墓品金枕就是其中的陪葬品。所以仔细去查以后就发现说，哎，好像坟陵哦都是好好的，没有被偷盗的痕迹，可是当中的随葬品里面确实
1: 少了一个金枕，
0: 少了一个金枕，他就觉得很悬疑了。到底怎么样来去解答这样的悬疑呢？
1: 到底答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跟我们说的是甘宝在《搜神记》当中所写有关于驸马新道度的故事。那刚刚我们听到秦岭王他去查看女儿的墓，发现真的少了金枕头，所以他跟王妃如何处理新道度这个问题呢？
1: 因为新道度他是一个游学生啦，你可以讲就是说他是一个读书人，然后他从他的家乡甘肃要到秦国去，秦国就是在陕西的宝鸡这个地区。那他去的时候呢，走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个高楼大院，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嘛，所以他就进去了，然后接受里面的主人的邀请。那这主人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啊，然后就他跟他之间就有了这段的恋情。这段恋情只有三天，但后来他知道说这个女主人其实已经过世了，她已经死了23年
0: 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也很坦白啊，
1: 很坦白啦，
0: 直接就告诉 她，
1: 但她也告诉她三天就可以了，因为再多一点可能会伤害到她的性命，
0: 毕竟人鬼殊途嘛，
1: 人鬼殊途。但她为了要说让这段的感情呢有段纪念，所以给她一个金枕头。那拿了金枕头以后，她还从恍恍惚惚当中呢觉得就像做梦一样，可是他又那么样的真实，所以他带着金枕头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了秦国这地方了。那正好就想说，我也不知道说这个金枕头到底是谁的，他就把它卖看看，到市场里面去叫卖，刚好被秦王妃看到了。秦岭王的王妃啊看到以后就跟他讲，就说
0: 你怎么会有我女儿陪葬品，
1: 对，而且我女儿已经过世了23年
0: 了、
1: 嗯、但是非常的难过看到这个遗物，然后就想说你会不会是盗墓贼啊，你会不会去挖了我女儿？
0: 会啊，做父母的都会这样想啊。
1: 对啊，所以这个疑虑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个王妃啊还有这秦岭王啊就想到他女儿的墓上面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盗墓贼所为。结果一看呢，发现说他东西没有丢啊，他所有下葬的这个东西都还
0: 在，都
1: 在，
0: 唯独少了金枕头，
1: 只有这个金枕头不见了，
0: 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
0: 太玄妙了。
1: 然后新道度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有可能就是真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以后，本来是把新道度给收押的，因为盗墓贼嘛，我怎么可以轻易的放过你，可是查不出什么样的一个所以然来，只好相信他了。然后就问他说，那你看到我女儿是长一个什么样子，就问了很多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呢都很符合啊，所以他就认为说你可能真的是人鬼相恋啊，你跟我的女儿有这么一段的恋情。那秦岭王后来就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女儿看上了你，你就是我女儿的丈夫，所以就称她为驸马，女儿的丈夫就叫驸马，就给她这样的一个称谓、嗯、啊，所以她是最早有驸马名称的人，叫新道度。

0: 当然这个跟历史上面所写的不符合啦，这是搜神记里面所讲的。那辛道度就从了一个读书人突然之间就
1: 变成
0: 了驸马爷、
1: 嗯、
0: 而且这个驸马爷呢他其实是一个官的名称，叫做驸马都尉。
1: 驸马都尉，
0: 都就是首都的都，
1: 这算是一个官员，
0: 对，
1: 官职吗？
0: 是一个官职、哦、对。驸马都尉这个官职呢，从其实从汉朝开始有的。汉朝有了以后呢，所有的公主的丈夫呢都可以被称为叫做驸马都尉。但驸马都尉是不是很厉害的角色？没有，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官啦、啊、但是因为是皇亲国戚，所以他享受的特权也有，享有皇家的一个待遇。那驸马都尉比较可怜一点，就是公主一定大过于驸马，所以公主如果要嫁给驸马的话，这叫做上上驸马、嗯、我们曾经
1: 讲过，上是上下的上还是上
0: 书的上，方宝剑的
1: 上，高尚的上，
0: 对，没错、哦、高雄、啊哦、非常高尚。所以呢你有好运，所以你才会娶到了
1: 公主，
0: 皇帝的女儿公主、嗯、所以呢你绝对不可以小看自己的身份，她不是下嫁给你，她是上，全家要以她为上，都要听她的话。所以这个驸马都尉的这个职称、哦、到各朝各代都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像在唐朝的时候，
1: 没有人想娶公主不是吗？
0: 是啊，觉得公主很麻烦的、啊，她娶一个衙门你要伺候她，所以就觉得太麻烦了。因为在汉朝就叫上嘛，公主要不是叫下嫁，叫做上，那所有的人就延续这样的一个习惯。到唐朝的时候，因为皇帝宠女儿啊，宠女儿就心里头的这种感觉就更深了啊，所以这个女儿呢当了这个驸马爷，其实说真讲驸马爷心里头也不好受、啊、
1: 一肚子憋屈，
0: 对，很多的委屈、啊、
1: 你明明是我的老婆，我还要伺候你。
0: 其实我觉得不管谁怎么样，你要去互相包容，互相去了解，这都可以。所以在搜神记里面的故事，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互相包容的，而且还是一段人鬼恋的。驸马的名称竟然是从人鬼恋，
1: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有点凄美耶，
0: 有点凄美啊，这个爱情故事啊、嗯、他们无意当中相逢，或者是有意当中的一个相逢，等于说是这个女鬼啊为了要找自己的丈夫会设下这样的局，而且她那个时候也还未婚嘛，所以这有点像冥婚的那种感觉。这故事呢其实就人鬼恋是一个重点，然后冥婚也是一个重点，然后最后才谈到的是官职，驸马的官职。那这个驸马的官职各朝各代的演变不一样，到唐朝大家一听到驸马说真的讲就浑身发麻，那到哪一个朝代以后驸马就有点改变了，到明朝。因为朱元璋的想法就是我就是嫁女儿，所以没有什么上不上的问题啊。女儿嫁出去以后她就变成平民了，
1: 她就觉得是泼出去的水吗？
0: 对，没错，就是说我再怎么样喜爱这个女儿，
1: 疼爱女儿，
0: 毕竟都还是别人的。
1: 哎，老师曾经讲过这个故事，好像哪一个公主常常回来还被朱元璋骂。
0: 对啊，就是说你不要回来了，
1: 你不要每次一天到晚回娘家，
0: 大年初二才可以回娘家。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大年初二讲
1: 讲过这个故事，
0: 讲过这个故事。 对啊，所以驸马呢虽然是各朝各代都有称谓，但是他们的地位有点不太一样。那追溯到最早的驸马的来源啊，我们可以从《搜神记》里面来看到，竟然是辛道度跟他的女鬼
1: 夫人，
0: 虽然只有三
1: 天
0: 的名分
1: 的、
0: 但是他的驸马的名字呢就一直用到现在，至少是《搜神记》里面所说的啦。那《搜神记》我们知道就是他的一个说法呢，当然也不太可靠，但是确实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你在很早以前在民间信仰里面就已经承认了有人鬼恋，这种人鬼恋在现在还是常常有发生啊。就是你在半路上如果你看到一个红包袋，
1: 真的不要随便捡呢、
0: 欸、你不能随便去捡，那可能是找你去联姻的，就是一种冥婚 啊那这种冥婚的方式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至少在魏晋时代就已经有这种冥婚的观念。
1: 魏晋时代就有了，
0: 就有这个观念了。对啊，你看多久，到现在一千多
1: 年，到现在都还有欸。
0: 对啊，这等于是一种民俗的一个做法，然后这个民俗的做法呢却确定了说驸马这个名词的来源。所以我们看到驸马的来源的时候会想到说搜神记里面所讲的这个驸马爷辛道度的故事是与众不同的，但 辛道度他对他的

0: 妻子应该是有一些想念的啦。啊，他把这个金枕头给卖出去，其实他不是为了要卖金枕头，是想要知道说这个金枕头到底是谁家的，他要知道他的夫人的来历。等他知道以后，才知道说他原来是秦敏王的女儿。
1: 所以他们在一起的那三天，公主并没有把她的真实身份，
0: 她没有说出来啊，
1: 告诉新道度。
0: 对，她只说她死了23年，是一个女鬼。
1: 她很爱她。
0: 对，所以她在半梦半醒之间呐、啊，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做了一个梦，但梦里面呢，她拿的这个金枕头却是非常真实的。我觉得这种感觉也蛮好的。如果有人给我金枕头，我应该会偷笑很久。
1: 你会马上去找那个金箔、
0: 我就把它拍卖掉。
1: 银楼。
0: 这是现代人的想法了，但是在古代人里面不是这样的。我要趁着金枕头在的时候呢，去告诉说这个金枕头的女主人到底是谁。那为了追查这个女主人，就花了很长的心思啊。不过他们最后他还是终于知道说女主人是谁，是秦敏王的女儿。
1: 嗯，
0: 所以他就成了驸马爷。
1: 这个故事真的是太奇特了哦！好，非常谢谢岳云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所写有关于驸马新道度的故事，很特别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事情。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6: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里，送到病院未赴医，父母伤心哭甲啼。
5: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

0: 吃官司，
1: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0: 交通护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官司啊，念官司。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6: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2点整。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7: 台北广播电台。

在空中相会了。俗话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没有什么东西它是永永远远的，美好不是永远，但相对而言，我们也要常常告诉自己，在这个世界客观存在的一些烦恼压力，只要你愿意，它也不会永永远远。心情还没有平复下来，一些不愿意善待自己的念头还继续的停留在脑海当中，也要多问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要如此这般。这样的对话绝对不是什么自言自语，绝对不是什么脱离现实。很多人也都忘了，在夜深的时候好好问自己，为什么明明我们在情绪管控上我们可以做得到位，我们却没有作为。明明多深呼吸几口，情绪能够得到一些疏解，你却不愿意。明明很多人说，不单单我说，你在回忆的世界中你有选择权，你却老却选那些让你更伤心的。是的，要放过自己，学会善待自己。邀请听众朋友在优美动听的怀念经典的歌声当中，找到更多善待自己的能量。Rod Stewart 带来第一首歌曲《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这是 Rod Stewart 所带来的经典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我很想告诉一些爸爸妈妈，爱子女天经地义，自己的孩子谁不爱谁不疼。但有没有想过，所谓物极必反，当你过头了，这个爱呢，反倒变成了另外一种伤害。成长的路上，很多事要自己经历，担心刮风下雨，担心受到一些挫折，结果做大人的，就不断的挡在他们的面前。说好听点，好像一切呢都让自己成为他们能够阻挡风雨的一部铁甲战车。但结果是什么呢？这我也不必多说了。也不单单是两代之间的这种爱与付出，像平辈之间，我们也常看到一个太被保护的人

结果当有一天保护伞撤掉之后，他一点小小的风雨都呼天喊地的。我们人是要对自己生命负责，有助力是好事，有关心有协助谁不愿意呢？但就像节目我们在开场白所谈到的，这些是永永远远吗？来自掌上的庇应终有时候到的时候，在客观的世界中，时空条件变了，原本我们极为依赖的这些防火墙或者是让我们挡风挡雨的铁甲战车也会消失的。在人生路上，很多的路段是要独自走的，这是铁铮铮的事实。但你走完一段一段路后，很骄傲，跟自己说，真的做到了。好，我们再来欣赏 Rod Stewart 带来的第二首经典歌曲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炎炎夏日啊，七月八月，每一年每一年的暑假，在我们的生命中也都会留下不同的记忆。那么眼看着七月呢，就要接近尾声了。

对同学来讲，放长假的日子，尤其到了一半的时候，会忽然惊觉，怎么日子这么快呢？时间有没有变快呢？科学点来讲，没有变快嘛，那是人的感受不一样了。几十年前的我们，都还觉得时间走得好慢好慢，而现在呢？尤其当我们在一些生命的岁月中，我们自觉日子过得不错，过得顺遂，那真的觉得时间它的这个速度加快了，这个美好的感觉好像来得快，去得也快。当然这是主观的感受，我们相互提醒，好好把握我们生命中我们觉得愉快的日子，觉得丰富的岁月，但也不畏惧在人生道上的一些艰险与历练的路段。 Ray Charles 带来的歌曲 Your Cheating Heart。

想起当年那些让我们很讨厌的人。我想这是一个事实啊，常会想到那些我们觉得很厌恶的人。那为什么会觉得厌恶呢？那对你不好，伤害了你，或者在很久很久之后你才发现自己

所以难怪一些有智慧的人苦口婆心的告诉年轻学子说，千万不要被人的外表，被他的这个和蔼可亲的笑容所蒙蔽了，也不要老是以为讲话很冷冰冰，讲话很直来直往的人，他一定没有礼貌，他一定是对你不利。好像这样的例子呢，也常常它呈现一种相反的呈现。那毕竟呢，我们人性会比较喜欢什么呢？所以生命的体验呢，最终的果实是自己来品尝的。

Steve Wonder 带来的 A Place in the Sun。 暑假听这首歌曲我是蛮有感的，在我的童年少年的岁月，暑假那就是阳光普照，但是现在想想那当年真的叫烈日啊。但是玩心很重的这个年幼的我会觉得那个烈日也没有那么可怕，也没那么可怕，因为在游戏当中，在所谓自由自在的这个暑假期间，心里蛮快乐的。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那些年的暑假哪些事值得你津津乐道呢？很少朋友会说课业的进步吧。来欣赏 Lan Rich 带来一个曲 Love Oh Love。

0: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哎，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早晨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钻了进来，在墙上画出一道细长的金线。我伸手去碰，掌心便被温柔点亮。原来阳光从不挑选对象，它平等地落在每个愿意醒来的人身上。生命里有许多这样的时刻，当你以为自己站在阴影里，转个身，光就落在肩上。阳光是信念，是那些微小却坚定的温暖。陌生人的一句真诚的问候，跌倒时伸来的援手，深夜里为你留的那盏灯，他们像光线穿透树叶，在心底投下斑驳的希望。不要老是站在洞口犹豫，要走进光里，晒晒发霉的勇气，让温暖驱散潮湿的迷茫。生命的阳光一直都在的，只是我们常常背对着它，转过身就会发现光在不远的地方。

阳光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每一个最寻常的时刻。清晨的第一道光，疲惫时的一杯热茶，困境中突然清晰的方向。当你觉得长夜漫漫，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指尖仍能触摸温暖，掌心仍能握住希望。阳光是种子向上顶开泥土的力量，是伤口结痂后长出的新的皮肤，是你每次跌倒后还愿意仰望的抬头。阴影不管再怎么浓，也是光画出来的形状，不是吗？生命的阳光从来不问你是否准备好，它只是默默地照，等你睁开眼，发现自己一直身在其中。此刻，让光照进来吧。

这首 Alone Again 是由男歌星 Gilbert O'Sullivan 所带来的。少年时听这首歌，虽不了解里面在唱什么，但总觉得呢，它有一种内心的呼唤。同是天涯沦落人，成长的岁月呢有孤寂，内心很多的渴望是希望被了解，但世事多变，有时寂寞就又来了。这个 Alone Again 啊，旋律就在我脑海当中是那么的清晰，但总觉得有些遗憾，我一直找不到这首歌曲的吉他谱啊。以前很想抱着吉他弹唱这首歌，也想把这首歌的前奏呢就用吉他的单音把它弹过一遍，所以这个人生遗憾，有人觉得这什么遗憾呢，没有弹就没有弹嘛，事情那么多干嘛呢。每个人在生命过程中对于所谓遗憾的定义呢都是不一样的，少吃了一个什么东西都觉得人生莫大的遗憾。那有人觉得可能是没有当总统，没有当元首啊，没有当世界伟人是遗憾啊，说来也是蛮有意思的，但想想短短数十寒暑啊，自己胃口是太大还太小，我们的理想是很恢宏，或者是还是小小的那么一块，自己的感受呢是最重要了。但是千万记得，对于下一代呢，你要导引他们愿意编织梦想，但是这个梦的形状我们不要刻意的好像帮他就丈量好了，你要当那个什么很大很大的人物啊，或如何如何的。希望不虚此行，短短的一生大家都活得有意义，甚至活得很精彩。好，英年早逝的天才歌手 Jim Croce 70年代的绝响佳作《瓶中岁月》Time in a Bottle.

玻璃瓶里面装着很多的记忆，多年前留下的一些玻璃瓶，也许是果酱罐，也许是糖果罐，但从环保的角度来讲，留太多不好，不能说这什么玻璃瓶的容器都留下来，那家里就变很乱的所谓回收厂了，有些玻璃瓶的这个造型还蛮不错的，是不是该擦拭一下这个瓶盖上瓶身的灰尘了，再多看看几眼当年装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装那些东西，这一切一切都是 Time in a bottle 啊，都是玻璃瓶里面的这个岁月的点滴。好，我们来欣赏 Cat Stevens 带来的 Morning Has Broke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2: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0: 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2: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阿咪，伊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4: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没有假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4: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的呢。
3: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5: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6: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5: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6: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7: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现在时间4点整。流行音乐。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3: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4: 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3: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4: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3: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防台准备啊？
3: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2: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哦，羊叫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要知道头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啦。
7: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针啦。
6: 诶，你要不治呀？
7: 去天桥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6: 啊，安严重哦。
7: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又是一天的开始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把今天要做什么事，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活动，或者你今天要怎么去

0: 去过啊，但是要注意天气还是很热啊，千万不要中暑。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说所谓的热衰竭，还有一些热会产生的问题啊，所以尽量避免就避免吧。起床的话，现在已经大天亮了啊，而且这个时候动一动不会让你觉得全身出汗或者热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动一动。
1: 小萱萱，来来来，跟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哇，今天是7月29，七月底了啊。
1: 对
0: 啊、马上八月开始了，所以中秋节也快到了吧。
1: 哦，这么一看好像
0: 是哦，
1: 嗯，又快到了。
0: 所以中秋一过了以后，天气就真的凉爽多了
1: 啊。对，
0: 所以这个季节里要吃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我煮饭比较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不希望在煮

0: 房里面煮到满身大汗。
1: 现在的人就都不喜欢在厨房里啊。
0: 对，所以我其实都觉得可以有一些比较快速料理或是方便料理的方式其实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最常讲的就是焖饭嘛，
1: 一锅到底。
0: 对，一锅到底。但是因为我真的一直很推荐这个煮饭的方式给长辈朋友，是因为家里可能平常白天人又不多，那如果只有一个人两个人，你说要煮三个菜然后这么多，其实有时候又觉得那个分量也不好抓，然后有时候又吃不完，所以我都会说其实我觉得焖饭这种方式是很好的。 嗯， 那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之前我觉得比较多都可能是日式或是中式的焖饭，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调味它比较像是意式的
1: 意大利。
0: 对，其实我觉得意式就是因为它有放一些意大利的香料，就是香草类的，我觉得其实换一种口味也不错。大家可能想到意式的会想到炖饭嘛，其实我觉得这个跟炖饭有一点像，只是它不用说加很多的奶油啊或是牛奶类的去煮它，所以我觉得其实用焖饭也是可以。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口味是蒜香蘑菇鸡肉。就是用比较意式的方式，但是因为像老师如果他不接受就是奶味的话，
1: 哎，对，我一定都不接受奶味。
0: 但是如果可以的人可以用无盐奶油就下去先爆香蒜末，然后你就把蘑菇就是切片然后放下去炒。那其实鸡肉的话我会选择鸡里脊，就它已经是鸡柳，
1: 一条一条的，
0: 对，一条一条的，你就再把它切小块 下去稍微炒一下。然后其实炒好之后调味呢，就是我就是放盐然后黑胡椒跟一些意式的香料，就是你可以选你喜欢的，里面还可以放一些蔬菜，我的话就会放花椰菜，就是绿花椰，你也可以先下去一起拌炒。那其他的步骤真的就是很简单，你就把米洗好之后把你炒好的料放上去。那水量我其实都会放，可能假设一杯的米我就会放 0.8 杯的水，就是它基本上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喜欢更软烂一点就水再加多一点，
1: 1:1
0: 其实也是可以，像瓦工他煮的话比较常煮1:1，但是如果你不想要那么
1: 湿，因为太硬了他们没办法吃。
0: 对，可是因为他们又不喜欢吃很像，对，很像粥那样子太水的，他们又不要，
1: 他们矛盾。
0: 对，他们，但是他会找到他自己喜欢的那个比例，就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我发现那个不同的锅子，电子锅煮出来的也都不一样，那个水量其实每一家都不一样。
1: 大同电锅那个有内锅的，
0: 内锅
1: 跟那个电子锅又不一样，
0: 对，又不一样。那就像我们家就是大同电锅，所以如果你是用电锅煮的话，我觉得1:1或是0.8:1是可以的。对，就是基本上它里面的料都会熟，你就按煮饭就按下去，然后你好了之后，你可以稍微再焖个10分钟，再整个拌一拌，其实就可以了。里面也是有菜有肉，然后又可以换一种口味。对，
1: 可是我们这个华人吃饭，总会觉得澎湃是最好的，
0: 你就要一桌，
1: 我只是一碗饭，就觉得我今天没有吃到什么
0: 啊，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准备一点小菜
0: 啊。
1: 其实有很多像韩国人，我觉得很厉害，
0: 对，他们小菜好多，
1: 他们很多小菜很多，而且他们都先做好，就是用保鲜盒装了。冰箱里都几盒几盒几盒放，然后要吃的时候弄出来，然后就满桌子都是一碟一碟的，就觉得好丰盛，对不对？
0: 对，其实你就很简单，你做一些小黄瓜啊，或者是最近苦瓜也可以，或者是他们也最多的就是泡菜嘛，就他们也会自己腌一些泡菜。但我就发现其实他们那些泡菜的做法，其实你也可以吃饭前，就是煮饭前你可能半个小时简单做一下，你等一下就可以吃。他做法其实很简单，就算你今天只是用黄瓜，你可以稍微去买一点他的韩式的辣椒粉，然后用蒜末用一点盐，就这样稍微拌一下，加一点香油，对，就很简单。
1: 像他们那个海带也是，海带丝啊，
0: 对对对，
1: 也是就是用水煮熟，然后就是抓一抓拌一拌就好了。
0: 对，而且很简单，他们就是放香油啦，然后熟的白芝麻啦，然后如果你吃辣你也可以放一点辣酱或是辣椒，然后放一点盐，就这样拌一拌，或者是豆芽也都是这样拌一拌就可以了。所以就是焖饭之余你也可以就像老师说的做几道小菜。
1: 其实你这样讲啊，我就想到 日式版，不是日式版本之外，韩式拌饭，
0: 石锅。

0: 拌饭那一种、
1: 哎、我觉得我喜欢吃，你看它就是一碗饭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当然你拌饭因为它底下会有锅巴嘛，
0: 对，
1: 然后好上面它有海带丝，有泡菜，
0: 对，
1: 有这个
0: 红萝卜，
1: 还有荷包蛋，中间一个荷包蛋，
0: 蛋，
1: 然后还有刚才就是
0: 豆芽，
1: 豆芽，对对对
0: 对，
1: 就是它很多菜这样放一起，还有一个荷包蛋，然后加上它的酱，其实最好吃的就是它的酱
0: 那个辣拌饭酱，
1: 拌饭酱，
0: 对，
1: 就是然后最后你到你眼前来看一看，哦，好多个菜啊。然后最后一搅和一拌就是一碗饭，但也是很好吃。
0: 对，
1: 所以韩式拌饭是真的不错。我记得我以前常去，跟我们同事我们常去那个长安东路有家韩国料理店，
0: 好吃，
1: 然后他每次最吸引我们就一进去小菜都免费吃12道小菜
0: 好多，
1: 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大盘大盘，就我们这个华人啊或是怎么，我们一请客吃饭就是大盘大盘的菜就满桌，对不对？
0: 对，
1: 其实你就去看他们小盘小盘菜也满桌，也是蛮有意思的，
0: 也很精致看起来。而且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比如说像萝卜腌的萝卜也不用腌，就是用一些醋啊简单的去调味腌一下其实就可以当成配菜，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像韩式的拌饭它跟焖饭的道理有点像，就是一碗一锅里面，但是你又可以加很多种蔬菜啊或是肉类肉丝其实都可以放进去。
1: 有啊，他们还有很多炒那个我们火锅肉片一样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那个炒肉也蛮好吃，烧肉啦，
0: 对，烧肉。但因为像日式的话我觉得就是冻饭也很方便，
1: 我那天还在跟我儿子在讲说好久好久没有去吃蒙古烤肉了、
0: 蒙古烤肉我是突然想吃
1: 对，以前我们常去吃、后来我儿子说对啊，他说其实蒙古烤肉啊，蛮有意思的，就是除了肉之外它有很多的蔬菜，
0: 对，
1: 一起拌炒啊、而且它还有火烤两吃嘛、
0: 对、
1: 就除了炒的蒙古烤肉之外它还有火
0: 锅
1: 铜锅，
0: 对，
1: 其实最主要就是那个铜锅火锅才很有意思、
0: 对，但我觉得现在好像比较少。
1: 对呀、我是哪天我上网去找
0: 找看，要找一下
1: 对对对对，以前我们常常去吃为什么好像这几年都没有去吃？
0: 我也觉得疫情之后就是这种餐厅更少了，对，
1: 很想说其实后来想想蒙古烤肉还蛮不错，蛮有意思
0: 老师有怀念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你觉得自己老了吗？我觉得我老了。原因是什么？真的发现自己皱纹开始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本来都没有皱纹，可是现在开始皱巴巴的哦，倒不是鱼尾纹啊，或者眼睛周围的皱纹，而是你手上皮肤突然之间怎么就变皱皱的哦。当然瘦，突然的瘦会是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老也是一个原因啊。还有就是自己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好像出现老花眼了，然后去检查，不只是老花眼，还有好多问题哦，闪光啊什么都来了哦。我的眼睛以前真的是 1.0 1.2 的啊、那现在真的配副眼镜也要5-6千块钱，贵得要死啊、可是呢还是觉得眼睛越来越不如从前。那么其实老花眼虽然没有办法完全预防，可是医生们认为啊，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减缓老花眼的发生。如果说我们没有好好爱惜自己的眼睛，不但没有办法减缓，甚至还可能会在年轻的时候30-40岁左右就出现老花眼。而且呢，并不是有近视或远视就不会有老花眼啊。那么日本一个针灸治疗院的院长叫福石瑞纪，他是一个针灸治疗的名医，已经超过

70岁了，可是他的左右眼的裸视的视力是维持在 1.0、哎、你看多厉害。他说，现代人之所以很早就老化，问题是他一直看靠近自己的近的物品，建筑物也好，或所有的都是近看，很少去远远的眺望远的地方或青山绿水，也不会让眼睛常常的休息，那么眼睛的肌肉就会变得很衰弱，再加上现代人生活不规律，油腻的食物导致了胆固醇过高，让眼睛周围的血管堵塞，血管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养分还有氧气，让眼睛顺利的代谢，渐渐的你就会看不清楚了。还有就是我也有这个坏习惯，躺着看手机看电视，弯腰打电脑，都会造成眼睛快速的老化跟退化。不过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预防老化，但是还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来减缓我们的眼睛的老化。那福时瑞纪他认为，为了增加肌肉，预防肌少症还有跟骨质疏松，一般人都会选择运动，多吃健康的食物，而想要改善眼睛的健康，也是要透过训练的方式来刺激眼睛周围的肌肉，让眼睛可以正常的放松，就可以增加眼睛的功能了。那么有两种可以帮助眼睛简化老化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训练眼睛四周的肌肉。怎么训练呢？我觉得它有方法哦。那么视力会下滑跟眼睛的肌肉失去调节性是有相关的，像是负责调节看远看近的睫状肌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肌肉，而睫状肌同时也是连接眼睛四周周围的各种肌肉，所以只要睫状肌强壮了，那么眼睛周围的肌肉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调节了。那么调节能力强，不管看远看近都会比较顺利，所以要训练我们的睫状肌的肌肉，就跟训练我们一般的肌肉一样，先要刺激再来伸展，像重量训练一样的给肌肉负担，才可以强化它的力量。大量的伸展跟放松是可以修复长出新的更多的肌肉。好，那么如果我们一面刺激跟眼睛密切相关的穴道，一面慢慢的活动眼睛来训练肌肉，看远看近看上看下就让你的眼睛这样的不断的运动那么眼睛的肌肉如果不动，就会越来越僵化，只会让你的这个眼睛越来越有问题。只要适当的活动你的肌肉，就能够让肌肉变得柔软所以眼睛四周的肌肉运动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还有就是穴道的按摩就是还有热敷，这对眼睛都是有帮助的。那么和眼睛的肌肉一样，眼球也要保持柔软，这是很重要。只要眼球柔软，那么睫状肌也会容易活动，只要能够轻松对焦，就能够减少眼睛疲劳的情况。那么再来就是改变眼睛聚焦的位置，我们就一下看远一下看近，不要老是盯着相同的位置。还有就是标签训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看远看近看下看上就是活动你的眼球另外他还提出了一种报纸训练，透过交错眺望新闻的标题跟内文来提升眼睛对焦的那个能力。用双手拿着报纸，或者把报纸放在桌上，每天阅读报纸3到5分钟。就是他有大标题有内文，所以从大标题跳到内文
那不要提到

叫内文啊，就是每天看报纸，然后对焦，不同的对焦的方式，就训练你的眼球啊。好，再来。

偶染，早上网是晚上各进行一次，每一次大概5到6回。嗯，我觉得这个对焦蛮有意思的，你看它几个训练，不管说是让你的眼球柔软，或让你的眼睛四周的肌肉啊能够增生，能够这个越来越强壮，它的方法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你每天啊到空旷的地方，或者在你家的阳台都可以，去看远看近，看远远的山啊，或看近你家楼下的树啊，就是远近远近这样的去看它，不止训练肌肉，也让你的眼球柔软。那么看报纸，每天你拿一张报纸拿在手上放在桌上都可以，然后你就看大标题看内文，看大标题看内文，这样对焦啊。还有就是每天像打弹弓，我不知道现在人还记不记得弹弓，我们大老人家应该都记得我们小时候打弹弓啊，男孩子比较多，女孩子比较少啊，就是打弹弓的姿势也是啊，就是训练自己对焦。其实你就想对焦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眼睛有问题以后，我们大概对焦都会产生一些问题啊，所以训练的眼睛眼球柔软，眼睛四周的肌肉能够撑得起你的眼睛啊，我觉得那也是很重要的。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6: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7: 那有什么好处呢？
6: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7: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好，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了，智慧养生靠自己。这个单元呢，我们请到的是真实手作的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早。
1: 大家早。
0: 太热了哈，最近。
1: 嘿，对啊，大暑。
0: 我觉得哈

0: 冬天跟夏天都不好过，就是生活没有那么好的人哈，冷的时候你看全世界很多被冻死的人啊，非常多耶。好，说夏天被热死的人，中暑的人也很多，但是夏天啊，很多人会想办法到百货公司啊，到很多可以吹冷气的地方去窝他一天呢。
1: 对啊，是啊，是没错，就是他们如果进百货公司就也还好，不过现在好像听，因为很多人都会跑去那去吹冷气啊，或星巴克。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星巴克他们现在就是规定你要强制消费时好像时段还要一定要买饮料，听说很多人进去都不消费。
0: 干嘛一定要到星巴克呢？你到别的地方去啊？
1: 就是他就在下面就一直人家说，好像那个超商都要早办理。
0: 哎，可以去图书馆呢、啊
1: 哦？对呀、啊，没有啦。我们现在在讲那个大暑要抢祛湿，只是因为天气太热，我突然想到这个。对，祛湿的部分，我觉得湿气太重的人，其实真的会很容易
0: 不好啊，脾脏不好啊。
1: 对对，因为中医的理论去就是身体还有那个湿气嘛，然后有邪气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季节你要看哦，这个季节我觉得蔬果上面全部都是在祛湿的，一个大自然准备全部都是祛湿的食物哈。那中医的话，哎，像我以前不大会去，就是觉得说我一定要祛湿或什么，可是年纪到了以后，我就发现哎，祛湿真的还蛮重要的。小姐，你平常是喝食补在祛湿吗？
0: 我没有特别去注意到哪些食物是祛湿，我只知道薏仁呐，啊，
1: 对 对, 对，
0: 祛湿嘛，哈，其他好像我没有这个特别注意哎。
1: 哦，我因为我最近在帮做调养的食物嘛，在试做，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季节产出来的食物大部分就是祛湿的食物，
0: 真的、啊
1: 真的蛮有趣的。苋菜呀、啊、像这种菜、
0: 啊、苋菜也很好，苋菜也是抗发炎呢、欸、就是抗发炎，就是我们常常有的人身体会发炎，它没有那么严重，
1: 对对，抗发炎，
0: 哎，对，它没有那么严重，你就没有感觉嘛，啊，太严重就会发烧，但是它不严重，你就只有那种低烧或者是就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啊，苋菜啊常常吃，它会抗发炎。
1: 其实我们身体有一些病症其实都是发炎的现象，而不是说只有在发烧或者是说不舒服。像三高这种慢性疾病，它其实是身体发炎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只是大家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这其实在饮食上面的调配啊，其实是可以逆转的，逆转这些发炎的状态。譬如说换掉油啊，好，油的部分不要用种子油。然后食物的部分的话，就尽量去吃原食，因为现在的酱料的话都是太高盐高糖啊，好，然后他用的油跟糖的部分我们也不是那么清楚他们用什么样的去做，所以就是会造成很多人那个身体上面越吃有时候发炎也严重这样子。好，那其实我们看一下啊，在大暑的季节其实有一些像绿豆，好，
0: 绿豆
1: 其实就是清补食物嘛，就是它其实可以对我们可以排湿啊，好，百合、黄瓜啊，芽菜，豆芽菜。以前我婆婆最喜欢炖那个豆芽豆腐，就是豆芽
0: 用黄豆对不对？
1: 黄豆芽豆腐，对，那它
0: 加番茄，
1: 对对对对，有些人会加番茄。那我婆婆她就喜欢用这样鸡骨架，像直接这样炖而已。
0: 对，很有鸡骨架，我们家是用排骨啊。然后就对，然后用番茄、用黄豆芽加豆腐。
1: 其实这个真的很清爽哈、哦。
0: 哎，这道汤我好久没有吃了啊。
1: 哎，对，你可以回去做。
0: 还有
1: 便宜。
0: 还有呢，
1: 啊、
0: 你刚刚说绿豆汤，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我小时候，我妈妈会用绿豆汤煮海带。哎，
1: 嗯，绿豆汤煮海，哎，海带也是祛湿哎。
0: 对
1: 呀、
0: 啊，他们都用绿豆汤煮海带哎。那我只有小时候吃过，我大了以后我几乎没有吃过这一道。
1: 哦，真的、哦？哎、那個，我跟你这样讲，我回家来煮。可能他是用猪排骨嘛？
0: 没有没有，绿豆汤没有，他绿豆汤是甜的。
1: 啊、哦，甜的加海带。
0: 甜点哎，就绿豆煮海带啊。
1: 嗯嗯嗯，

0: 那喝起来是怎样？
1: 很好喝
0: 耶，我想
1: 要吃。很好喝，
0: 我没听过这样的做法。
1: 我到现在我就很少吃到啊。对呀、啊，我们小时候常吃、
0: 啊，真的没有看过、啊，我在市面上没看到嘴巴菜。对呀、啊，我也没看过人家在讲。
1: 就是主绿豆汤甜点，还有加海带进去。
0: 所以它是那种那个大的那种大片的海带，是
1: 什么？就对，我们以前都是自己发泡那个大片的海带啊，
0: 大片海带。
1: 以前我们哪里有？现在就是把它切成细块条啊，细条状啊。
0: 海带做甜的，我倒是第一次听。
1: 我以前吃，我觉得蛮好吃的，
0: 真的、啊，那我下次再
1: 吃。我以前小时候吃过很多菜哦，我现在几乎没吃过。我记得我妈妈以前常会用无锅鱼炖芋头汤，无锅鱼炖芋头汤，
0: 这个我可以想象它的味道，应该还可以，
1: 很好喝耶。
0: 对，因为那个芋头还蛮浓稠的，这个好像有其他的那个像砂锅鱼头效果出来，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我觉得这个会好吃。
1: 然后我还吃过小时候韭菜啊，因为很多小朋友不爱吃韭菜，
0: 像季节韭菜好多。
1: 对，韭菜去炒虾子，你吃过吗？
0: 有啊，我吃过啊。
1: 我们小时候常吃
0: 韭菜的，
1: 因为那时候韭菜很便宜嘛啊。那我们以前吃不起那种大虾，漂亮的虾子。
0: 是。
1: 那买的都是那种小小的
0: 虾米吗？
1: 不是虾米，小虾子带壳的。
0: 是。
1: 那很便宜嘛？
0: 直接炒吗？还是
1: 就直接把就叫带壳的炒？
0: 带壳的炒啊。真的，我就没吃过。
1: 我就觉得好鲜好美味哦，
0: 真的，
1: 然后现在也没有人吃，我也没看吃过人家这样做，
0: 对，我没看过，我看过，大概有看过虾仁啊，但是我没看过那个带
1: 虾子，而且那时候虾子小小的比较便宜，都我们说那个
0: 就是
1: 不是河虾，就是人家那个时候大虾都挑走，剩下小虾嘛。我们就说那个叫做小鱼小虾，虾兵蟹将那种小虾，很好玩。
0: 我比较少这一种的，我觉得市面上比较少。
1: 那我们能吃到就已经觉得很奢侈啦。
0: 对，那个时代有虾子可以吃，那个时代有鸡鸭鱼肉可以吃，都是很幸福的。
1: 所以我都会觉得那个时候家庭主妇很辛苦啊，就是用。因为我爸爸是军人，我们家养五个孩子，光配给不够，我妈妈还去做小生意或帮人家打工啊，赚钱来，然后就要把我们每个人都要喂饱啊，还要就美味，还要吃饱了还要煎美味，让他觉得每一餐都说好好吃哦。
0: 不过那个妈妈做的东西就是真的好吃，因为其实像就是厨师做久，大家就知道，就是说其实厨师的手艺啊，有个很大部分是来自于那个手路，什么讲那个手路菜，
1: 对，
0: 那就是那个人的一个状态。那妈妈通常都很有爱心，所以那个妈妈的菜都做出来都很好吃，
1: 是
0: 每个人的妈做出来都很好吃。
1: 我现在真的就怀念我妈妈的做的菜，妈妈的味道啊，那很重要。我们刚刚说大暑要祛湿，对不对？你说祛湿绿豆、薏仁，
0: 那我们讲到芽菜嘛，
1: 海带，对不对？
0: 对，芽菜其实是一个很好祛湿的
1: 芽菜就是吃生菜沙拉里面那个细的一堆像芽菜，
0: 还有我们吃那个
1: 豆芽、黄豆芽、绿豆芽，
0: 这些都是。
1: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豆芽，像我们家那个卖那个烫的绿豆芽卖得很好，
0: 你们有卖绿豆芽？
1: 有，用烫的，很简单，
0: 但是很方便啊。
1: 但是很多人非常爱吃，
0: 因为口感很好啊，
1: 因为我们的绿豆芽也没有去摘那个尾巴，所以我觉得像那个像草一样，可是居然很多人
0: 吃。价钱就不是那个。
1: 你要知道我的习惯，我买绿豆芽回来，我一定要把尾巴摘掉，所以我不太买的道理就在这，因为我懒得摘呀，我那个绿豆芽、黄豆芽回来，我都一定要把那个尾巴摘掉，所以我很少去。没有啊，但是有那么多人，像有那么多人要吃它，我就觉得很纳闷呐。
0: 对，好吃啊，我觉得那个跟有没有根都没有关系啊。

0: 我自己个人，因为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纤维啊。
1: 啊，对
0: 啊，就是有些食物没有必要太细致化。
1: 好，
0: 就是
1: 苋菜。
0: 对，
1: 感觉现在苋菜蛮多的啊。哎，红苋菜跟白苋菜有差别吗？
0: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好像风味只有一点点，一点点。然后我觉得红苋菜味道比较重。
1: 我比较喜欢吃红苋菜。
0: 欸，我也是欸，
1: 嗯，
0: 也是，我也觉得它好像风味是比较好一点，
1: 比较浓郁一点，
0: 对 对, 对，比较重一点点，
1: 嗯，
0: 对。那小姐你怎么做？
1: 我就是拍两个大蒜呢，
0: 就直接炒嘛，
1: 啊，直接炒，加点水焖软就好了。
0: 欸，我现在炒菜很喜欢用绍兴酒，欸，或者是黄酒。
1: 哦，我没有欸，我很少，我除了红烧。
0: 哦
1: 红烧之外我都用酒，其他我都很少用酒。
0: 其实炒青菜如果放一点点米酒或者是绍兴黄酒，那个风味会就很高级，就会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吃就好了。
1: 好，我下次来试试看。
0: 对，
1: 不过我几乎很少会买到绍兴黄酒啊。
0: 哎呀，没有啊，就大卖场或者是那个就是谷物的，卖很多谷物的，你只要讲他们都会有啊。对，真的 OK 那我是没有了，便利商店是没有。
1: 我都是买米酒啊。
0: 哦，米酒也可以。
1: 但是米酒我不喜欢买那种有咸
0: 味调
1: 味
0: 调理酒，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那种，
0: 哎，我也觉得那种没什么味道。
1: 那个做起来不好吃。
0: 对，那我觉得我看到那个食材里面，我觉得有一个趋势是鸭肉。
1: 鸭肉？人家不说鸭肉很毒吗？
0: 哦，但是它的部分的话，它有具有健脾益胃哦，
1: 健脾大部分就会健脾东西都会
0: 去湿，神经的效果。
1: 哎，可是坐月子都不吃鸭肉哎，
0: 对，他不吃鸭肉。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我们要解那个祛湿，所以它是有祛湿的功效。
1: 哎，可是当归鸭啊，什么姜母鸭不都冬天吃的吗？
0: 对，可是现在很多鸭是很那个，很就是现在是因为樱桃鸭的关系，所以市面上啊高级的食材上面其实有很多都是鸭肉。
1: 嗯，
0: 对，鸭胸啊，
1: 那个，
0: 或者是
1: 老鸭汤你做过吗？
0: 有啊，鸭汤，对，那个，
1: 老鸭汤，什么叫老鸭汤？
0: 就是它是鸭汤，其实有很多种做法。那小姐，你讲的这个做法通常会是怎么样一个方式？
1: 不晓得，因为我在小说上常常看到老鸭汤啊，我就在想老鸭汤到底是什么做
0: 呀？我跟你讲啊，那个在像鸭肉，它就是会有那个酸菜鸭肉的汤的做法。
1: 酸菜鸭汤我做过啊，嗯。
0: 对，然后它有时候是拿来煮冬粉嘛。
1: 嗯，对，好吃。
0: 对，那是鸭肉的一种做法。那你刚刚讲那个，我就自己在想说，哎，那个肉看听起来好像蛮好吃的，但是
1: 我哪天跑到，我哪天去找食谱看老鸭汤到底是什么？
0: 鸭汤啊，对啊，哎，这个是小说里面写的，是不是？
1: 对，尤其他们很多。很多以前的很多人都就觉得老鸭汤是很宝贵的，很好吃的。
0: 真的，那他是我觉得有时候小时候在讲这个啊，你都会觉得好像很好吃。那我听过有老鸭萝卜汤，但是就是没有听就是鸭煲汤啊，就是把它真的有老鸭汤。
1: 对。有老鸭汤，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用火腿鸭，用很多以前传统的那种做法。
0: 这是国宴大厨里面的做法。
1: 有老鸭汤很有名，因为我不止在一本小说里看到，我在很多本小说里都看到老鸭汤，然后我就觉得我都没吃过。
0: 他用陈皮、枸杞子，然后干贝呀，然后骨头，他其实你没有放到猪骨头下去一起炖啊，
1: 一起炖哈。
0: 对，所以他其实我在想这道菜可能就是
1: 营养
0: 要熬比较久。对啊，葱姜蒜都要放啊，白酒啊，去腥过。对，所以我觉得这道菜应该就是一个炖汤炖比较久的一个。
1: 我想应该在北方馆子里比较多。
0: 可是台湾我没有看到，
1: 那我记得苏杭有，
0: 哦，苏杭有，对，它比较那个外省菜的感觉，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试看看啊，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下师傅。
1: 为什么？因为我听到我好朋友每一次到过年的时候，他就说他会订一个老鸭汤。

0: 真的啊？
1: 对，
0: 哎、欸，我今年也来炖看看好了，因为我觉得不难的，因为它就是把它去腥过后啊，然后就是放刚刚讲的那些药材好下去，然后还有猪骨。下去慢慢熬，
1: 熬汤啊、哦，
0: 对，熬汤在。
1: 不过汤熬越熬真的越好吃，可是按照现在很多这个科技各方面的专家来说，他们就说你这个肉啊，只要蛋白质熬了超过30-40分钟就会变质，害我现在都不敢去熬汤。
0: 哦，常姐比较怕这样子，
1: 不是啊，你不知道就罢了，对不对？
0: 但是我又是千年的，
1: 对
0: 呀、
1: 啊、对
0: 呀、
1: 啊，我们的那个美食都是这样出来的。
0: 对呀、啊，而且但是我觉得，因为以前用的是灶，我在猜的、啊，以前那个灶要煮很久嘛，对不对？灶要煮很久，所以它熬个3个小时也是还好，因为火很小啊，所以它大概是需要这个时间。可是现在因为火力比较旺盛了、啊，所以
1: 好，你看我们从一个鸭肉就讲了那么多，好，鸭肉也可以去湿，还有什么？
0: 对啊，还有啊，对，我刚刚本来就想说，哎，我们那个鸭肉还可以做鸭肉炒饭，你有吃过吗？
1: 我没吃过。
0: 你没有吃过？
1: 我没有吃过。
0: 哦，鸭肉还是要把它切片后煮鸭肉炒饭。好，我们刚刚讲那个补气哈消暑的部分，其实还有你刚刚讲的紫菜。就是海带类其实是对，
1: 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吃那个紫菜蛋花汤，对不对？哈，
0: 紫菜蛋花，对，
1: 豆腐汤，
0: 对，
1: 现在很少了，
0: 嗯，对，那个正常。那我觉得是我们每次看韩式料理里面，它会放好多什么牛骨紫菜汤，就牛骨的那个。
1: 韩国人最喜欢熬牛骨了。
0: 对呀、啊，哎、欸，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比较不喜欢哈，因为台湾人不大爱吃牛肉。
1: 那个他们坐月子啊，还有什么的时候都要熬牛骨哎、欸。
0: 对对，我看那韩剧的时候，他们都熬牛骨，而且他们觉得把它视为非常贵的食物、
1: 可是我觉得那个牛骨熬出来蛮新的。
0: 哎、
1: 欸，
0: 我跟你一样，我其实不爱牛骨，因为我对于牛肉
1: 本来就腥啊、
0: 哦。
1: 你不要说我对牛骨、对牛肉，我都已经多少，我大概有40-50年都没有吃牛肉，
0: 40-50年啊。嗯。哦，那真的是蛮久的，对对，40-50年。那这不过就是牛肉，我现在是有吃一点，但是有一阵子我也是不大吃，对，但是现在有吃一点，可是骨头我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嗯，对对。然后其实西瓜跟番茄这个就不用讲，就是
1: 啊，那这是太美味的东西了。
0: 对，而且、
1: 我现在就觉得那个我对西瓜。已经开始馋了，因为、
0: 哎、我那天看到你变好瘦哦，
1: 是瘦了一些、啊，因为
0: 瘦很多，吃东西很多、欸。
1: 如果再不瘦，我就觉得我都很无辜啊！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那么努力的在减糖、减淀粉。嗯，
0: 对啊，但是我觉得你知道吗？我们上的年纪就是已经50以后要减是很难的，因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对、
1: 哎、
0: 啊，所以我快听到你说四公斤，你是多久瘦4公斤？
1: 1个月，
0: 一个月那很多哎、欸，你已经到极限了、欸，4到5公斤是极限，
1: 差不多。下不去了。然后
0: 我看到我就有点惊讶、
1: 然后我自己开始会觉得那个
0: 会的吗？
1: 会不是。就开始会觉得想吃了，
0: 哦，你想吃，但是西瓜应该很好喝一杯，但是
1: 我们不行啊，西瓜吃1块你就很罪恶了，因为太甜了，
0: 哦、太甜。对，我刚刚也在版面上写说，不要再煮太冻太甜的东西了、好多人都会没有办法吃。对啊，好、哦，那我们还有讲到那个，就是还有红豆。
1: 红豆是利尿，就一定祛湿嘛。
0: 对对，祛湿红豆跟薏仁，哎，他们讲到有一种叫赤小豆的，
1: 哎，赤小
0: 豆
1: 是那种，
0: 其实是红豆。
1: 赤小豆是红豆吗？
0: 是红豆，因为我后来跑去买这个赤小豆，因为我听说它就是可以祛湿嘛，然后就想说买来煮看看，就那个杂货店、杂粮店就跟我讲说。赤小豆就是红豆，它只是营养不良的红豆，然后被操作卖不同的价钱，其实它是一样东西。
1: 其实
0: 我觉得有点好笑。
1: 其实我是蛮喜欢吃红豆，还有那个大红豆。
0: 你说那种比较扁长的大红豆，
1: 大红豆我喜欢。

0: 吃，那个叫纳豆，对不对？
1: 对，纳豆，纳豆，大红豆，好像不大一样。对，纳豆很大。
0: 我喜欢吃红豆，大红豆，像以前我吃八宝冰啊，我一定会点这两样。
1: 所以这个其实在夏天对我们来讲不错，就是对身体不错。然后药粥就是像绿豆粥啊、扁豆粥、莲子粥，但是我们其实如果说身体有糖尿病人，就比较不适合吃这道菜。
0: 对，糖尿病人不要吃粥。
1: 对，然后大暑的时候，其实凤梨大产嘛，产凤梨，这时候其实吃凤梨也可以帮助消化跟抗发炎。
0: 嗯，
1: 好，然后这时候是要那个大暑在民俗的时候称为半年节，就是它就已经过了一半了，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了。
0: 你看，
1: 所以他们有
0: 我们都会找理由，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找理由吃东西。他那半年圆，他有一吃那种汤圆的习俗，我们真的没听过哈。
0: 那喜欢南方那个南方人就喜欢吃汤圆，北方人就喜欢吃水饺啊。
1: 是，然后这时候其实很适合那个喝那个茯茶，饮茯茶就是三伏天里面啊，喝那个清凉解暑的茯茶，就是古代就开始有了。好，那个茯茶其实就是总在这个时候啊，它其实就只有三种药材而已。其实就第一个大花咸丰草，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煮那个青草茶里面。
0: 青草茶，
1: 对对，就是台湾很到处路边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觉得那个植物啊，我自己就在想，因为我自己对香草很多研究，所以就觉得其实在大自然里面就很多植物啊，这路边的野花野草其实很多都是可以使
0: 用。你要知道以前我们家养的狗生病都自己跑出去找那个药，
1: 找
0: 那个植物吃啊。
1: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些，就是我们在路边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可以医治我们自己的药。然后再来就是田七，这个我比较少看到。
0: 田七有啊，田七好多，在阳明山上很多。
1: 哦，真的，它有很多用在中药上面，然后它有
0: 田七要去炒麻油。
1: 是那个田七吗？
0: 对，就是那个田七。
1: OK， 可是那个很硬哎，
0: 它已经晒干了吧？
1: 晒干 OK， 好，它有止血活化的成分，蛮特别的。所以，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第三个的草叫做血草，有听过吗？
0: 没有。
1: 它是血草，我觉得那个字也蛮特别的，就是一个蜜字旁，在一个提，在一个叶，这个字念邪。好，它就是拿来煎药啊，好，它有帮助放松跟镇定的效果。好，这个倒是我比较少看到的。那可能他们用好像还蛮多，所以他就把这三个药草啊来煮茯茶三伏天。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需要一点清凉的药草的话，我觉得像中医啊。比西医好像有效，我现在感觉啦，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0: 没有，在很多这种一般，我们就说土方法上来说啊，有很多东西，当然就是在民间沿用了那么多年了啊，它一定有它的效果在。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喽。
1: OK， 好，
0: 谢谢，好，
1: okay,
0: 拜拜。各位老朋友，人生当中最大的无奈就是看不清自己，自己不认识自己啊，以自我为中心，过于执着，迷失在自我对人事的偏执偏见当中，要求事事都要如己愿，那么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获得满足的。所以呢，放宽心胸啊，每个人都有优点有缺点，自己要最了解自己，就知道自己的优点是什么，自己的缺点是什么哈。而且要有一颗包容的心，要接受自己的缺点。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教学老师陈先妮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 AI 这个软体如何的作为我们人生的绘本啊。那老师先教大家。

家的都是一些入门的，例如说怎么样了解到这个，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化成我们可以了解，例如说什么叫做微积分啦，还有等等的这些啊，提供大家可以做参考了。那么第二个单元一文采风，为你邀请到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台湾戏曲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叶美汝，要为大家介绍戏曲中心首推的第一届儿童戏曲艺术节的其中一个系列，是儿童布袋戏剧本的创作推广计划。那有前三名的作品呢，陆陆续续在8月1号、2号、15、16、8月8号、9号，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3点呢，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小舞台啊，演出传统的这个布袋戏，可以说是一个亲子的布袋戏，也欢迎大家能够前往台湾戏曲中心去观赏的。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老师陈宪妮老师，老师您好。
1: 小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用手机 AI 啊来说故事，打造我的人生绘本。那这主要就是老师最近有在教这一堂课了，可是呢啊，我把它捞来啊，请他先来谈谈这个 AI， 因为这个软体啊 AI 是非常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很多人在运用的，我们也不能够这个不掌握流行脉动，对不对？
1: 没错，现在的年轻人呢，连做论文啦、写心得啊、做作文啊，全部都交由 AI。
0: 那我们呢就可以用 AI 来规划我们的行程啊、规划美食啊等等的这些了。
1: 对，没有错哦。那今天呢，我要教大家的主题呢，就是简化复杂的问题。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问题哈？比如说有人问你说，小英小英，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微积分？
0: 哎呦，这太难了吧。
1: 对，然后我现在就问 AI 说，
0: 请问
1: 什么叫微积分？好，这时候呢他可能会告诉我一些哇，我觉得很，他讲的一堆有的没的，对不对？这样看起来其实有看没有懂。
0: 对，那怎么办？
1: 因为他讲的太专业了。
0: 哦，
1: 你懂吗？
0: 那
1: 这时候怎么办呢？可不可以再讲简单一点？这时候我就要怎么去下指令？
0: 对。
1: 好，那你就要跟他说，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微积分，请用5岁小朋友也能懂的方式来说吗？好，那这时候呢就请你要这样子下指令。其实下指令是很重要的，很多人每次都跟我说 ChatGPT 不好用，因为他不会下指令，他没有知道那个的要诀在哪里。那其实呢，你听老师上课，老师都会跟你讲说，哎，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要怎么去下指令。
0: 对，而且呢这个到这个软体啊，他也告诉你因应你的年龄，
1: 对，
0: 所以他会应你的年龄来
1: 回答你可以理解的方式。对，
0: 就像5岁和50岁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没有错。就像我们一开始注册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问你年纪？很多人还说谎报，我告诉你，你明明已经60几岁了，你还谎报20几，到时候他回答出来的都是你听不懂的。
0: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反正那个手机是你自己，你不要谎报啦。
1: 没错没错。可是也有很多人说，老师我每次问啊，照着你的方式去下指令去问，为什么我出来的答案都跟你不一样？为什么？你要把它想象哦。其实呢 AI 呢就好像是它当然会回答你问题，可是问题是你要想哦，它好像是有很多的接线生。你每问比如说一样一个问题，你讲给这个接线生听，他可能回答的是怎样怎样怎样，那你又打去

0: 对不对？客服啊，然后你问 B 接线生，他可能又跟你回答是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哦、就像我们信用卡每次有什么问题，我们打电话去，是每个接线生都不一样，
1: 对，
0: 回答的方式也都几乎不一样，态度也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口气也不一样，
1: 对，
0: 有的会让你听起来很生气，
1: 对，
0: 对不对？那有的呢，哎，会让你听起来说，哦，对对对，你讲的就是我想要的。对，所以 AI 呢，如果你一开始问他，他回答的你不满意，你也可以告诉他，我并不满意，请你换种方式说。
1: 哦，还可以这样跟他说。
0: 对，哦，很难想象，对不对？好，那我们赶快来看看，我刚刚下的指令是告诉他说，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微积分，请用五岁小朋友能懂的方式来告诉我。
1: 好，结果。
0: 结果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呢，微分，他就先说了微分是什么。他说，你正在看一台玩具车跑来跑去，一开始慢慢跑，后来跑快一点，然后最后是不是跑很快？对不对？那这时候你问玩具车现在跑得有多快？哦，那这个呢就是微分在做的事情。哦，他说微分就像一个小侦探，哦，专门在看说这一秒发生了什么的变化。
1: 哦，
0: 这就叫做微分。哦，这就大家可以理解了嘛。
1: 对对对，
0: 还用那个玩具小汽车啊来告诉你，是不是很简单？
1: 好，对对对
0: 对。那当然大家这时候又说，啊，积分是什么？
1: 对，
0: 他就说妈妈每天给你一颗糖果，星期一一颗，星期二一颗，星期三一颗。哦，他说到了星期三，请问一下我总共有几颗糖果。
1: 哦，
0: 这时候你就是把每天呢拿到的糖果全部加起来，这个就是什么？积分。
1: 哦，哇，这就非常的简单了啊。好，那我们稍后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老师陈信宁老师再为大家来谈谈怎么样的啊化繁为简了啊。好，我们稍待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老师陈先妮陈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怎么样用手机 AI 啊来运用啊，例如说像说故事啊，做人生的绘本啊。那其实我们这一系列啊叫初阶版啊，因应我们这种完全不了解的，老师告诉大家怎么来下载这个 ChatGPT 的软体，又告诉大家怎么样来下指令，例如告诉大家哎。找食谱啦，规划行程啦，掌握时事啊。那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简化复杂的问题。哎，这个很重要哎，老师。
1: 对啊。
0: 就像刚讲那个微积分，你讲那个是太学术理论了，可是用五岁小朋友了，我就知道什么叫微分，什么叫积分了。
1: 对，而且呢，很多人说，老师，可是我刚刚跟他讲车车哎的那个微分跟积分的概念，他还是听不懂，有没有其他方式？其实他下面他提出来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讲给小朋友听。如果第一种你讲给你的小朋友听，他说妈咪我还是听不懂怎么办，没关系，他又教你哦，最简单的技法啊，最简单的那个技法，你就跟他讲说，哎，想象有一个披萨，小朋友都喜欢吃披萨，对不对？
0: 对。
1: 那微分的概念就是把披萨切成很小很小的一块来看，对不对？披萨嘛，我们是不是要吃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哎、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就叫做微分。
0: 哦，
1: 这样懂了吧？这很容易嘛，对不对？
0: 也像蛋糕切一块一块、啊。
1: 对对对对，没有错。那积分呢，就是把很多很多小块，我们切好这样，比如说十片、我们再重新把它拼回来。哎、这个叫做什么？积分。
0: 哦，
1: 对。这样懂了吗？
0: 懂了。
1: 如果再听不懂了，你就跟他说微分呢是在看东西现在变得有多快。积分呢就是在算很多很多小东西加起来有多少。对不对？就说例如车子现在跑多快，这个就是微分。然后呢今天车子总共跑了多少公里，这个就叫做积分。所以呢我们的微积分就是在研究变化和累积的魔法数学。
0: 哇，可是呢很多人呢就这个微积分老是过不了啊，所以呢可以用 AI 来了解一下了吧。
1: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其实呢现在有很多学生的算术
0: 都用 AI 吗？
1: 都是靠 AI 算出来
0: 的。真
1: 的，
0: 我还以为写论文而已啊，打报告啊，用这个了。
1: 对，那等一下呢，我就要教你们怎么用 AI 算算术。
0: 用 AI 算算术啊？
1: 对，
0: 我们不是手机上都有那个什么计算机
1: 啊？是啊，没错啊。可是呢，我告诉你，现在呢。你手机跟那个计算机啊不是按一按吗？
0: 对，
1: 那当然 AI 这个功能一定有。可是有时候呢我们的题目它是不是在试卷上、用的是中文字，这时候怎么办？你一样可以把这些中文字一字不漏输进去，然后按送出、AI 就帮你解答，而且算术的过程怎么算它都会教你。
0: 哇，
1: 很可怕吧？
0: 太厉害了。
1: 对啊，
0: 考试的时候不可以带手机进去啊。
1: 没错啊，没错啊。那很多人说老师呢我打字那么慢，刚刚我也提示过啦、打得很慢可以用什么？
0: 录音
1: 说的。说的、
0: 好，我们稍待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老师陈先妮老师再为大家来说明这个 AI 的运用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手机的老师陈仙妮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用手机 AI 说故事啊，打造我的人生绘本。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啊，也想要自己啊好好的来回味啊，或者是做一个记录了。不过我们还没这么高干，我们先从开始怎么用这个 AI 的软体了啊。好，那老师呢已经教大家怎么下载啊，还有怎么做食谱行程的规划啊，最基础的。那今天就是简化复杂的问题。好，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什么叫做微积分，好，然后太难了，所以呢老师又说那用五岁小朋友知道的说法。
1: 对对对，然后我刚刚也讲啊AI 啊还可以帮你算数学，对不对？
0: 对
1: 对，那刚刚老师有讲，就是说第一个你当然就是像电子计算机这样子的用法，对不对？可是有时候呢它是出题目的出题目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麦克风去讲那个题目，然后再按送出，这样它一样可以帮你做出来。
0: 对，
1: 比如说好，我现在直接用麦克风跟他说，请帮我算出30加

0: 40加60加1024加781等于多少？
1: 哇，昏了。
0: 这时候呢，他就会帮你一步一步来计算，而且他的计算方式写得非常的清楚，他跟你说30加40，对不对？他就跟你说70，然后再把70加60就是130，
1: 对，
0: 那130再加1024，他就告诉你说1154，
1: 哇，
0: 对，那

0: 长怎么办、嗯、我要一直讲、欸、一直讲，
1: 对哦，
0: 我好累哦、嗯、那怎么办、嗯、直接拍下来、嗯、拍起来、
1: 啊、还可以这样拍啊，
0: 对，他就帮你算好了、
1: 哦、拍啊，
0: 好，来我教你们怎么拍、嗯、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最下方，
1: 嗯，
0: 好 AI 的最下面、嗯、哦，有一个加号，
1: 哦，好，
0: 对，加号按下去、嗯、那他是不是有看到里面有一个叫做相机，
1: 加号按下去、哎、有
0: 有哈，相机对不对、嗯、好，这时候我们就对准我们的题目怎么样，
1: 嗯，
0: 好，拍起来，拍起来要按什么，最下面那个白色的按钮，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按完之后他就把这道题目拍下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只要下指令跟他说请帮我算出答案，
1: 嗯哼，
0: 那一样哦，好了之后我们就把它给送出，
1: 然后
0: 好，那这时候他就会先跟你说，哎，图片上的题目是不是30+40+60+102+781，对不对、嗯、然后计算方式一样全部帮你算出来，那他的答案一样是1935、哦、跟刚刚你用这样子有没有按数字的方式、嗯、或是用说话的方式都结果一模一样，
1: 哇，那这个用拍照的方法是更好了吗，
0: 对啊，所以现在为什么考试都不能带手机、嗯、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因为有很多比较难的数学大家都直接拍起来、嗯、然后跟他输入请告知我答案，
1: 嗯，
0: 而且这个中文他也是有办法辨识的哦，
1: 哦，那英文他应该也有吧，
0: 是啊，
1: 翻译的功能吧，
0: 是啊，是啊，是啊，这个到时候老师都会教你们咯、哦、所以你们一定要准时收听我们 FM93.1 早上6点到7点小莹的广播节目哦，
1: 台北快乐派啊，那我们今天啊也非常的谢谢仙妮老师，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你可以回去听啊，我们从7月开始啊请老师谈这个 AI 的这个软体，大家再重新回到我们第一集你听听看怎么来下载这个软体，或者你已经有了可是你要来熟练，因为老师会越来越高深，你要基本的操作啊、
0: 对，
1: 比如说你要怎么用这个用说的啦，或者打字的、啊、或者是像刚刚讲的要相机拍照啊，
0: 对，
1: 这些都基本的吧，
0: 没错，而且老师呢在未来呢也会准备更多的例子啊，告诉你们说如何下指令让你们有更多的练习的方式哦、嗯，
1: 好，提供大家了，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手机的老师陈欣妮老师，为他谈到了这个 AI 软体怎么来运用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小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2: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不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台湾戏曲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叶美汝。美汝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美汝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台湾戏曲中心演出的各项的活动啊。不过呢，这个台湾戏曲中心是在哪里啊？美汝可不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台湾戏曲中心是隶属于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辖下，那我们的地点呢是在芝山站旁边，在文林路上这边会看到一个有很像一桌二椅的建筑物啊，这边就是有传统戏曲的剧场。
0: 这很特别，都是演传统戏曲吗？
1: 对，我们以传统戏曲的演出为主体，那我们有很多个，我们有大表演厅、小表演厅，然后还有小舞台，所以在这边呢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传统戏曲的表演，要跨寡戏啊、跨布袋戏啊都可以来这边哦。
0: 所以一听这个台湾戏曲中心，感觉就是以我们台湾的戏曲为主咯。

0: 对，
1: 嗯，
0: 没错。
1: 那其实啊，台湾戏曲中心啊，一直推出了很多的好戏，像最近我就知道你刚好在负责推这个第一届的儿童戏曲艺术节，怎么想要推动儿童戏曲？我记得以前啊，像那个舞台剧啊、儿童剧是有这个儿童的这个所谓的艺术节、戏剧节啊，那我们的传统戏剧也有了现在。
0: 对呀、啊，其实传艺中心呢一直都致力于在推广传统戏曲，那我们现在也感受到，哎，孩子是传统戏曲未来重要的观众，
1: 嗯，
0: 所以呢这几年来我们中心一直在推动很多不同的计划，包括有像儿童布袋戏的剧本创作计划，嗯，还有儿童剧团的扶植计划。好，那儿童戏剧剧团的扶植计划，那另外呢也有像勾样，就是走到校园里面，或者是安排到社区的歌仔戏的汇演，儿童歌仔戏的汇演。那这次呢会推动这个儿童布袋儿童戏曲艺术节呢，其实是在节目科这边首次他们推动了。那我们这次要特别为听众朋友介绍，是其中有一个儿童布袋戏剧本创作计划呢，我们也安排在这个首届的儿童戏曲艺术节里面来做表演。
1: 嗯，
0: 这是因为呢，我们一直都知道说，小朋友应该要来，希望小朋友可以多接触传统戏曲。
1: 嗯，
0: 可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来了解这些传统戏曲里面身段啊、唱腔啊，然后还有这些戏文这些美好的这些元素。
1: 嗯，
0: 那所以就是特别用这个戏曲艺术节节庆的方式，把这些像歌仔戏啊、布袋戏，甚至马戏结合的歌仔戏结合戏曲元素，就把它拉进来。那希望可以让用这个节庆的方式，让小朋友呢可以很自然的就了解我们的戏曲文化。
1: 嗯，非常难得。那我们今天就先请梅玉我为大家介绍这个儿童布袋戏。听说你们甄选了好多剧本，这次将会有前三名在我们的台湾戏曲中心演出，是不是？
0: 没错，对，我们从传艺中心从113年呢，我们就是启动了这个儿童布袋戏的创作推广计划。
1: 嗯，
0: 那这个计划很特别，是从零开始，我们是专门为儿童量身打造，就是要做这个儿童布袋戏。对，那我们今年已经进入到第二届了。那这一届呢，我们总共选出了6本剧本，然后包括有特优跟优选的前三名呢，我们会安排到戏曲中心的小舞台来做正式的表演。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很特别之处，就是在于我们选出了剧本之后呢，我们中心就像媒人婆一样，我们还会安排很优秀的布袋戏剧团啊来演这个剧本，然后而且还有一个辅导的机制，让剧团跟编剧可以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把布袋戏呈现出来，而且呢，它要以儿童为主体。这个我们要特别强调，是要演给儿童来看的，要给小朋友，所以也要注意到说这个主题呀，会引起儿童的共鸣啊，而且用寓教娱乐的方式，就是不是要说教，我们需要小朋友不是来看说教的表演，
1: 潜移默化。
0: 对，潜移默化的来看到我们的布袋戏演出。所以呢，这一次的前三名呢选出来了，包括有生平五周元了，会演出温喜提定熊跟的妻，好，以及雷音剧方会演出孤刷呼林替嘎庆恩呐，好，还有第三出是由五周胜一阁掌中剧团会演出，就是很有名的故事巨人阿里。所以这三出戏啊，哇，题材都很特别，就是有传说啊，原住民神话，或者是从我们台湾特有的历史啊、地形人文来取材啊。所以这个很特别的，这么多样的题材，传说翻新，其实就是借由这些故事呢，让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来亲近我们的布袋戏。
1: 对，这个布袋戏啊，可以说是陪着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啊。好，那稍待我们再请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台湾戏曲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叶美汝为大家来介绍啊，从这个8月1号、2号啊，要演出的3个剧团的儿童布袋戏剧本的前三名。我们稍待再请美汝为大家来介绍怎么演出啦等等的这些相关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台湾戏曲中心助理研究员叶美汝，要为大家介绍8月1号、2号、8号、9号、15、16呢，将在台湾戏曲中心演出的儿童布袋戏剧做的推广计划，也就是儿童戏曲艺术节，有关于三个布袋戏的剧本啊。不过哈，美汝，我就很好奇的，我们也知道像之前你服务的大稻埕戏院要求所有演出的这个传统的戏曲啊，都要有文武场啊，这个等等的，这个不能放卡拉 OK 啊等等。那我们这次的创新剧本的这个布袋戏啊，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求啊？
1: 对的，因为我们这是正式的演出，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团队可以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但是他自己还是要求要有完整的编制，所以他的前场的偶师还有后场的乐队舞场都是要对都要同时都要具备的哦。
0: 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基本上好。那么大家介绍刚才您说这个八月一号二号是升平五周元剧团，这是一个传统的布袋戏团咯。
1: 生命五周元啊，其实来自云林县，它是一个创团在1967年，已经算到现在将近60年的一个老字号的剧团。那他们是师承黄海岱大师的五周元派所以可以知道他们因为历史很悠久，他们本身在掌技上也非常的精湛。他们取名生平五周元，就是希望四海生平五周扬名。对，那现任的团长呢，林振兴老师，他因为口白跟操偶都非常的厉害哦，他曾经荣获传艺金曲奖的最佳偶戏主演奖。那这次呢，就是他会传承给他的儿子，就是林瑞腾先生。那他是青年主演，但是也是青年，就是年轻一辈，就是很受瞩目的一个优秀的一个演师。对，那他这次呢会来主演这出儿童布袋戏《滚起蹄定熊跟的妻》，好，那他就是会用传统的掌技，因为他是传统，他其实还是会重视到他们就是原本布袋戏我们很强调的一人主演，然后五音分明的这个特色。那另外呢？

0: 在长进上，他也会依照不同的角色，还有不同的人物的行当，他也是会发挥那个行当的特色。只是呢，因为我们作为儿童的布袋戏要演给小孩子看，所以我们在手法上会做一些创新，就是他会保持住这个传统的味道以外呢，他会比如说我们在互动上面就会比较强调，就是跟儿童的这个演出的时候要有适当的互动嘛，然后他也会用戏中戏的方式，就是因为他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说一个自闭症的儿童怎么样的学习布袋戏，对，听起来有点特别哈，这个题材取材很特别。对，这个故事是由易婉然掌中剧团的执行长李俊宽老师他所编写的，那有获得了我们这次的优选哈，就是前三名优选奖项。对，那他以这个自闭症儿童学习布袋戏为题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说，每一个小孩都有他们独特的气质跟能力。那我们要去学习尊重每一个不同气质的人。好，那这个小孩呢，他虽然跟别人不一样，可是他投入了布袋戏，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就对自己就获得对自己的认同，然后也透过学习理解跟陪伴，然后让每个孩子就会发现每个孩子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发光。问的是天顶熊跟个七，我们就是天顶上最亮的那一颗星。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剧团很认真哦，他们特别设计了戏中戏的方式，就是因为这个小朋友安内他要来学戏嘛，对，然后所以他要学哪一出可爱的戏呢，好，他就是挑选了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武松打虎的这出戏。对，那在表现的过程当中，他用双舞台的方式，他有主舞台跟副舞台，对，那所以让整个场景设计上哎会更有不同，就跟我们以前看那个传古典的布袋戏可能只看到一个彩楼，然后所有的演出都在镜框里面。
1: 对，
0: 对，可是这次在设计上面呢，就是也会尝试不一样的手法。
1: 哇，
0: 所以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表演。
1: 好特别，我都这个很新鲜，而且想要这个找时间去看啊。好，稍待我们再请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台湾戏曲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叶美汝，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这次儿童戏曲艺术节当中有关于儿童布袋戏的这个前三名的剧本啊，他们的创作演出了。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为您邀请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戏曲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叶美汝，为大家介绍儿童戏曲艺术节啊。其中呢有个系列是儿童布袋戏的剧本创作推广的计划。那我们这次啊，从八月一号、二号啊，有前三名的这个布袋戏。那刚才啊，美汝为大家介绍了这个第一周八月一号、二号3点钟啊，在戏曲中心的小舞台演出的第一出戏啊，这个创作剧本。好，那接下来还有两出戏，美汝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接下来在8月8号、9号两天哈，也是下午3点钟，会有雷音剧坊要演出的是《孤山呼林》K 嘎庆恩呐，这是取材自宜兰的地景跟地方传说，我们知道有龟山岛的故事嘛，那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为什么就是会有龟山岛的这个传说，那也是希望透过布袋戏的形式可以传达与自然共生、尊重土地的这个精神。那这个戏很特别，是用人偶共演的方式，然后让小朋友在游戏跟剧情当中呢，很自然的学习台湾本土的语言跟文化。那接着呢，在第三周呢，会由8月15、8月16号这一周哈，是由五洲圣义阁掌中剧团，他们是来自嘉义县的布袋戏团，会演出的是这次的特优剧本，由张庭瑜老师所编写的《巨人阿里》。那这个戏呢，是改编自一个原住民的传说，就是巨人。那本来巨人是很让人家很害怕的，但是他们改变了这故事，变成一个很温馨又很有想象力的一个有趣的布袋戏故事哈。那用这个传说，还有诚实跟包容的这个理念呢，然后更特别的是，他们用了很多种不同的戏偶，就是除了我们常看到的小型布袋戏偶之外呢，他们还特别为这出戏全新设计了新的戏偶，让整个视觉上也更不一样。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百变戏偶大集合哦，这个是特优的剧本，我们在8月15、16号由五洲圣义阁掌中剧团为大家带来演出。
0: 感觉都是很愿意创新的一些剧团哦。
1: 对，因为应该是这次入选了三个团哦，他们本身都有传统的底蕴，然后也很愿意为了儿童剧，然后去做特别的创新。那就像刚刚主持人问到，我们会不会很像那种传统，就是很像儿童剧那样子的做法？我们也希望他不是就是会用比较互动的方式，活泼亲切，对。但是我们并没有要做很幼稚化的那种方式，对，而是希望还是可以把握传统布袋戏的这个。文化的特色，但是又让小朋友觉得很能亲近。
0: 好，这8月1号、2号、8号、9号，哎呦，还有15、16是在我们台湾戏曲中心的什么地方？就像你讲的，我们有什么大舞台、小舞台，还有什么啊？我到底要我常常走错地方哎。
1: 我们到了芝山站，捷运芝山站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往文明路方向走，就会看到一栋很大的。

0: 那个建筑物有一桌像一桌二椅的样子哦。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儿童布袋戏推广计划演出的地点呢，是在三楼的小舞台
1: 哦。
0: 在三楼的小舞台、
1: 嗯，
0: 那连续三周都有儿童布袋戏的表演哈、
1: 嗯。
0: 那所以详细的讯息也可以向那个两厅院售票系统去观看，
1: 哦、
0: 或者是可以搜寻台湾戏曲中心的官网或者是脸书，也可以看到详细的介绍。
1: 嗯。那一号二号都是礼拜六礼拜天嘛，对不对？
0: 对对、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三点钟。
1: 那大概演出多久？因为小朋友可能坐不住那么久哎。
0: 我们每一场演出大概是60分钟以内。
1: 哦。
0: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很舒适的时间，而且因为三团在演出当中都会设计互动，所以应该会让小朋友觉得很开心，其实大人小孩都很适合来观赏。那如果想要对台湾的本土文化多一些了解，也很欢迎可以多带一些朋友一起来观看我们首届的这个儿童戏曲艺术节，其中的儿童布袋戏剧本创作推广计划。
1: 而且刚好暑假，小朋友刚好闲闲的啊、这个可以来看看啊，多种不同的体验，这也是非常棒的啊。那详细信息就可以上我们国立台湾戏曲中心台湾戏曲中心的这个官网去了解，是不是？
0: 对，可以请大家搜寻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或者是台湾戏曲中心，然后有官网跟脸书都可以看到详细的资讯。
1: 好，提供大家。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台湾戏曲中心助理研究员叶美汝，为大家介绍了8月1号2号8号9号15号16号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下午三点呢，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小舞台演出的第一届的儿童戏曲艺术节中，有关于儿童从布袋戏的优胜的前三名的得奖的作品，大家可以上官网了解。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美汝的说明，谢谢你美汝，
0: 谢谢。叫我孩子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万一失智，勇敢神啊！
3: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2: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3: 就是神老师的歌位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平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世界，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顺哦。
4: 七家的功夫人写信后，果然照顾不是神。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报道，在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之后，熊本县的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发生了爆炸，并且局部的坍塌，造成了两名二十多岁的女子不幸的身亡。 NHK 先前曾经报道，永旺梦乐城坍塌之后，有20到30名的员工失联。美国富士比网站刊登了标题为帮助台湾就是帮助美国的文章，而直言美国总统川普应该要立即的批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理由就是在于美国的信誉以及贺阻力还有战略的一致性。文章并且表示时机至关重要，随着台湾2028年大选逐渐的逼近，美国持续的力挺将增强支持自卫而非屈服于北京的声音，现在批准了这项的军售将会让台北与整个区域放心，确信不论是美中关系大局如何变化，美国的支持依然稳定。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表示，今天开始

0: 许承德路与石上路口启用新路行管制，取消了北侧的行穿线，改于南侧实施行人两段式的穿越，并且增加了机车车道数以及汽车的绿灯时间，预期可以提升车流疏解的效率。交通处呼吁，这一次承德石上路口的一个车辆还有行人管制的方式变动比较大，行经该路口的驾驶人务必要减速慢行，依据现场最新的一个标志标线以及行穿导引线的一个引行驶，行人应该配合后置的指示来利用中央的庇护岛进行两段式的穿越，共同维护路口的交通安全。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水汽人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在东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澎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以及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到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7到35度，新北市26到35度，桃园26到36度，基隆27到33度，新竹27到33度，苗栗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4:49，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路的好朋友向华，在空中陪伴大家来听这首闽南语歌曲，方千玉还有蔡依德所带来的《金枝玉叶》。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今天来到早上的7:10，国道一号北上52.3，过机场系统的外侧有掉落物，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52.3，过机场系统的外侧。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2.5，在竹北前路间呢，也是有篮子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2.5公里竹北前的路间。台北市呢，建国高架桥往南，现在在民生东路跟南京东路之间也是。室内侧有篮子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台北市的建高往南，在民生东路跟南京东路之间内侧车道，麻烦要小心哦。好，以上呢就是现在目前好像蛮多东西掉到路上，大家开车时候要小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今天呢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联合报。国际新闻讲到，这是最后的机会，川普说呢谈判破局就恢复公义。美国总统川普27号呢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表示他决定要暂停了攻击伊朗，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要恢复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台湾行报在环宇版讲到了因应欧洲致命的热浪，而罗马电影院呢是开放避暑。意大利的罗马近日把电影院还有图书馆呢统统都变成了免费的一个避暑站。罗马呢连日维持35度的高温，而市府宣布要开放设有空调的电影院、图书馆等这些场所，免费呢来供民众避暑。同时呢将开始一间图书馆以及文化场馆。而近年来欧洲的热浪是越来越严重，而今年有破万例的民众死亡，各国都难逃。

受影响。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国际新闻讲到美军在2027年恐怕会陷入一个脆弱的窗口期。美军今年2月开始空袭伊朗，消耗了大量精密而且是难以制造的武器。 BBC 呢报道，美国政府表示这场的战争已经耗资了375亿美元，绝大多数都是用在弹药。如今美国已经暂停攻击了伊朗，以便呢展开谈判。纽约时报报道，川普呢听从了幕僚的劝告，搁置了升高冲突的计划，以免进一步的消耗美国弹药的库存。旺报在焦点新闻讲到熊本城崩塌，交通中断。日本的熊本县28号下午发生规模7.1的强震，而最大的震度达到了7级，这是2024年能够登半岛的地震以来呢，日本再次的观测到震内呢7级的地震。由于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造成了熊本县内多处的建筑受损、停电、交通中断以及火灾。加岛町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更是发生了爆炸，并且局部的坍塌，造成了多人受困。有民众呢目击了熊本城外墙的崩塌，而巧合的是，熊本县知事呢木村静，还有熊本市长大西一史呢，近日是率团访问了台湾。地震发生之后呢，大西是随即中断了行程返国，木村静则是收到了台中处长卢秀燕的慰问。联合报在今天的话题新闻讲到，余震不断，熊本 7.1 的强震，商场爆炸摊恐怕多死。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造成至少有一人死亡，超过上百人受伤。而位在呢加丁岛的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在震后发生了爆炸，造成了建物的坍塌。日本媒体报道，研判多人罹难，而且有人受困，救援工作持续的进行，而确切的死伤人数待确认。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了熊本 7.1 强震，日向说人命第一。日本的熊本县28号下午的4:27发生了规模 M7.1 的强震，震源的是位在了熊本县的熊本地区，深度大约16公里，而羽城市以及呢冰川町观测到的最大震度是7。日本的气象厅一度呢对有明海以及八代海发布了海啸的注意警报。截至傍晚呢，九州的自动车道高架桥呢是错位受损，而熊本城石墙呢崩落，大型的商场的永旺发生了爆炸，有20到30人受困失联，而详细伤亡呢仍在确认。有熊本县知事呢请求之下，防卫省已经是出动了自卫队，展开了救灾行动。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在AI 泡沫疑云亚股血崩版呢，讲到了辉达呢是狂撒钱，华尔街呢是狂冒冷汗。辉达近期宣布了一连串的投资布局，包括了潜在价值超过了7500亿美元的 AI 基建的协议，再次点燃了华尔街对于循环融资的忧虑。网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美国重启301调查，而大陆是博这个产能过剩说。就近期美国针对了产能问题发生了301调查，大陆的商务部在28号国新办的记者会上批评呢，这是典型单边主义行径，说美方呢是无权通过301调查对于伙伴贸易伙伴呢是否存在的产能过剩一个进行单方面的一个认定。大陆的商务部呢稍早也发布了一份的文件，阐明了陆方呢对于产能过剩相关的问题的一个政策的立场。但是美国贸易代表署格里尔他表示，美国贸易代表署呢正持续的对包括了中国等16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展开过剩工业产能的一个调查。工商时报在今天的 AI 泡沫疑云亚股血崩里面讲到，美国参院以及政府的高层找黄仁勋以及奥特曼喝咖啡吗？
OpenAI 呢揭露了他的 AI 系统最近呢在测试的期间出现了失控，而入侵一家这个 AI 公司的一个系统之后，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华纳

的发言人美国当地时间27号表示，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呢与惠达执行长黄仁勋在这个礼拜内呢将会在华府与华纳会面，但是并没有透露呢会面讨论的一个具体内容。另外呢，根据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的一个报道说，奥特曼呢将会跟财长贝森特还有商务部长呢卢特尼克来会面。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传出呢鹿的量产的 DUV 恐怕遭 ASML 呢告侵权，传出了大陆国企呢开始量产国产的一个浸润式的 DUV 的一个光刻机，而全球的半导体设备股呢昨天是全面的下杀， ASML 的一个股价甚至是重挫 5.8%。 国内的半导体产业的分析师赞许这是最高等级的 DUV 而蛮惊艳的，但强调还有长路要走，并且认为对台积电的影响甚微，而因为呢大陆的DUV 很难不踩到台积电与 ASML 的一个专利，接下来呢要小心 ASML 可能会提告呢侵权，以及下一步美国联手何日。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 AI 泡沫疑云的亚股写崩里面讲到，大陆自研的 DUV 年内交货，中国半导体的自主化呢迎来重大的突破。外国媒体报道，由中国的国企上海呢爱盛纳电子技术集团领导的本土团队呢，生产了自主研发的一个浸润式的深紫外光 DUV 的一个曝光机。那么这一项呢进展是意味着，在西方的一个出口管制的一个压力之下，中国晶片制造商是有望获得关键设备的一个替代来源，市场也高度的关注是否会影响到全球半导体设备龙头呢艾斯摩尔的地位。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黑色星期二，台日韩的晶片股呢遭到血洗，人工智慧 AI 的资本支出、回报存疑，以及大陆的 DRAM 的一个龙头长兴科技上市呢，重燃了竞争的一个担忧，加上传出了大陆开始是量产自主研发的 DUV， 多重压力呢共振是引爆了华尔街延漫呢到亚太的一个恐慌的抛售。台日韩的股市在28号同现了黑色星期二，晶片股呢是惨遭血洗，28号的美股开盘。韩费半的也重挫了5.78%。工商时报呢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辉达呢是爆出了循环的融资 AI 呢敲警钟，辉达 AI 的一个循环融资成为了台股28号重挫的一个断头刀，又加上呢中国自制的一个深紫外光的一个曝光机 DUV 的一个量产，全球第四大的 DRAM 厂呢长兴储存上市之后跃居呢 A 股市值王，牵动着市场呢对于红色供应链担忧的一个敏感神经，美国晶片以及设备股呢是全面的承压，而辉达是惨跌将近有5%，拖累了费半指数呢收黑在2.2%，全球的一个科技股市遭波及，而亚股昨天血崩上演了黑色星期二。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 AI 支出一律升温，全球的科技股大跳水，中国半导体的制造取得了进展的消息加剧投资人对于人工智慧 AI 支出热潮可以持续性的疑虑，引发了半导体类股呢遭到进一步的抛售，全球的市场暴跌， MSCI 的亚太指数呢昨天是跌到了将近有 3.4%， 从上个月22号最高点呢跌过了超过 10%， 而进入到修正区间。工商时报在今天 AI 的泡沫疑云亚股血崩里面讲到，台股的断头潮来期四代族哀嚎，国际市场的利空连发呢，台股加权指数28号再挫2030点，或者是4.65%，而高融资股呢卖压出笼，多档的一个融资维持率呢已经是跌破了130%，券商的一个融资呢追缴令是万箭齐发，法人指出呢盘面近上百档的一个个股呢是开盘直奔呢跌停，而预料呢来自于四在同堂以及融资多杀多的一个调节力道呢还需要时间消化，如果是以 T 加2来计算，在月底之前可能还有一波的断头潮出现。自由时报财经证券新闻讲到，这是史上的第三大的跌点，而昨天的市场对于 AI 疑虑再度的扩大，美国的晶片股呢是重挫，加上了市场传出中国呢在半导

体的设备技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引发了投资人的担忧。盘面上的包括了记忆体、被动元件以及矽晶圆这些族群等都是成为了重灾区。中场的一个加权指数大跌了2030.83点，写下了史上第三大的跌点，而中场是以41603.36点做收，而成交量大约是8725亿元。

一个编队的航行画面，并且贴文表示，美国的海岸防卫队以及台湾的海巡署正在紧密的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 AIT 说支持台湾海事执法，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昨天第一次呢在社群媒体公开了台湾的海巡以及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舰艇在台湾海域同框的一个照片。 AIT 表示呢，美国的海岸防卫队以及台湾的海巡署正在紧密的协调灾后的救援、打击非法捕鱼以及拦截海上毒品走私等多项共同的一个海事目标。美国感谢台湾在海事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并且持续支持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的实质贡献，包括了海事执法的交流以及国际合作等等。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陆委会以及侨委会呢考察出游白批呢是浪费公帑，许多的部会的一个考察根本就是一个假考察真观光，没有实质的贡献，将会呢严格的监督呢预算的使用。民众党28号召开记者会揭露，陆委会以及侨委会考察的报告大多只有3到5页，但是官员出国的预算却是逐年增加，完全就是浪费公帑。但是沈友忠回应呢，民众党拿的是精简版的一个报告，完整版有跟当地的一个官员还有智库交流的记录，绝对是经得起检验。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国展现维持西太平洋安全与和平的决心。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昨天中午呢，在脸书的粉专上面传出了台湾海巡台湾台北舰 CG5005 与美国的海岸防卫队的船舰同框的一个航行照片。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他表示，在中国假执法真袭扰，破坏了国际法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挑衅区域和平的当下， AIT 主动的来公布影像的深具有意义，是美方的展现维持西太平洋安全以及和平决心的新举措。中国时报工商时报在大陆财经讲到，美国301调查事件指中资洗产地，美国关税的攻势可能会再扩大。美国的贸易代表呢格里尔他最新表示，针对中国、越南等16个主要的贸易伙伴产能过剩的一个问题，301调查已经接近完成，美方呢将会根据调查结果对于相关国家呢加征关税。而另外美方呢近期是针对了越南境内以及中国相关的一个工厂展开了抽查，来确认中国的商品是否呢透过越南西产地出口美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了反制呢巴纽我停止呢采购现货呢天然气。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外长呢特卡斯琴科呢，他16号在社群片面的宣布了要关闭我国呢设立在巴纽首都莫士比港的驻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台湾经济办事处。外交部的亚东太平洋司的司长林昭宏呢，他昨天说明，我国今年的上半年已经向巴纽呢采购了50万吨的一个现货的天然气，而在与经济部讨论之后呢，目前已经是正式的停止向巴纽呢去采购现货的天然气，相信此举会对巴纽经济收入构成相当大的影响。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连下案例都要计费，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掉讲唔是少，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敢影响投入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好，先来到早上的7:30，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2.5公里，在竹北前路间有篮子掉落，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北上的52.3过机场系统外侧也是有掉落物，现在也排除掉了。好，在台65线现在北上的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啊，目前的车子相当的多，所以经过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呢要耐心。另外也是台65线在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呢往国道一号方向现在目前也是车多的，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呢也要特别耐心。特别是现在目前水块往南在中正桥跟师大路之间，还有水块呢往北新店端跟西周街之间，以及环块呢往北在桂林路跟忠孝西路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子相当多的哦。
1: 谢谢您，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市政篇，欢迎我们的台北市议员张维源，维源早安。
1: 哎，上午好，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我先问维源一个问题，
1: 到底你歌声好听吗？
0: 啊，我的歌声啊，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0: 问题。
1: 没有，因为今天是7月29号，今天是我生日。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因为原本想自己唱，发现有点这个凄凉，所以还是需要主持人帮我唱一下。
0: 太感动了，奇怪，是维仁生日，我感动什么啊？我就是说，他居然愿意告诉我他生日。
1: 欸、对，我其实很不太好。三十以后就不太过生日。
0: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谢谢维仁告诉我。
1: 谢谢大家。
0: 生日快乐。好，其实我要问维仁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维仁真的他当这个议员以后，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好忙碌，然后几乎每一天都在关注这个市民朋友的问题，特别什么食衣住行啊，我觉得
1: 对对对，
0: 交通啊，然后住啦，然后吃啦，我觉得你都非常的关注这样、嗯、对，那今天又是这个住的问题。其实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就问委员说，哎，这个海沙屋是，他就告诉我说他差不多民国七十几年，我就哎，然后那我有记忆了。好，那所以目前这个海沙屋重建的这个议题又是怎么开始的？嗯，
1: 对，这个也其实也是上礼拜讨论到这个都更公司的事情哦。那这一次海沙屋其实也是在上一次总质询，我认为很重要、嗯、因为其实跟房子相关的议题对民众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关心跟非常非常在乎的，因为它是他们等于是家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避风港嘛，这、
0: 嗯、
1: 很重要，大家希望住得安心哦、嗯。那海沙屋是这样子哦，就是我也是在听监管处他们讲的，就是民国七十几年有那一段区间的很多房子哦，当时的那个建筑的原料里面多多少都有掺一些海沙，那当然你掺一点点它是合法合规的哦，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1: 但有些不孝建商让他掺的比较多的海沙之后，那就会出现大家新闻上常看到，或者是你如果租到一个海沙房子，你会知道天花板会掉下来，会钢筋抖落出来，那就是它就是这个水泥不纯的问题哦、嗯、那所以海沙屋的重建原本应该是美事一桩啊，我住到一个危险的房子、嗯、那政府给我更高的容积奖励，然后给我鼓励让我重建、
0: 嗯、
1: 那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喔、那政府一开始设定政策也以为是这么美好，但是到实际的实务上，在海沙屋都更上就出现了很多不太公平的事情、
0: 哦嗯、
1: 怎么样不太公平呢？以前呢我们要去做海沙屋的检测，那这个只需要10%的区分所有权人的同意、
0: 嗯、
1: 就可以去送检的。换句话说呢，这个假设社区有100户，那10户出来说哎、欸，我认为我们可能有海沙哦，那我们要这个取样送检，就拿去送检的、
0: 嗯、
1: 那大家会觉得这个送检也没什么问题吗？那送检啊，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嗯、但很多情况是这样子、哦、当你海沙屋取样送检的时候，可能我刚刚说的另外90户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状况，他们觉得我房子没什么问题啊，虽然有时候有一点点斑驳，但是没有到整个天花板掉下来，
0: 嗯，
1: 那我觉得我住得很安全、
0: 嗯、
1: 但有些人就觉得说哦，我可能住不安全，拿去送检，那送检之后假设海沙屋的这个氯离子的检测超标了，好，过了需要这个重建的门槛的话、嗯、那接下来政府就要求你2年之内必须搬离，然后2年之内房子必须拆掉、
0: 嗯、
1: 就是要重建，
0: 是，
1: 所以实务上就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另外的 90% 的人认为我住得好好的，我觉得我房子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0: 嗯、
1: 那却突然之间被告知说我要都更了，那我要重建了，那我要搬去哪里，而且我不想要重建啊，
0: 对，
1: 因为重建之后可能容积率的问题，然后或者是现在公设问题、嗯、我分回的这个坪数可能又更少、嗯、
0: 是，
1: 或者是根本不想要那么这样子麻烦。好，那更恶劣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刚刚讲的 10% 如果是大家是彼此住户之间那就算了，然后为了自己生活的安全、
0: 嗯、
1: 有时候这 10% 呢有些是被都更蟑螂买通的、
0: 哦、
1: 或者是都更蟑螂或者是这些比较不孝建商、
0: 嗯、
1: 他购买房子渐渐跑进来之后，然后增加他的这个持屋的比例、嗯、然后超过 10% 他就去送检，那这个时候譬如说他过了之后，他就跳出来跟大家讲说哎、欸，我今天有这个都更的专业，那哎、欸，我也是你们住户、欸、那都更来跟我都更吧、
0: 嗯、
1: 那海沙屋的那个状况这些利润干嘛、
0: 嗯、
1: 那就跟我谈等等，就某种程度就被把持了、
0: 嗯、
1: 那你说

0: 说这个送检，我其实有跟监管处问过，他们认为送检很难作假，因为它是有个委员会的哦。但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不同的状况。我们同一栋建筑物或是同一个建造，可能会有不同的建筑物哦。可能 A 栋它的氯离子的确是高的，可能到 D 栋之后，虽然同一张建造，可能它原料不同 ，D 栋是没问题的。但在按照过去的这个流程里面，你只要同一张建造被发现是有海砂物氯离子的状况，你全部都要拆掉。
1: 嗯，
0: 所以也过去也出现很多争议。那这个争议后来是有解决，后来是可以分栋来处理的哦。那这10%这个部分，我觉得门槛太低了，也因此后来就是咨询监管处处长。那处长后来有说，他们其实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刚好在我咨询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在着手调整、所以未来是要区分所有权的50%的同意、才可以去送氯离子的一个检测、
1: 是。
0: 那送之前，然后他在主要的楼梯间或公布栏也需要全面的去公告，让所有人都知道。那我会觉得，今天如果所有的住户都清楚知道要做这个事情，大家有共识去做氯离子检测，我当然认为没有问题哦。
1: 是，
0: 那我们要避免就是我刚刚说的类似像都跟蟑螂或 不孝的建商，用少部分的名义强行的通过这样子海砂物检测，然后最后希望他们把这个订单或都跟的这样子利润做到他身上，那我觉得这对民众来说是非常非常得不偿失一件事情哦。
1: 哇哦。好，我觉得每次听委员在讲这个市政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在听那个很多血泪史啊，
0: 都是别人、都是居民就是陈情人的血泪史，
1: 真的
0: 透过我的嘴去希望把这些事情解决掉。
1: 对啊，所以我们就很非常需要这个议员秉持着公平公义的事情哦。好，所以呢海砂屋的重建呢，好，希望就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哈。再一次祝福我们詹维源同学生日快乐。
0: 好，感谢大家。
1: 不要问你几岁，好 OK。 谢谢维源，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认识。
1: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2: 2026法力无边，
3: 7月29号跟团出国慎选旅行社，确认投保旅约险，出游更安心。
2: 缴纳旅游团费后，若旅行社在出发前倒闭，消费者可向旅约保证险的保险公司请求退还团费。若旅途中倒闭，仍可先完成行程再行求偿。参加平保协会会员旅行社的行程，若服务品质不符契约内容，亦可申诉。建议旅游前确认业者有无投保，以保障自身权益。
3: 法力365，
2: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3: 轻松打怪。
4: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5: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哦，来看到新庄呢，先前在中央路还有中华路三段口这个地方的四面号志灯不亮，那现在目前呢台电正在抢修当中啊，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在新庄的中央路跟中华路三段口这个地方现在正在抢修这个四面的号志灯，所以呢注意车速，小心呢四周的这个行车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呢台64线在东向的0.6公里，在八里前这个地方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台六十四线目前在观音山隧道的西行，现在目前车多，所以呢，麻烦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如果行经这里呢，要特别耐心啊。这是在台六十四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这个地方。那台68线呢，东向的竹科出口这个地方呢，现在目前也是车多的，所以要耐心一点啊。这是呢，在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的竹科出口这个地方。好，那目前淡水呢在民权路的187巷往台北方向啊，现在目前也是车多的一个路段。那我们刚刚前面呢有讲到，就是关于这个欧洲呢，好，就是一个热浪的一个新闻。那昨天呢又听到日本熊本的一个地震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啊，所以就发现每一天的生活好像都充满了很多的一个就是出人意外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好，那欧洲的致命热浪呢，好，就让在罗马的这个电影院呢就把它开放了啊，因为呢有些公共的场合呢它其实是有这个空调的，所以呢最近意大利的罗马呢他们就把这个电影院啊还有图书馆他们全部都变成免费的一个避暑站了。那现在罗马呢每天几乎是这个大概有32度以上的高温，好，所以呢他们就宣布说要把那个有空调的好些电影院啊图书馆啊免费的给这个民众来避暑。那事实上看到哦，真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呢，好，就特别是欧洲这里呢就是很多的高温的影响啊，所以各国也都是在想要怎么样让这个民众可以度过这样子的一个难关。好，所以从法国巴黎呢2003年好大概有超过1.5万人

死在这个致命的热浪之后，那就是他们就开始打造呢，就是一组涵盖有100处的一个降温岛的网络哈，让这个他们的居民呢，好，只要走路大概7分钟就可以抵达到最近的一个降温的据点，所以呢，民众就是可以透过那个 APP 去查询哈，那。这个系统呢，它也是2019年，就是巴黎呢再度遭遇到热浪，死亡人数呢却大幅的降到了300人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啊。所以呢，其实，在面对欧洲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好，世界各地，包括刚刚讲到法国，还有巴塞隆纳，好，然后他们都在想怎么样让这个公共空间呢，可以从很单纯的一个休闲的场所，然后转型为一个避免热伤害的重要基础设施，那我觉得这也可以让我们政府呢去作为一个参考，就是除了我们可以在就是户外呢设置这个大型的一些遮阳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之外呢，是不是我们在室内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开放一些公共的场域呢，让民众可以进去避暑哈？因为我们目前知道，就是说大家比较想去的地方就是百货公司，因为百货公司它都是一定要开着，然后它的冷气又超强的，所以呢在百货公司里面真的是还蛮舒服的。那我最近去一些百货公司也看到，真的有很多的民众甚至就是坐在有座位的地方插着电，然后就可能吹一整天的一个冷气，然后也是旁边有很多的人，我觉得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就是不要自己宅在家里面也是比较危险。好，那今天是7月29号啊，刚才我们在市政篇里面我们听到了，就是我们的台北市议员张伟远的生日快乐。好，那因为呢今天是他生日嘛，我就宣布一件事情了哈，就是我们在8月跟9月呢这2个月的一个听友见面会呢，哈，我们就邀请到我们台北市议员詹委员成为我们的主题来宾，跟我们来分享这个主题啊。因为我们这是安叔的日子呢，好，就是在2026年，我们台北早知道定为安叔年，好，那我们希望每个月我们都可以跟收音旁的好朋友们，好，我们可以一起呢度过一个很愉快的一个周末下午。好，那所以在我们的8月跟9月呢这2个月的主题人物呢，就会请我们台北市议员詹委员来跟我们分享台北我们的家，然后我们在8月15号的这一场呢，好，就是会分享梦想篇。好，因为我相信台北一定是一个逐梦的地方。我昨天呢听到一个朋友，他讲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他女儿啊，就是念就是那个台北的一个学校，那基本上我这个朋友他是老外了哈，然后他说他念台北的学校啊，他比较不喜欢呢跟好就是道地台北人呢去做朋友打交道哈，他比较喜欢中南部的这些从中南部来的这些同学们好去交朋友。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好像住在都市的人，特别台北的人哈，好像就是这个孩子啦，他感觉就是说台北人好像心机稍重了一点这样，所以呢他比较喜欢那个中南部比较单纯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这样。那后来呢就有最好笑的是，这个孩子呢他就跟他的父亲讲说，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住台北嘛，他就跟他爸爸讲说我想搬到台中去住，好，想到搬到台中好，或者搬到台南这样子。那他的父亲呢就问他为什么要搬去，他说因为我的同学都他们原本的老家都住那边啊，所以呢就跟他爸爸吵。就后来呢他们毕业之后呢，就发现他同学不但没有回到老家，而且继续在台北呢找工作，然后要定居下来。所以对于这个我朋友的孩子来讲，他就觉得就是黑人问号，然后3条线，他就觉得说很特别，就是为什么明明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好像感觉比较单纯，但是呢就又很想在台北这座城市里面去发展。的确台北我们的家好，梦想篇我们在8月15号这一天礼拜六，好，大家可以把时间记下来，8月15号。那当然我们今天小编就会在脸书粉丝专页上面去 po 我们的海报了，所以呢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哈。那这个座位很有限，那我们也一定会找一个有冷气的地方让大家呢也可以避暑这样。那我们来谈一谈哈，台北为什么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一座城市这样。那在9月份呢，好，我们的实践篇，好，实践，因为你有梦想但你要实践啊，对不对？你不能光想啊或者光说啊，你一定要身体力行要实践它，那你才能够在这座城市呢好看到你自己的一个成长跟你的发展。那我们在这2场呢，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呢可以大家邀朋友一起来，好，一起来听。那台北我们的家就是呢在我们台北早知道的这个听友见面会呢安叔的日子里面第8、第9场，好，我们邀请到就是委员。

呢，好，今天的寿星好跟我们来分享，就是梦想篇跟实践篇。那当然他分享啊会搭配我们的很棒的歌手，好，包括呢在八月份我们会邀请到新生代的创作歌手逸飞，好，他会跟大家来分享他好听的歌声。那在九月份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个创作的福音歌手齐恩，好，他也是歌声非常的好听，好，那我们在一个一个月才能碰一次面的这样的一个午后，周末午后，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聆听，好好的分享，让我们的心灵可以被滋润哈。好，所以呢，这是我们在8月15号跟9月5号啊这两场的一个听友的见面会。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呢赶快上我们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台北早知道上面呢去跟小编来报名喽。好，那有几则资讯呢，也是要跟收音旁的朋友来提醒一下哈，因为最近的活动真的是很多，因为是暑假嘛，所以呢活动很多。好，来讲一下呢，就是我们的观船局呢办的2026年大稻埕夏日节，那也看到很多朋友会去现场去观看了哈。那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也在8月15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9点呢会实况的这个转播，所以呢大家可以锁定我们 FM93.1M134 听台北的网络电台或台北通的 APP 去听那个线上的一个直播哦，哈。好，就是我们的2026年大稻埕的夏日节。那另外呢，在就是防空演习啊，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点半到这个3点半小时的实施，所以呢，请大家把这个时间也定下来哈，就是8月13号的这个礼拜四下午呢会有防空演习。还有这个冷气机滴水的问题，我们之前有讲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没有去改善，他会给你7天哈，就我们环保局会给7天，然后你要去改善而进行复查。那如果你超过时间也没有复查，就会依这个废弃物清理法呢会处罚这个罚锾大概1200到6000块，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个冷气机漏水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啊要打针咯，好，就因为你知道这个天气很多变嘛，所以呢在6月18号到9月4号啊，动保处呢他们就办了44场山区邻里的家犬猫还有狂犬病的这个疫苗的一个注射的巡回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如果有住在呢就是山区朋友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呢，也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猫猫狗狗要打针咯，好，从6月18号到9月4号。最后讲到客家币的 2.0 呢，今天我们最后一天宣传，明天7月30号礼拜四早上的9点半到中午12点，在客家文化会馆一楼呢会举行这个客家币 2.0 特约店家说明会，还有这个客语的教材的教学，好，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呢前往去聆听哦。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谢谢收音旁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哦，我是用路的好朋友邵华，再把时间交给我们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祝福你有美好平安的一天，明天空中再会咯，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给小美滚一条人，你看有的哈在偷拍天阳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看啦，将其莫见我输钱，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你的阳影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钱哦。
2: 按娘出哦。
3: 对呀、
2: 啊。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3: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4: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来到礼拜三。先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呢，在近期真的新冠的疫情一直不断的攀升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还没有打新型的新冠的 COVID-19 的疫苗的话，赶快来做施打，因为目前呢，开放全部大家只要是年满6个月以上的人都是可以做施打，而且是公费施打哦。那如果假设大家可能在近期看到新闻说，哎，好像是不是不太够了呢？这个疫苗好，其实在前两天就已经协调了中央，已经有调拨了一批新的。将一批的这个疫苗已经陆陆续续都到货喽，那又为了满足大家的一个接种的需求，所以台北市卫生局这边其实也已经规划了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12区的院外门诊也全面的投入接种的服务了，提供给大家更加稳定而且便利的接种管道。特别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呢，现在目前的新冠疫情已经进入到了流行期了，所以如果假设你在近期还没有施打过 COVID-19 疫苗的朋友们，这一季的